0: 安北京。
1: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油价上涨引发通胀担忧，进一步推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同步走强。昨天国际金价承压，一度跌破$4500每盎司。隔夜特朗普取消原定于周二对伊朗的打击，金价回升。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现货黄金$4573.98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8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一。

0: 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那最近呢，大家也听到我们每天都在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北京每人人拍的这样摄影的一个征集活动啊。
0: 嗯，
1: 也确实这个季节从春天开始，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美。
0: 嗯，
1: 你比如春天咱们可以拍一拍居庸关的花海，夏天呢可以这个拍摄一下雁西湖的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的红叶，冬露京城的雪景。所以每一季的北京呢都是值得被定格的。那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再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热门的一个市集啊，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这个潮玩游园会呢，一直会开放到5月24号，在朝阳公园开市。那这个市集呢，也是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还有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怎么去呢？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
1: 嗯，
0: 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因为今天其实往后你看还有一条资讯，就是那个之前不是有那个裁判跳舞的那个短视频在网上很火，
1: 嗯，
0: 他们都到那个市集上去给大家去跳舞了。
1: 哦，真的吗？
0: 对，而且现场有好多的那个 NPC 扮演，

0: 一直不到200块钱。
1: 对，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这个防晒这个事儿啊，它不光抹脸，尤其是冬天可能还行啊，但别地儿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嗯。夏天你说是露胳膊露腿的，
0: 对
1: 吧？你穿个短袖，穿个短裤呢，那你脸白，你腿黑的跟炭似的，它也不行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那所以它全身抹的话，那相当于这一只哪够用，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去拍两只，而且价格真的拍两只不到一只不到100，不到200块钱，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划算。
0: 是。然后今天给他推荐这款产品，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1: 嗯，
0: 也就是距离现在还有1.5年的时间，
1: 绝对用得完了。
0: 是
1: 你这夏天就用完了。
0: 对。你看昨天咱们其实推荐了一组套装，
1: 嗯，
0: 对吧？我当时跟大家说，我说这个东西很可能现在今天你不买，
1: 明天就没了，
0: 明天就没了，
1: 嗯，
0: 因为
1: 果然没了，
0: 大家。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3: 是的，那首先来关注一下运动会。本台消息呢，近日第四届首都高校智力运动会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作为面向北京地区高校

0: 来听一下记者李伟的报道。
1: 首都高校智力运动会已经来到了第四届，这次比赛也被安排在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赛事设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五个项目，吸引了全市34所高校踊跃参加，139支队伍参赛，530名大学生棋手同台竞技，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选手们在对弈中启迪智慧，锤炼心性，沉浸式感受智力运动的独特魅力。象棋项目的裁判左岩告诉记者，
2: 这个象棋一直是咱们的这个传统的属于国粹的项目，开展这个项目呢，对于咱们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呢，一个是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咱们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呢，更能开发他们的这个脑力和智力运动。
1: 国际跳棋项目近些年在首都高校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参赛选手潘一鸣说，
3: 参加了3届这个比赛嘛，从第2届开始参加了，今年是第4届，然后就明显也能感觉到大家水平确实是在有提高，然后也希望这个国际跳棋能够就是更加普及开来，然后在我们这个首都高校的这些大学生之间能够多学会下这个棋。
1: 与国际象棋、象棋等项目相比，在京高校的围棋社团发展得非常的成熟。比赛的裁判文立从说，
4: 这些京城所有的这个大学高校他们都有围棋社团，而且有很多围棋社团的他们的校队都是可以说水平非常高的，一夜六夜七的水平，他们也经常跟职业棋手搞一些联赛，搞一些交流对抗的活动，所以这水平都是很高的。
1: 作为国际象棋的代表，钱志宏连续4届比赛都参与其中，他表示，
5: 这个第4届来了，就感受到咱们这边的这个赛事规模啊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多的选手、大学，甚至我身边的一些大学同学也愿意去参加了。然后咱们这个首高的赛事的这个推广程度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然后呢，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6: 来吧，我们再关注下面一条跟体育相关的消息。最近呢，女超联赛第4轮的比赛当中，北京女足主场3-2逆转战胜了江苏队。那么下一场比赛呢，将在6月13号客场对阵广东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李维发来的报道。
1: 大雨没有阻挡北京球迷的热情，也没有浇灭北京女足胜利的信心。主场3-2逆转战胜了江苏南京队，北京队实现了女超联赛主场的3连胜。尽管北京一整天都在下雨，但仍有1061名球迷来到仙踪潭体育场为北京女足加油助威。上轮客场遗憾地输给了武汉队，回到主场，北京女足又面临了此前3连胜的江苏队，再加上比赛时的大雨，给两支球队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上半场北京女足踢得积极主动，但没能攻破对手的球门。下半场第14分钟，北京队终于由外援穆科马先入一球，不过此后江苏队连入2球实现了反超。关键时刻北京女足没有放弃，先是李晴彤在第87分钟劲射破门扳平了比分，接着张琳艳在补时阶段罚入了制胜的点球，北京队在大雨中逆转获胜。赛后北京女足的主教练于允特别感谢了众多球迷到现场给球队加油，
7: 非常感谢今天冒着雨来现场的

0: 这个肯定的，其他比赛的内容啊，我觉得江苏今天踢的也很有针对性啊，我觉得双方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同时，允强调，
0: 因为队伍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来了9名这个新员，在重新组合上，我就说了，去年咱们拿了冠军，今年还需要卫冕冠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让队伍能够逐渐强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也是不是说很容易的，在这当中是需要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挫折，或者说面对一些困难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这场比赛让队员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经历。
1: 女超联赛四轮过后，北京女足3胜1负，暂列积分榜的第3位。根据赛程，联赛将进入间歇期，下场比赛北京队将在6月13号客场对阵广东队。
2: 好的，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
3: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局的一个情况哈。入夏以来呢，北京市气象台频繁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那市体育局呢，防汛指挥部同步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呢各区的体育部门、体育社会组织以及相关的单位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啊。市属地呢，预警情况延迟或者是暂停举办有组织的户外的赛事活动，来全力的保障群众的一个体育安全啊。市体育局防汛指挥部呢也是明确说，各区呢需要第一时间的梳理降雨期间赛事的一些安排，主动的对应接这个应急对应接应急，还有气象部门密切跟踪雨情的动态，对登山、探险、徒步、骑行、涉水运动等户外的赛事以及

0: 点危险性的这种运动啊，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1: 是，嗯，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啊。5月23号、24号，中国音乐学院原创歌剧《摇篮》将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中国音乐学院牵头创排歌剧《摇篮》，以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为历史背景，以党代表张永清的英雄事迹为主线，串联平定叛乱、黄洋界跑为战、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军民鱼水情深等关键历史场景，艺术再现中国革命摇篮的孕育与成长历程。
0: 嗯，是的啊。那另外还有部剧，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京日报的消息，沉浸式的戏剧《武林外传》日前呢在北京市曲剧团正式建组。作品呢是以经典国民 IP《武林外传》为蓝本，融合了沉浸式剧场体验和京味的文化元素，预计呢在5月29号的舒淇剧场迎来首演。剧场呢这个情节啊，这个剧情的设定是在原作的背景20年以后，同福客栈搬到了北京，在还原经典人物和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京味表达。
1: 嗯，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嗯，
1: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同样也是这个演出，但其实不是一场演出啊，好多场演出的消息。
0: 嗯，
1: 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近期开幕了。那么这届音乐节呢，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作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那一直到5月24号呢，这场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的演出。另外呢，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也已经回归，为广大一线工作者与首都市民献上10多场高品质的惠民演出。
0: 嗯。
1: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全部资讯啊。本来该我给你出题，但是确实时间上有点紧，那我就在下个时段的一开始
0: 给我出来吧。
1: 我这题就给您出出来了。
0: 行，
1: 好吧，
0: 可以。嗯
1: 啊，请大家不帮助我，也来帮助帮助高燕同学。
0: 今天怎么那么有爱呢？
1: 哎，是我看明白了啊，我看明白了，就肯定就是帮助我的人要比帮助你的人要少。
0: 哎，别这么说，没有，哪有啊？
1: 哎呀，好嘞，北京时间8:28，稍事休息啊，第三时段见。
2: 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潮阳公园，
3: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潮阳公园，把。

0: 干，走，关云阁啊！
1: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东四环南向北东风北桥南侧，北四环东向西望河桥西侧，北三环东向西蓟门桥东侧，玲珑路东向西西八里庄北街路口东侧，西北四环外环方向四海桥，以上路段的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接下来就到我今天给你出的快问快题。
1: 行，
0: 因为我们之前约定好，今天出的题都是跟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题。
1: 嗯，
0: 因为这最近这个展览非常的火热嘛。
1: 是，
0: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什么？你还记着吗？
1: 玛雅与安第斯文化展。
0: 对，前面
1: 古代文明大展。
0: 对，前面还有一个
1: 什么玉米黄金海那个美洲豹。
0: 哎，对，玉米黄金美洲豹。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对不对？玛雅人非常非常爱吃以及重视一种农作物，这个农作物叫什么？
1: 玉米啊。
0: 哎，就是玉米。哎，恭喜你这道题，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题啊？嗯，就是他们专门为玉米设置了一个就是神，叫玉米神。
1: 哦，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在玛雅文明当中是确实有记载的。
1: 你不会问我这神叫啥吧？
0: 就叫玉米神嘛，就叫玉米神。
1: 哦，好的。
0: 那就是说明这个玉米对于玛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不但能吃，还是他们的神。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来了啊，
1: 哦，
0: 就是玉米，在当时除了作为主食，我们用它来吃来生存，这个作物对玛雅文明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哦，
0: 四个选项，
1: 行，第一个，
0: 这个玉米啊，它是玛雅人唯一的贸易货币，
1: 哦，当钱用。
0: 哎，当钱用，你给我一个玉米，我给你一口锅；你给我一批玉，一个玉米，我给你一匹马。它当货币贸易交易用，
1: 那有点亏呀。
0: 你看，但是玉米人很重要，啊，
1: 那倒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第二个选项，它是制作玛雅象形文字纸张的原料。
1: 哦，
0: 哎，我做那个象形文字要有那个纸，但那个纸
1: 它那块有文字吗？
0: 就必有象形文字吗？
1: 哦，也
0: 对对对对。对，那会儿那个，对，当然不是那个歌了，就是那会儿他会有自己的文字，象形文字嘛，
1: 啊，对
0: 对
1: 对，象形文字，对对
0: 对，我写在我那个纸上，必须这个纸张的原料当中要有玉米，这样才能显示出这个正式
1: 啊，
0: 哎，这才能显示出这是我们的特色
1: 啊，行
0: 啊，
1: 好嘞。
0: 第三个选项，它是玛雅神话中啊创造人的材料，就是现在天神要造人了，造人呢必须要加入这个玉米啊。把玉米加进去啊，这个人就活了
1: 啊，但是
0: 也就人的身上它是有玉米的这个成分在，
1: 玉米面做的
0: 啊，哎，这第三个选项，第四个选项，它是玛雅人建造金字塔的主要粘合剂。对，玛雅的那个金字塔跟那个埃及的金字塔，这个完了我们到后来可以再说，但是呢它作为玛雅的金字塔粘合剂当中必须要有玉米
1: 哦，
0: 哎，用玉米做的这个粘合剂那这个金字塔就是屹立不倒啊，
1: 哎，
0: 一直在那，
1: 哎，
0: 四个选项，
1: 四个选项，
0: 哎，
1: 我
0: 一个是货币啊，就是贸易交换的这个货币，
1: 这我觉得不靠谱。
0: 另外一个是就是他们写这个象形文字的这个纸的这个原材料，哎，另外
1: 这个有可能。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神会造人，但造人必须要用到玉米。
1: 这个传说我知道。
0: 这个传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对，就他。对，他就是那个造人的时候，他是用那个玉米面捏的，就跟咱女娲造人一样。
0: 第四个选项是建造金字塔要用这个粘合剂，
1: 不，金
0: 啊，要用玉米。
1: 他的金字塔没有任何粘合剂，那是他的一个世界奇迹。这个选项给的太那啥，那我这是答对呀，还是不答对的？
0: 你随便。你随便，我摆烂了。
1: 不是，是这有两个选项，我真的是知道，就是首先他的那个金字塔是没有任何粘合剂的
0: 啊，
1: 他
0: 看来也是做了功课了。
1: 那这不可不是吗？这个啊，这金字塔这事儿还很厉害啊，所以我选三，
0: 选三，
1: 就造人，他那造人呢，他是用玉米面捏的。就跟咱古娲女娲似的，咱女娲是这个
0: 古娲，
1: 女娲这泥点子啪啪啪就造出人来了
0: 啊，
1: 然后她就是用玉米面捏的
0: 啊，
1: 就
0: 直接就是确定就是这个选项
1: 啊，对，肯定是这个，
0: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1: 不是，
0: 架不住人家看书了呀，
1: 不是。对，不是，这个主要是吧，确确实实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0: 行，你看嘛，就是你自己看书答对了不说，大家也给你基本上都是正确答案
1: 啊，真的吗？
0: 小妞说造人用玉米，毛毛姐说这个造什么，
1: 哎，
0: 然后呢，青青说造人玉米，
1: 你看看咱这是吧？
0: 然后那个就鸡尾说玉米创造人，玉米不是只能创造爆米花吗？我同意你的看法。然后石心燕非常同情我说哈哈，浩洋白准备半天了。
1: 没有，下面那道题我就不一定答对了。
0: 对，这个确实是，
1: 这个确实是太那个啥了。你想那个谁关注玛雅文明不关注他金字塔呢？而且他那个确实是奇迹，这个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下。
0: 对，
1: 如果说有机会到这个那边去的话。

0: 那个整个那个店它是没有用任何的东西，就是石头落石头，很严丝合缝的给它弄上的。
1: 明白明白。
0: 哦，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一大奇迹，真的是一大奇迹。
1: 是的，
0: 嗯。
1: 那关于这个玉米这一块呢，跟大家也是简单的再分享一下啊，在玛雅当中有一部创世神话叫做波波尔乌。
0: 哦，
1: 在这个波波尔乌当中呢，就神灵最终是用玉米面团造出了人类。
0: 哎、嗯，
1: 因此玉米神在玛雅信仰中啊地位就非常的高。
0: 是是是。
1: 哎，行吧，啊，我们进个片花吧。
0: 缓一下，缓一下。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我们带着1-0这样的一个比分跟大家来分享第三时段的资讯。你不要笑了，
0: 开心还不能笑一下。
1: 行行行。
0: 不过呢，这个我们第三时段第一条信息，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嘛，
1: 是，
0: 所以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听一下啊。因为呢，昨天啊，2026年北京国际博物馆日，即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幕。刚才不是还有朋友问吗？
1: 嗯、
0: 说这个展是在哪？是在首都博物馆，大概它要展到10月份左右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间还比较长。然后，而且大展呢也是汇聚了像墨西哥、秘鲁等20个两个国家等20多家文博的一些机构，大约有800件的珍贵文物。那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呢，当然同时也是开启了。所以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走进首都博物馆，神庙入口、图腾柱等元素充满神秘感，整个场馆被打造成了一座沉浸式的美洲文明展示空间。展厅里的彩绘陶盘、巨型石碑等丰富展品，让参观者们应接不暇。大家说，
4: 玛雅文明这样我们之前听说过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感兴趣的。
5: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这样一个觉得很神秘的一个文明，感受到当时他们那些人的生活起居，特别的震撼。
3: 本次大展文物规模空前，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串联起了3000多年的历史脉络，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邵欣欣说，
6: 举例来说，秘鲁西番王墓这个博物馆这次在展览中贡献了70多件文物，绝大部分的文物都是没有出过秘鲁的，这些文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面向中国的观众进行展出，他们也克服了很多很多困难。
3: 展览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部分，系统呈现了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和权力体系。邵欣欣介绍，
6: 玛雅的世界呈现的是前古典时期到后古典时期代表性的文物，王的宝藏重点呢是安第斯文明有一个冶金技术，展览中呢使用了它的大量的黄金材质和合金的这种贵金属文物，大自然的精灵这部分呢展现了美洲中部地区他们是怎么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
3: 展览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18号，期间首都博物馆将举办博物馆之夜、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国际文化互动等多元活动。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说，
7: 我们还有20家文创单位集结了数千种吧文创产品，可以同时看到3大文明在这个空间里对话，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还有我们中华文明，可以体验最少8个展览。
3: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同步启动。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说，
8: 今年北京博物馆日的活动5月17号一直到8月底结束，每个月一个主题，5月份是文创月，6月会有展览月，7月呢有研学月，我们会推出博物馆的护照，组织青少年观众啊去打卡。8月份呢，我们会征集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沉浸式体验博物馆的新场景啊，新体验。
1: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啊，关注一条跟古北水镇相关的消息。一直到6月15号呢，古北水镇推出奇遇漫游季主题活动，丰富京郊春末初夏文旅产品供给。那古北水镇呢，将围绕司马台长城历史文化和明朝名将戚继光边关戍守的背景，对景区假日活动内容进行集中呈现。 景区呢将推出奇遇七家军、长城奇遇音乐会、奇遇花信巡游、奇遇烽火流星等多项内容以及活动，并且配套多组情景互动和街区散点演出，形成覆盖白天与夜晚的假日活动矩阵，给游客提供更具层次感和参与感的假日出游体验。
0: 是的啊。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月背之约的一个展览啊。近日呢，星辰足迹月背之约的主题展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那这次展览呢，首次向公众开放基于真实探月数据打造的 VR 的一个科普的科幻剧。那借助 VR 的技术呢，大家可以穿越到2049年月球南极天书一个基地，亲历呢去地球轨道转移、太空漫步、直面陨石撞击和太阳风暴等等。而且这个展览呢，在实物区呢也是展出了多件国宝级的航天展品。你比如说像嫦娥5号的着陆器，还有上升器组合体搭载的织物。

0: 国际的杂技马戏以及我们的电声乐队在这里做了一个高度的融合，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传统杂技的一个感官的刷新。
1: 中国杂技团石景山区新剧场的落地也将增加北京西部演艺供给，丰富首钢园游玩的场景。孙俪说，
0: 通过这种具体内容的落地能够适配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门头沟区啊，万名学子游京西的首场活动，即京西福地门头沟青春专线启动仪式是成功举办了。那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的200多名师生呢，代表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五大体验场景，开通了京西福地门头沟的青春专线，上线了门爱财服务平台。那据了解，本次活动呢也是集中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五大场景的体验，包括美丽之门、文化之门、创新之门、和谐之门和奋进之门。
1: 再来关注下面一条关于朝阳花园节大望京公园月季科普展的消息啊，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呢，花开北京2026京津冀全民赏花季暨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大望京公园月季 AI 科普嘉年华正式拉开了帷幕。那这次活动呢，以月季招募智慧花境作为主题，融合万亩月季盛景、 AI 智能互动、创意潮玩市集、星空露营与亲子探险等多元业态，打造自然美学、前沿科技与城市休闲相融的沉浸式花市体验。那这项活动呢也将会持续到5月28号。
2: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林家滩文化图片联展啊。近日的文明先锋林家滩文化图片联展在朝阳区的图书馆劲松馆举办。那这次联展呢是故宫博物院文明先锋林家滩文化玉器展的延伸和基层的普及项目。那联展呢是由安徽省林家滩遗址管理处和北京朝阳区图书馆共同举办。设置了宗教信仰、礼法滥觞、饮食劳作等五个篇章，以出土文物为基础，综合的去考古研究成果，通过图文展板的一个系统来呈现林家滩文化的完整的脉络。那据了解呢，林家滩遗址呢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含山县，是距今5800年到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的遗址，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多件，祁玉文化和红山文化、梁楚文化并列为我国史前的三大玉文化。那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呢，这一遗址呢也是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这次展览开放时间会到6月14号周一闭馆，那大家可以免费的观。

再来关注下面一条也是跟花儿有关的消息啊，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5月18号启幕。

0: 公共空间进行月季布置展示，让市民呢随处可以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靳旭发来的报道。
1: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涵盖了月季新优品种新技术展示、月季产业研讨会、花卉主题展、月季文化科普体验等系列活动，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2: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1: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3: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4: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2: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

0: 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介绍了月季花的栽培要点。
1: 月季养殖的最基本的条件，温度、光照、湿度、肥和管理，这是五大要素。它的最适温度是15到28，阳光直射的地方有利于它的生长。家里湿度40%以上，80%以下。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3: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三时段给您准备的全部资讯，接下来该我听题了啊，这道题如果我答

0: 然香料的植物是什么？
1: 祭祀是用到香料，然后这个香料的植物是什么？
0: 哎，对，因为人家肯定得是天然的嘛。哎、
1: 朋友们，玛雅祭祀香料搜一下。
0: A 薰衣草。
1: 啊，薰衣草。
0: 二啊，不，不是二了。B 香草。
1: 香草。
0: 哎 ，C 桂花。
1: 桂花。
0: D 薄荷。
1: 薄荷。
0: 哎，这四个。
1: 薰衣草、香草、桂花、薄荷。
0: 薄荷嗯。
1: 哎呦，我觉得
0: 一定是最常用的啊，
1: 最常用啊，在祭祀当中最常用的香料，嗯、
0: 天然香料，
1: 天然香料，
0: 哎，
1: 是什么？
0: 然后给你都是天然的，
1: 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1928发来了一张月季，
0: 月季是咱这儿比较好、哎，现在这个改良的真的很不错啊，我都想让人家那个园林绿化局去买点儿，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啊。
1: 来，回到我们这道题啊，
0: 哎、
1: 这个。
0: 玛雅祭祀，
1: 玛雅祭祀最常用到的这个
0: 天然香料，
1: 天然香料是什么？
0: 哎，是的，
1: 我其实个人比较倾向于香草。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薰衣草可能不一定，桂花呢也不太像。
0: 你看他们给你都是香草，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就香草。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嗯，你可以猜一下。
1: 我不用猜了，我就香草了，
0: 就香草了。
1: 我青青说是薄荷，香草，香草。就刚才小妞和毛毛姐都帮我答对了，我这怎么都得相信他们一把。来，
0: 怎么都得相信一把是吧？
1: 嗯，
0: 确定都是香草是吗？
1: 你是打算等到下一个时段开始再公布答案吗？还是
0: 什么？哦，也是哦，没事，那你跟你说了吧，你就嗯嗯你答对了啊，
1: 哎哎哎哎，
0: 答对，答对，答对，答对。因为雨林原生的香草焚烧用于祈福祭祀，那这个也是最早香材的来源
1: 啊。嗯，好的，目前比分1-1。稍事休息啊，让我们打一个隔断啊，一会儿手拉手进入节目的第四时段。
2: 千古文明，旷世瑰宝，玉米黄金图腾齐聚，数百件珍稀文物重磅亮相。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即可预约购票，即刻出发探寻灿烂华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朋友们，九点了，该动动双手帮我答题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3: 另外大家也可以把大家早餐发送过来啊。
2: 是的是的。
3: 然后刚才青音姐的早餐发来了之后，我说哎呦今儿还挺丰盛，然后很多朋友问说你这一顿早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人答2.5个半。
2: 哎
3: 哇，这个真的是，
2: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仪式感，真的、
3: 这雕花我觉得还不得花个1个小时，
2: 是不是慢工出细活嘛。对，现在比分是1-1，
3: 哎
2: 对吧，
3: 嗯，
2: 现在比分1-1，胜败在此一提。接下来我要，
3: 咱俩一共就
2: 出了3道嘛，
3: 那怎么是1-1呢？
2: 对啊，因为你第4道题还没有答呀。
3: 不是，那前3道题不应该是2-1或者是什么的吗？
2: 没有啊，我给你，你给我出了2道，我只答对了1道，那我问你，我积几分？
3: 哦，你按积分算的是吧？
2: 啊，对呀、啊嗯。
3: 哦，那得嘞，
2: 积分现在1-1，答对1道算1分嘛？
3: 行，没问题。
2: 我在这个分上还不会给你给你克扣的，大家都在这儿听着呢，我还能给你玩猫腻吗？
3: 行吧，
2: 你这个得失心，
3: 没有，我就是那个说一下，
2: 对，因为我现在答了2道题，只对了1道，所以积1分嘛。你答了1道题就对了1道，所以也是1分嘛。
3: 哦，也是哦。
2: 对啊，你说就怎么出什么玛雅题？我直接给你出这个高中数学不得了吗？
3: 那就不行，那数学题我不，玛雅人家数学一般，他天文不错。
2: 哎，好嘞。来，接下来给你继续出题啊！
3: 来吧，这么快啊！
2: 哎，对，上来就
3: 上来就出题啊！

0: 物看是吧，也不用动物的那个气味，你还是穿着它显示能看得更清楚。
1: 你随意，你就说正确答案，你觉得是什么？
0: 豹纹，豹纹，
1: 豹纹啊，嗯，就皮质衣是不是？
0: 哎，豹纹，
1: 好，不改了，
0: 不改了，
1: 恭喜你这道题
0: 答错了，
1: 答对了。
0: 哎呀，得嘞，得嘞，得嘞。
1: 来给大家讲一下，在玛雅文化当中啊，美洲豹是神圣的图腾。考古发现呢，玛雅战士会身着美洲豹皮纹样的服饰，他们相信这样就能在战场上获得美洲豹般的力量和技巧，成为勇猛的美洲豹战士。
0: 嘿，是不是？是不是？2-1了吧？
1: 嗯，行，今天又输了。得了，来放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资讯。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没关系，那个
1: 看这个周末我能不能搬回一城吧。
0: 是，周末啊，三天呢，那足够你掰的啊。
1: 来吧，说一说第四时段的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火拉丁裁判团啊，这个真的前两天特别火，包括其实不光他们跳那舞，我觉得他那个舞的那个配乐
1: 啊，
0: 我觉得在我脑袋都成了一个魔曲。
1: 对，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对，都成了一个魔曲啊。本台消息，那昨天上午呢，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开启了正热啊。那近日在网络大火的最火体育舞蹈裁判团呢，也是亮相了朝阳公园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大会，在朝阳公园微博的这个印门前演绎大热群舞，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文文还有陈俊安等原班的舞者现场和朝阳群众也是互动啊，纵情共舞啊。
1: 对，
0: 这个音乐真的挺烧挺洗脑的，我觉得
1: 是，也推荐大家去现场看一看，现场这个除了文创之外的那个表演各方面的 IP 也都很精彩。
0: 对，其实群舞有的时候还真的挺好看的。
1: 是是是，来吧，再关注下面的一条资讯。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决定，一直到6月3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降险除患2026春季整治行动。这次行动呢，聚焦高层建筑、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小型餐饮场所等高风险点位，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堵塞、施工动火违规等突出的隐患。那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呢，将对住宅小区和村民经营性自建房开展白天加夜间的清扫活动，白天主查疏散通道堵塞占用，夜间主查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按照要求，市级每月、区级每半月、街道乡镇每周、物业服务企业每天至少开展一次清扫任务。对占用消防车道拒不驶离的机动车将依法强制清拖。住建消防、公安交管、城管执法等部门也将协同配合，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较大以上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
0: 是的啊，我们先来再关注一下中消协。2026年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消费维权问题呢也是同步凸显。那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

0: 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
1: 包括郭沫若纪念馆在内的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推出了“始建初心，异域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将文脉传承与公益关爱融为一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王红英介绍：“
2: 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每家都有四块展板，表现名人他的这种一生或者贡献和成绩。那我们知道，这个徐悲鸿一生当中，他捐献了国家2000多幅作品，那么1200。”

优化无障碍出行服务，今年将联合市残联全力推进十条市管道路无障碍提升和十座公交站台无障碍规范改造，提升道路无障碍的通行能力。近年来呢，地面公交动态分析老年和残障乘客集中的线路和站台，开通了364条微循环线路和14条通一专线。目前全市地面公交车中啊，无障碍的车型占比已经过半，城区占比超过了80%。那这些车辆呢，都是低地板、低入口这样的一个设计，统一配备无障碍导板和轮椅固定装置。那轮椅乘客可以平稳安全的上下。另外呢，在滴滴出行方面呢，也是面向全国一级、二级市障。

0: 哎呀，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看看今天大家的这个互动吧。
1: 行，赶紧看一看哈。然后这边呢，这有一些朋友说什么南极、北极之类的，这个我觉得跟他真的是好多朋友的一个心愿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包括还有像我看看啊，翻一翻啊，这刚才这个。翻过去了啊，宇宙尘埃说想去意大利，说可大宝和我都不喜欢坐飞机，说一直也没实现，就不知道以后可不可以开通邮轮航线呢。确实有些朋友可能不爱坐飞机，就比如就如果坐邮轮能去也是挺好的啊。
0: 是，然后微信这边有朋友说计划去西安，说了4-5年总是被各种突发的琐事打断行程，一会儿加班，一会儿打乱计划，一会儿身体包夜。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招谁？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5: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6: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
5: 我们胡同的这位年轻人说了，哎，我们现在啊，年轻人啊，流行这么一句话，叫穷养卧室，富养电竞房。
7: 这也不谁说的，哎，
5: 但是呢，他们强调自己舒服最重要，所以呢，这种装修风格，反正啊，胡同有一些老点的街坊啊，真没怎么听过，这也算是两代的差异吧。
8: 哎呀，这新房子下来了
9: 啊，是啊，
8: 装修了。我跟你妈呢，放心，给你操心没问题，保证呢把你这房设计的漂漂亮亮的。
5: 对对，是，
8: 得让那个一看得大气上档次，得要那个实木的家具。哎，这屋里呢，给你摆上那个书桌、书柜啊，这个让你感受书香门第，喜欢吧？高山流水，给你摆上茶几啊。
5: 老头子，你呀，脱离时代。
8: 我还脱离时代，这都是我听那些老朋友说上档次大老板才摆这个呢。
5: 你爸呀，真是穿不会穿，
9: 是
5: 打扮不会打扮。
8: 谁说谁的？
5: 你这老头的，你按你这思维，年轻人不喜欢。
9: 就是，
8: 年轻人
5: 是真给你好好动脑子了。
9: 哦、
8: 你说那都爱什么弄、啊？
9: 您动什么脑子了？
5: 我看着好再跟你说啊，看着好跟你说
9: 啊。好，
5: 这个第一我不认识这字啊。
9: 不认识您，
8: 还不地，我的字儿都不认。
5: 你单立人那边一个宅，我给你们普及一下这个字儿。这个字儿呢，它念差。单立人一个宅，很多人念宅季风，错了，这是差季风。
9: 嘿，还是我妈有
5: 文化。这个强调的是质朴、自然。
8: 弄点资料，
5: 他呀，
8: 估计他没见过。
5: 跟这个冷淡风和赤贫风不一样。
8: 哎呦，赤贫是不行啊，冷淡也好不了，这差什么？
5: 禅意，注重禅意，差劲啊！
8: 学习呀就好不了，说你差劲，
9: 什么差劲？
8: 今后工作差劲，就这风格就不好，
5: 差劲，
8: 就这名字就影响你的时运。
9: 我这时运一直挺好，
8: 你得按我说那个，你知道吧？高端大气上档次，让人一看咱们是书香，
9: 哪有？书香门第呀、啊！您这都是装出来的，这都没用、
8: 哎。装出来，装修出来就有，这装出来的，对，装、孩子会说话。
5: 妈可不是像你爸这么主观，我呀是真咨询这个专业人士了。咱们隔壁胡同的搞设计的小宋，我那天给堵路口了。
9: 小宋招谁了？
5: 这奶油风。哎，我瞅着这很清新。
9: 哎呀，
5: 原木风，你们年轻人都爱弄那个小
8: 木风。有熏匠风没有？
5: 轻奢风，还有轻法风，我还问。

0: 小松说回家还有忙做饭，我说你带着，
1: 妈也太横了，
0: 带着孩子带着，妈给这个阿姨，
1: 有人当妈，
0: 阿姨回头给你做好吃的送来。哎、这个你给我讲讲这个轻法和轻奢的区别。
2: 法师，我给你找你个法师了。
0: 这个捣乱是吧？又捣乱。
2: 你妈这是拦路抢劫，
1: 这装修风格呀，您二老就别操心了。
2: 那不成啊，我们不操心谁操心？
1: 我自个儿就安排了。
0: 你爸呀是跟时代脱节了，你妈是紧跟着时代。
1: 哎，是。

0: 啊，
1: 这个
2: 能放心吗？
0: 哎呀，这
1: 哎，瓷砖上面哪个吸水率啊？光洁度、釉面，妈这个会看。
0: 哎、行了行了，
1: 马桶、哎、白不白？什么瓷儿？
2: 马桶还有什么瓷儿啊？
0: 别碰瓷儿就行。
1: 瓷，
0: 哎呦，听着就滋水。
1: 过去那唐山瓷是很好。
0: 我这装修啊，您就甭插手了，回头直接上我房子里看去就得了。
2: 能行啊？
0: 哎，错不了。
1: 两个月以后。
2: 得瞅瞅
1: 瞅瞅去。
2: 哎呀，装成什么样了，他那办事咱也不放心，头一回啊。
0: 谁啊？
2: 我啊。
0: 哦哦哦，
2: 我是你爸爸。
0: 哦哦，
1: 我是你妈妈。
0: 哎呀呀呀，哎，爸妈来来来
2: 呀，
0: 进来瞧进来瞧。
2: 哎呦，
0: 看看吧，怎么样，
2: 这屋还行啊。
1: 这个卧室，这就涂了个白墙，什么都没有啊！
2: 真是，那个水晶的大吊灯也没挂上。
0: 哎呀，那多土啊！
2: 墙上怎么也得挂个电视机呀、啊？那晚上在这屋看电视、啊、方便啊、
0: 哎！
1: 没个茶几呀、啊，来客人是说、啊、喝个茶往哪儿放啊？
2: 对呀、啊，床头柜得有啊、哎，半夜起来的搁这个。
1: 这上面这。无量啊，感觉
2: 就是啊，我这接线、
0: 哎、
2: 我给重新接一下，
0: 咱帮吧。
1: 就沙发就这么一个，这也不舒服，
0: 这就够坐了，
1: 咱就气派点儿，
2: 是
1: 吧？三座的这种大沙发带拐弯，
2: 哎，然后这个高低柜大衣柜
1: 装点书，显得咱家里有点、
2: 啊、
1: 是吧？
2: 摆那个花架子都里边花，
1: 哎，你爸说的
2: 花。
0: 啊！我跑这儿养老来了，
2: 我乍海金蝉弄一大铜钱一雕，那个吉利。
0: 您啊，买那个往自己家里搁，我这儿不用这个啊。
1: 可能呀，孩子呀，把这钱呢、啊，没用在客厅，是这是你的、哎、
0: 卧室啊，
2: 就一张床啊。不是你这买一好床，大席梦思，
0: 哎呦，
2: 弹簧床。
1: 花边枕头，
2: 对呀、啊，
1: 铺狗大铺盖，
2: 在上面大蚊帐，跟那个国王公主住在这，嘎呦嘎呦大弹簧，嘿，多美的话，
0: 太土了！我一大小伙子睡这好看吗？
1: 这不是土，实实在在的睡眠好，比什么都强。
2: 你土吗？
1: 咱们差这一点儿，但你爸还说弄个贵妃榻呢，给你。
0: 哎呀，我一大小伙子天天在家当贵妃。
1: 不是，假如有，这不是早晚吗？
2: 媳妇儿啊，
1: 媳妇儿，我这等着呢，还。
0: 哎呀，
1: 妈也建议床对面有个电视，是吧？看看什么？法制进行时。
2: 投影啊！
0: 好，我这还看法制进行时。
2: 哎，
0: 我呀就看手机，平时电视都不开，不要电视。
1: 那不要我也能理解。
0: 哎，
1: 挂个画也好
2: 啊。对
0: 呀，我挂什么画啊？
2: 哎，山水花鸟，东方都不行，你挂西方蒙娜丽莎。
0: 哎，
1: 挂什么挂什么？
0: 我这就挺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1: 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来的那水泥？

0: 圈的，
1: 这没看出来吗？
0: 这都是
2: 怎么那么亮啊？
1: 彩灯、氛围灯，知道吗？您看还能变色呢。走，行，看，
0: 这不年轻
1: 变蓝了。这是我的电竞房。
0: 电竞房。电竞房。
1: 怎么了？这平时在这儿玩游戏啊？
2: 你都多大了，孩子？
1: 哎呦，多大也玩游戏。尤其您看现在玩的这个什么黑神话悟空啊，艾尔登法环呐、啊，老头环，知道吗？就是说这个。
0: 老头环我不知道，老头鞋我知道。
1: 老头鞋干嘛呀？吃鸡。
0: 就在这屋吃鸡呀、啊？
2: 在客厅吃去呀、啊？
0: 我扔东西在弄鼻子里了，油子麻花。你是德州扒鸡吗？
1: 什么德州扒鸡？这屋舒服极了，您瞧这椅子，这比沙发强。
2: 这椅子多少钱？
1: 呵，这椅子8000多。
0: 什么？
1: 8000多？
0: 败家子儿啊！
1: 这怎么败家？
0: 这要摆上大衣柜、
2: 哎、
0: 摆上书柜。
1: 这是人体工程学，坐一天都不累。
2: 你买个好床不好呀？
0: 对、
2: 啊，
1: 我睡。
2: 说吧。

0: 听啊。
1: 我老放客厅
2: 呀、
1: 啊，它有沉浸感，有包裹感，知道吗？
0: 好啊，放客厅啊。
1: 怎么老放客厅啊？哎。
0: 像胡同那几位街坊啊，他们把家庭中的休闲娱乐这样的一部分呢，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精神放松的港湾。所以说呢，电竞房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装修时的必备单元。您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以看见各种电竞房装修改造的攻略，什么 DIY 电脑设备攻略呀、啊，各种人体工程学的这个配套设施啊。总之，在高压力、快节奏的生活之下，电竞房已经不只是年轻人的游乐场所，更是年轻人彰显个性、缓解生活压力的完美空间。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将自己的卧室改造成电竞房，穷养卧室也要富养电竞房的观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街坊表示，电竞房是当代年轻人的标配。

0: 王大磊上台鞠躬。
1: Show time！
0: 我们街坊说，酷暑喝碳酸饮料才是我的快乐源泉。那我们就听听他们到底有多爱喝吧。
2: 那你呢，酷暑？

0: 越喝越热。
1: 谁倒带的呢？跟这
0: 就热的我不行了，越喝越热。
2: 我跟你说，这喝着喝着那个甜味儿上来，让人就觉得上瘾，而且就容易兴奋。
0: 你本来是慢慢喝才能解渴，但你喝太快，滴罐下去了，
1: 也不知道有糊没糊，有籽没籽，
0: 就开一罐，除了打嗝，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真解渴吗？一问，
2: 哎，当时瞬间时候是特别解渴，
1: 其实也不尽然呢。
2: 当时一喝那头一口绝对是特别解渴、
0: 哎、那我就好奇，你这么爱喝这个有气儿的东西，你怎么喝苏打水啊？
2: 哎，
1: 不甜。
2: 对，甜啊，能给一种人那种美妙的感觉，快乐的源泉嘛，这个是经过这个证明的，产生这个

0: 西瓜这个
1: 沙口
0: 甜味就更丰富一些吧。
1: 要想甜，抓把盐。
2: 是
0: 啊，就他们就来这个。后来呢，有一个公司就出了这个咸西瓜口味，咱也不知道是按什么套路出牌。
1: 哎呀，你觉得咸甜咸甜回味，口味的层次感。
0: 还有说这黄瓜味的可乐，
2: 清香型。
0: 有这个红豆味的可乐。
1: 嗯，
0: 哎，其实还算不错，卖得很火。
1: 我就想问有没有绿豆味的？
0: 目前就红豆味的。
1: 有豆汁味的没有？
2: 豆汁味什么可乐
1: 啊？
2: 现在豆汁的冰激凌已经出了。
0: 我觉得早晚得有，转着碗边喝。
1: 哎，
2: 姜丝豆汁热可乐，你听听，听着那么俏皮。
0: 对，那爸爸你说的对，确实是碳酸饮料，对身体不好。但是我喝的是，
1: 这才回到根儿啊。
0: 但我喝的是碳酸饮料吗？我喝的是快乐呀，是人生的快乐呀，爸爸。很多街坊看了以后呢，也纷纷的发出了自己由衷的感慨。虽然大家都觉得喝碳酸饮料不健康，喝的要有控制，但说到夏天，如果没有碳酸饮料，感觉就完了。
2: 至于？
0: 对，就有一个街坊这么说，就完了，感觉。有一街坊说呢，可以带来生机。另外一街坊补充说，那不是算失去全部快乐，也少一半快乐，
1: 跟吃面不吃蒜一道理。
0: 还有街坊说了，哎呦，以前最爱喝了，年纪越大呢，倒不如以前那么爱喝了。后来听说对牙齿伤害很大。
2: 哎呀，不光对牙齿伤害，对骨骼它都会钙流失，还有这个碳酸饮料富含热量多，你要喝的特别多，就像大磊一样，
0: 不能喝的太过量哈。你就说渴了热了喝一听那没问题，毕竟他喝的时候像快乐的魔法药水。一瓶下肚，瞬间就带着王大磊、王维、老叶、柱子飞向快乐的天堂。
1: 这一瓶带的人是不是太多了？
0: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很多喜欢养花的街坊都发现，如果自己家中养的花枯萎了，让花迅速恢复的一个小妙招就是将雪碧倒入花瓶中，之后您就会发现它竟然让枯萎的花朵重新复活了。很多街坊表示疑问，为什么雪碧可乐会有这样神奇的作用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碳酸饮料。虽然说对于碳酸饮料我们喝得过多可能影响人体的健康，可是对于花卉来说，因为碳酸饮料中含有的碳酸可以杀死细菌，而且其中添加的防腐剂能够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了各种细菌和害虫对于花朵的影响，所以呢，让枯萎的花朵免于病害，从而慢慢的恢复生机。碳酸饮料之所以保护花朵的生机，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碳酸饮料当中啊

0: 狗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办理人，他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敞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哦、
0: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电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0: 卷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1: 是的，
0: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1: 对，
0: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1: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4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0: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它确立的主题都和当下甚至是未来和我们的生活状况啊紧密相连的。
1: 确实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博物馆呢，它我们国际博协啊，它特别关注就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尽管它是以历史来告诉明天的，来预测明天，来判断明天，所以呢博物馆尽管是这个过去的物证，但是呢它证实的是趋势，然后导向的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就是历史是映照未来的，
1: 对，
0: 是吧，是关注当下的，
1: 关注当下的。
0: 唐老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之前在我们节目聊过农业博物馆，聊过农耕文化，今年呢我们一直在聊24节气。您也是一个博物馆人，而且是一个资深的博物馆人，您在博物馆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
1: 啊。对，
0: 我知道您的家乡是福建莆田哈。
1: 对，
0: 您当时是学的什么？

0: 那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叫庚戌这个衣钵，
1: 对、
0: 就是说这个事儿虽然进入现代社会了，但它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非常重要，
1: 对
0: 吧？
1: 对、就是说它至少是一股精神，这种开放的精神，是吧？丝绸，你看你们不开放怎么对外贸易？
0: 嗯，
1: 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创新的精神，因为我们在历史上丝绸之所以我们的长衫丝绸技术之所以能够领先，始终处于领先的位置，其实别人也一直在模仿，从来没被超越过，那就是一直在创新。
0: 就是因为一直在创新，所以从来被模仿，但一直没被超越过。
1: 对，所以我们历史上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未来，我们未来要在世界上是世界之灵，处于这个中央的位置，处于领头羊的位置，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开放。
0: 嗯，那您还记得读大学哈，每个人读的是不同的专业，那您来到了这个蚕桑专业哈，当时是自己选的吗？还是家人给了一些指导呀？
1: 我都不知道，是给分配过去了，因为他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缺了少一个班长然后呢，
0: 您是为了补班长的缺是吗？
1: 对对对对，他们调剂，他们那个录取的那个老师之间他调剂我们这个人准备录取过来干什么。
0: 那您本来应该录取到哪儿啊？
1: 我原来不是在这儿的，我其实是因为从我本来是有符合北大的那个条件的，但是因为
0: 后、那时候就应该来北京，
1: 就是因为我是福建省，就是我们高中两年我都是省三好学生，有这种两年三好学生他是加分的，是属于可以降分录取，但是我没考好，但是呢就这样的话他直接就掉下来以后呢，到了华南农大以后，华南农大他们就调剂啊，这个人我们是要
0: 把
1: 他做班长
0: 的。哦，这两年的三好学
1: 生。对对对对，而且我在学校一直是班干，就是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一直是班里的干部主要个负责的干部，所以呢，他就是要安排这样继续下来，
0: 是吧？这是一个当班长的好料啊，
1: 所以呢，
0: 好苗子
1: 这也是根续下来了，跟后来到了农业部，他是。安排的人他也是让各校的精英、就是各校学习就是这些能力比较强的、派到农业部来、希望呢未来跟各个学校呢更加的有体现各个学校的水平嘛、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学校都是农业部管的不管学校，所以呢也是希望说派一些优秀的学生到这儿来，希望为这个农业农村工作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那您看您接触这个专业30多年哈，而且在博物馆工作已经36年了，您一开始就爱这个专业吗？
1: 应该说呢中间是有过变化的。
0: 那怎么个变化法呢？
1: 就是

0: 到了那个结构构件里头了、
1: 哦、
0: 那有一根棍，一根棍它上面有通过刻啊、
1: 嗯、
0: 刻凹槽什么的，它那个棍的行动走一圈，它就把整个程序走一遍
1: 啊、哦、
0: 这样它就是一些机械
1: 往复的、嗯、
0: 机械结构化的编程了、
1: 哦。

0: 同样一块地，我们能种几千年，越种越肥。他们的一块地用化肥完以后呢，种了几十年就板结了，就没再也没法种。
1: 越种越薄哈，
0: 越种越薄，越种土壤就恶化了
1: 啊、嗯。
0: 所以他就过来寻求中国怎么做到的？
1: 就中国为什么有能有这样的奥秘是吧？
0: 对对，
1: 你们的土地那么神奇吗？
0: 对，他你们
1: 耕了几千年，为什么还在产粮食？
0: 对的，而且还越种、哦，就同一块地，确实是我们一直这几千年一直在种，而且呢越种越好，产量越来越高。但是西方呢，它就是它很短，它呢、
1: 嗯、
0: 它原来是游牧，后来转到了这个。哦
1: 农耕
0: 耕作哈、啊，有一些开始利用土地来耕种、
1: 嗯、
0: 耕种，但是呢，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全都出问题了。过来寻求这种解药，寻求智慧，
1: 就是像历史上、像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农耕文化来请教。
0: 请教。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还接待过那些像民间美术全集，国家是出一套民间美术全集，那么我们这里。

0: 就长成了弯山来了。
1: 哦，
0: 要有高度合适，要调的非常，就是说它生长是阶段就开始参与，因为现在你这样的，它要使用的痕迹，要磨损，使用过程中的磨损的痕迹，
1: 嗯，
0: 你要如果新做一个东西就没那个味道。
1: 嗯，
0: 对，要使用的恰到好处的那种痕迹，然后又才能出来一个特别漂亮的形制，这是全国也挑不了很多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么类的群里的。
1: 那现在我们农业博物馆有这个梨吗？
0: 有啊，
1: 啊，
0: 对，所以特别漂亮。所以这个呢，嗯，你看它不。

0: 合适是吧？
1: 对，那我们还有那种风尚车，
0: 嗯，
1: 就是把那个谷壳和米分开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种风尚车，它摇摇摇，
0: 一吹哈，
1: 对对对，那造型，它的造型的飞动之感觉用的料

0: 飞，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2: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0: 察十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

0: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车水马龙的都市里记录和见证着城市的光阴流转，历史变迁。打开文化之门自2018年1月1号开播以来，带听众走进了北京几十家博物馆。打开博物馆之门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穿越光阴，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这个门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听听这声儿啊。
0: 与文物对视的那些瞬间，我们仿佛与古人对话，与文明链接。
1: 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叫转轮藏啊，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锄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这荆锄拉开来之后啊，这个上面布满了灰尘，过去的这个经书就放在这个荆锄里头哈。
0: 能看到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博物馆之门，倾听历史的声音，眺望城市的未来。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喜欢听打开文化之门的朋友啊，大多都喜欢逛博物馆。北京正在打造博物馆之城啊，您怎么理解这个博物馆之城？
3: 博物馆之城呢，对北京来说呀，尤其的有意义。北京城啊，本身就是一座大博物馆。

出那个文化，那个厚重啊、那个沧经历沧桑依然年轻的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冲击力还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方面呢，北京呢现在呢博物馆

馆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个体现因素，可能全国呢大概一亿多文物当中呢，北京呢还是占大头的，而且这里头的就是一级文物大部分也在北京，所以呢在北京你说是看博物馆那是天然的优势，是全国的博物馆看北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北京在建设博物馆当中啊，它也会有意的安排博物馆群，你像奥林匹克公园附近。

叫《北平历史地理》，他那个序言中写到啊，那是侯仁之先生20岁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然后他就写他为什么爱上北京的一个理由。他说，在这个城市，我能真切地感受历史发生过，就是历史在这儿好像真正的走过，这种。

0: 业展览馆了，但是建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个农场。
1: 嗯，那是个农场啊。
0: 对，一个东、
1: 哦、那个时候东三环这儿是农场。
0: 对对对、哦、我们整个这一块是一个东风农场，然后整建制呢等于是划归过来做这个农业展览馆。对，农业展览馆，但是建了这个国家的那个这十年建了十大建筑、
1: 嗯、
0: 十大建筑里头，我们这个农业展览馆是参照苏联的那个农业展览馆建了十个馆。
1: 嗯
0: 啊，各有畜牧，有那个综合馆、林业馆，然后畜牧馆、渔业馆，
1: 嗯，
0: 反正各行各业都有。
1: 嗯，
0: 涉及到了，也当时呢也养马养猪。
1: 当时您指的当时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我们建立早期啊、建馆的这个早期啊都有，因为这些呢都是反映了这个咱们
1: 因为农业展览馆嘛、
0: 啊、
1: 这些是农业的一部分，
0: 农业展览成就的一个体现、
1: 哦、
0: 啊，也都是需要的、
1: 嗯、
0: 啊，农业生产上需要的，因为当时呢是对全国进行科技的普及、
1: 嗯、
0: 成就的宣传。
1: 就那时候我去农业展览馆去观展，不是，或者是参观学习，我看怎么科学养猪。
0: 对，这
1: 可以的是吧？
0: 对对对，怎么科学、嗯、然后呢各地的这些人呢他会来这寻求技术方面的支持、
1: 哦、
0: 寻求方面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解读、
1: 哦、
0: 所以回去呢会传递很多的知识，这个是对农业的

0: 喂小鸟，然后呢这些人就长枪短炮，都是上百人长枪短炮都盯着那个洞口
1: 啊、哦在这拍，
0: 在拍那个戴胜、嗯、戴胜飞起来特优雅啊，他慢动作飞起来特优雅、哦、然后他那个扑出的过程、
1: 嗯、
0: 啊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咱们农业博物馆是需要怎么预约呀、啊、
0: 到我们官网就可以预约、嗯、
1: 农业博物馆的官方网站，
0: 对对对、
1: 嗯，就可以预约免费参观，
0: 预约免费参观、
1: 哦、嗯，我去过几回啊，就是到农业博物馆看自然、嗯、看动物看鸟类是吧，看建筑啊，当然也看我们农耕的这些文化文物是吧，
0: 文物，对对对、嗯、看我们的文物，看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土壤馆那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对，
0: 就是进入土体的空间，地下空间，然后看植物的根怎么长的，土里还有什么，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虫子呀，还有什么都在土里栖息，甚至鼠类也在土里头啊，各种的这种洞里头寄居的，
1: 嗯
0: 啊，然后各种土壤的不同，咱们五色土，那么全国各地的那个土壤的不同，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什么养一方人啊、嗯、它是通过生长着不同的作物、嗯、不同的植物，然后人们吃的，它就形成了不同的性格特征，是不是？
1: 对，就是吃什么决定了你这个人。
0: 对，所以我们这些长成，我同时呢，我们还有现代的农产品了哈、
1: 嗯，
0: 各地方的土特产品。嗯、那现在
1: 经常举行一些展销会，是吧？
0: 对对，我们现在最新的是。嗯，地标农产品、哦、就是各地带有地理标识的、哦、就是最有历史内涵的，然后呢品质最好的农产品又开馆了、
1: 嗯，太好了，
0: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打卡吧，可以是那几个特别火的博物馆哈，就故宫啊、国博呀、首博呀，当然一些小的就专业的博物馆你也可以去，像农业展览馆的这种农业博物馆，您更得去了，是吧？因为它一半人文一半自然呀、啊。
0: 对、嗯，我们还是一个呢艺术方面的呈现的、
1: 哦，艺术方面的，
0: 对各种艺术展、艺术活动呢，我们一年呢怎么也有十个八个
1: 哦
0: 这样的展览、哦，因为我们的区位优势。是好，
1: 嗯，
0: 它不是 CBD 边儿。嗯

0: 我们这个节气有这样的一些饮食的文化，有这样的一些讲究，那其实呢都是我们农耕文化给我们的滋养。对，
1: 就是骨子里基因里我们还是携带着这个的，是吧？
0: 携带，
1: 而且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0: 对，更容易，对于我中国人来说，因为我们历史就有这样的基因，我们更容易回归自然。那么外国人来说，他可能历史上缺乏了这些东西，他可能呢就要重新构建，我们呢可能就是一些恢复。恢复要总比要重新去构建要容易得多。
1: 对，就是我们之前几千年的积累，至于你来说其实是后面的一个巨大的宝库和资源啊。
0: 对，
1: 比如说您在上半时段讲到外国的一些媒体人啊到您这儿采访，我们的地为什么种了几十年它就越来越贫瘠板结了，而中国的土地为了什么耕了几千年会越来的越丰饶
0: 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原因和底蕴。我们在现代都市里生活，我们更从历史寻找，更容易从历史，我们在典籍里我们有几八亿字的历史的典籍记载，这些呢字我们现代人都看懂，因为文字没有变化，都是这种象形文字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只要稍微繁体和简体也容易识别，更容易站在先民的智慧的台阶的肩膀上，我们有肩膀可站。
1: 对，我们有肩膀可站哈。我们后面其实背后的历史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0: 是
1: 吧？有一句话叫能看到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们历史上有那么丰厚的资源智慧，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回头去找它，然后用这些东西去支撑我们去眺望未来啊。我们也向我们的嘉宾，这是一个资深的博物馆人，表示感谢。唐老师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我们聊24节气，聊传统的农耕文化啊。
0: 感谢谢各位朋友，
1: 我是米夏，
0: 我是唐志强，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每当说起童年这两个字，咱们可能都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一些从小就会唱的儿歌。都有哪些呢？对我来说呀，占 C 位的肯定是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哎，我从小听到大，听得我呀都从一只小白兔长成了大灰大白兔了。可能不少人都会说，这歌啊我们家孩子会唱，我爷爷奶奶也会唱。那当然了，咱们国家的不少儿歌不仅红遍了大江南北，还红遍了祖宗八代，实乃家庭聚餐师生联谊之必备良曲。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儿歌都是怎么来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呢？现代儿歌的历史也是一部现代中国史，咱中国的现代儿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又有哪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代表作？这些歌曲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郭伟和您聊聊代代相传的中国儿歌。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意义非同一般呀，每个人的朋友圈都在疯狂转发同一件事儿。咱们要破除旧思想、旧习俗，要开展新文化运动。那新文化运动里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对儿童思想的肯定。什么叫做对儿童思想的肯定啊？这么说吧，以前人们看小朋友就是在看一帮熊孩子。熊孩子嘛，做什么、说什么、接受什么教育都不太重要，反正只是一帮熊孩子而已。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孩子当然不是一个空壳，他们可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哦，原来熊孩子不只是熊孩子，而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是花朵，要好好的浇灌，好好的教育。于是呢，专门写给小朋友们看的现代儿童文学就应运而生了。而儿歌正是儿童文学的一种题材。我片头唱的那首《小兔子乖乖》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创作者叫做李锦辉，是当时著名的儿童文学刊物《小朋友》的主编。这首歌就是他的代表作。当然了，他的作品不仅仅以一些童趣可爱的小动物作为主题，他还能够根据时代背景创作一些很有深度的儿歌，比如《可怜的秋香》这首歌。

这首歌描写了贫穷牧羊女秋香的一生。李锦辉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孩子们关注到底层女性的艰苦现状，从而让他们成长成一个更有责任感的人。

李锦辉有一个老熟人，他叫聂耳，这个大家都知道，毕竟是咱们国歌的作曲者。除了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其实还有一首代表作，而且还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儿歌。

0: 没错，这首《卖报》歌也是聂耳的杰作。当时上海的街头，很多孩子因为生活所迫，就出来卖报补贴家用。卖报当然也不是什么轻松赚钱的活，通过这首传唱度很广的儿歌，他们的辛酸得以广为人知。那聂耳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对报童的生活这么了解呢？原来他当时在一家制片公司工作，有一次在路上他听到一个小女孩卖报的吆喝声很好听，便去和她聊了起来，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这个小报童名叫杨碧君，他们一家因为战争颠沛流离，辗转来到了上海。来到上海要吃饭呀，就不得不成为了一个辛苦的打工人。聂耳听了很难过，便一字一句地教杨碧君唱了这首歌，希望能够帮他多招揽一些生意。杨碧君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我说我不认识字哦，他就是的，不要急不要急，我在化妆间里慢慢的教你，就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
0: 不仅如此，聂耳还答应杨碧君之后再帮他写一首歌。然而不久之后，聂耳就去了日本，

在游泳的时候出了意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聂耳去世之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展开了全面抗战。所谓全面抗战，就是不分地域，更不分年龄。那么在这段时间，又诞生了什么优秀的儿歌作品呢？1942年，在华北敌后战场上，两个士兵正在唠嗑，唠着唠着就发现，哎，原来一个人是作词家，另一个人是作曲家，这简直是一场命运的相逢啊，不写一首歌出来那多不合适啊。于是俩人一合计，一首歌很快就写出来了。他们写歌不是为了出名，而是有感而发，他们想歌颂的是战场上的小英雄。原来当时的老百姓为了防御日寇的侵袭，常常会在山坡或者根据地的制高点上设一棵消息树，当消息树被放倒的时候，就是通知山下的居民要赶紧转移。而这项工作常常由那些看起来没有攻击性的牧童来完成。两位创作者便结合着这些事儿，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创作完成了一首经典的儿童歌曲。

那么问题来了，这歌里唱的王二小是谁？他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被日本人杀害了吗？其实王二小不是一个人，而是指代千千万万个抗日小英雄。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里，少年英雄王二小比比皆是，他们只是孩子，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智慧，在特殊的年代承担着不一般的重任。很多牺牲孩子的姓名早就散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王二小。而正是因为有这些王二小们的努力，我们才有了后来的幸福生活，也有了新的儿童歌曲。

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吧，可能年轻一些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是一首电影的插曲，还是咱们解放后的第一部儿童电影的插曲。影片的名字就叫做《祖国的花朵》。这歌的创作者名叫乔宇，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后来还有记者特地去采访创作者乔宇，问他这首歌是不是就是为了歌颂祖国才创作的。可乔宇很诚实地回答说，你想多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很简单，就是他去北海公园溜了个弯儿，看到小朋友们在湖上泛舟，欢歌笑语不断从湖上传来，这让他感受到这些小朋友们的开心都是发自内心的呀。孩子的表情和笑容可是不会骗人的，正是这样的快乐感染了乔宇，他灵光一闪，很快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不着颜色，不用烘托，用最简练的笔墨刻画场景，把文学创作上的白描用在歌词上，使歌词朴实无华，朗朗上口，也没有枯燥的说教。乔宇的词就是这么举重若轻。转眼间，祖国的花朵长大了，长成了大家的榜样。其中有一位榜样，直到现在，每年的3月5号，同学们都会唱着一首歌纪念他。您猜到他是谁了吧？

1954年，14岁的少年雷锋成为了一名少先队队员。自此，他跟随党的脚步，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在一篇篇日记文章里面记录着自己的所思所想。1962年，这名年轻的战士永远地离开了。他应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也会同那些他崇敬过的英雄一般，成为了亿万青年。

在雷锋精神的感染下，青少年们努力建设着祖国。之后的几十年，咱们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力不断强大，咱们向世界展开了怀抱，世界也开始拥抱我们。往个人层面来说吧，小朋友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每天放完学，拔腿就往家跑。您以为是赶紧回家做作业啊？当然不是了，他们是为了准时打开电视机。

那时候电视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这个小盒子里边装着的是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啥都有，有威风凛凛的黑猫警长，有机智勇敢的葫芦兄弟，当然还少不了外国友人。

像什么聪明的一休啊，脚踩火箭的阿童木啊，山的那边海的那边还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快乐。每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就是一段童年回忆，

这样的儿童歌曲一想起来，咱们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小时候，没有什么车贷、房贷、工作的压力，甚至都不用去想外卖吃啥。而往国家层面说呢，那个小小的方盒子电视，除了放动画片，还会放一些新闻，比如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七年之后的元旦中美正式建交，这绝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很快中国国防部发布通知，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海峡两岸正式停火，这个决定让两岸人民的心都踏实了不少。都是一家兄弟姐妹，你说这还打什么打呢？也正是在这一年，台湾歌手创作出了一首旋律清新、歌词优美的民谣。

耳熟吗？会唱吗？这首《外婆的澎湖湾》大部分人都会哼唱。澎湖湾在哪儿呢？在台湾省，正好与厦门相对。这首歌本来是歌手怀念自己的外婆而创作的，但其中体现的骨肉亲情让海峡两岸同胞感同身受。是啊，海峡对岸确确实实有着我们思念的亲人，所以这首歌毫不意外地红到了大陆，最后还上了春晚。而那个时候，咱们祖国流落在外的孩子可不止台湾省一个。游子们对祖国母亲的思念到底有多浓重呢？这种思念之情又是怎么体现在儿童歌曲上的呢？大家都记得1997年香港才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而澳门呢又多等了2年。

1999年，澳门回归，《妻子之歌》响彻夜空，谁听到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呢？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首《妻子之歌》并不是在1999年澳门回归的时候才写的，而是远在1925年的时候。

当年，这其实是一组组诗。诗人在作品里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中国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旅顺和大连等七个被割让租界的地方，比作祖国母亲被夺走的七个孩子，让他们来倾诉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转眼间，咱们就进入了21世纪。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以前的人们想都不敢想的。孩子稍微大了一点，手机、平板、网络就是标配。而这手机、平板、网络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无数个世界。这些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精彩，让人眼花缭乱。每个孩子看的都是不一样的动画片，听的都是不一样的歌。可能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都会哀叹，现在除了抖音神曲之外，已经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好听的儿歌喽。这或许是个问题，但我又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春天的花园百花齐放，或许哪一朵都不那么出挑，但都有着自己的鲜艳。这样的花园也是生机勃勃的，每一朵花的笑脸也都很好看，不是吗？

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高志、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金融市场暗流涌动。
1: 你要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4: 多少智勇兼备的爱国志士潜伏其中？
5: 我们能够完成任务。
4: 在金钱堆积的名利场，他们怎样为解放披肝沥胆？又有多少人没能走出黎明前的黑暗？不听天下为您带来系列节目《东方华尔街上的暗战》。
6: 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十多年前，随着智能手机的风靡，有一句话也跟着成为了那两年的流行语，那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话当年在各色书刊、报纸、网络媒体上热度都很高。然而您可能不知道，在100多年前，也有一个学子在迈入清华大学校门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改良世界的。此后数十年，这位清华学子一直以此为志向，不断奋斗，甚至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打入了国民党的高层。他到底是谁呢？
4: 13岁考入清华，21岁赴美留学，他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社会？同时受到孔宋两大家族的器重，为何国民党高层痛骂他为祸国元凶？他并不痴迷戏曲，为什么他花大价钱捧戏子的事儿却搞得满城皆知？田阳和您聊聊潜伏的经济学家季朝鼎的故事。1903年，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季朝鼎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的一个村庄中。跟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农村老百姓不一样，季朝鼎接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究其原因，是因为季朝鼎的父亲不是一般人，老爷子是清末秀才，还曾经赴日留学。等回到祖国，作为海归的他一度担任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山西省司法厅厅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要职。季朝鼎本来就挺有学霸潜质，再加上家里有这条件，甭说书读的那叫一个好。13岁，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北京的清华学校，也就是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您听听啊，13岁考大学。当年的北京高校不用说您也知道，那是各种思潮汇聚、交锋的中心。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救国救民的路。季朝鼎在那儿很快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几年后五四运动爆发，16岁的季朝鼎率领同学们上街展开宣传，结果被军警逮捕，关押了3天。牢狱之灾非但没有让季朝鼎退缩，反而让他进一步看明白了北洋政府的无能媚外。用今天的流行语说，他悟了。当年夏天，他就和同学们把原本的暑期社团改名叫维真学会，明确提出了政治救国和真理所在及屈服之两条口号，开始为改良世界做努力。1924年的时候，他还亲自前往北京大学向李大钊求教。李大钊先生的学识和魅力给季朝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当年秋天，季朝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入学第二年就发生了咱们前面节目提到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巡捕向无辜群众开枪的事儿传到美国，险些没把季朝鼎的肺给气炸了。
6: 他立刻和芝加哥的华侨们联系起来，成立了护岸后援会，在美国四处宣传演讲，不为别的，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介绍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两年后，纪晓岭跑去欧洲开了个会，开着开着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作为代表去开的那个会议是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结果会议期间他又从国内代表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纪晓岭左思右想，越发觉得国民党反动派早就背叛了革命，不是东西，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于是经过一同参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纪晓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纪晓岭回国工作了两年，又经过组织批准重新前往美国继续学业。咱前

到哪儿都不愁没饭吃。但是季朝鼎心里呢，始终觉得还欠着点什么。尤其在他入党之后，他参与了不少革命实践，便越来越关心工人们的生存发展状况。于是为了研究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并加以改变，季朝鼎又转去学习经济，而且是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微，留学生们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更愿意研究外国的问题。反其道而行之的季朝鼎会遇见怎样的困难呢？因为研究方向在当时属于冷门，季朝鼎的生活一度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有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只能靠他的老婆海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但季朝鼎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他花了大量时间从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总结历朝历代经济的兴衰变革，为将来改良社会做借鉴。最终，这些夜以继日的工作汇聚成了学术专著《中国经济枢纽区域》。它不仅成为了欧美国家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还是季朝鼎跻身名流学者之中。此后，季朝鼎被邀请到美国各大学讲学，并结识了一批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双方关系处得不错。接触时间久了，美国经济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叫季朝鼎的年轻中国人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总能做出非常有预见性的分析判断，而且这种超人的预见能力甚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神人啊。于是美国专家们纷纷将季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那季朝鼎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说穿了也简单，其实他来美国之后和党中央一直没断了联系，他有意识地与美国政府接触就是受到党组织的派遣。至于他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都是延安方面发给他的，那能不准吗？时间一晃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季朝鼎毅然返回祖国。回国之后，党组织考虑他常年在国外活动，党员的身份从未公开，于是决定安排他到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那要如何打入国民党内部呢？对于别人来说，这可能是个挺费周折的事儿，但对于季朝鼎来说并不为难。他找到了当时国民党的二号人物财务部长孔祥熙，并且很快成为了孔祥熙的亲信。俩人怎么这么亲呢？原来孔祥熙呢是山西太谷人，和季朝鼎是老乡。更重要的是，季朝鼎的父亲与孔祥熙早有交情，所以季朝鼎没费多大劲就取得了孔祥熙的信任。在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季朝鼎陪着他参加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逐渐成为了国民党高层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智囊。然而国民党那边不知道，季朝鼎不仅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单线联系人，谁呢？周恩来。那段时间，季朝鼎常常是白天得到了情报，晚上回家一化妆，就紧接着前往秘密联络点，把所知的一切汇报给周恩来，情报都不带过夜的，堪称民国时间管理大师。另外，据季朝鼎后来回忆，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个咱今天难以想象的难处，什么呢？咱之前节目也说过，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就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季朝鼎在国民党担任高官，如果为人清廉、洁身自好，那反而会叫人怀疑，这家伙不贪污腐败，是不是共产党啊？但组织上是有纪律的，不能贪腐行贿。那季朝鼎要怎么尽可能融入国民党高官，显得没那么扎眼呢？像是嫖妓、包养姨太太这种事儿，季朝鼎确实也干不出来呀。于是他左思右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法，捧女戏子。
正好重庆当时有位出名的京剧演员，季朝鼎是每天往戏园子里钻，只要那位演员有表演，前几排最好的座位没有别人的份儿，季朝鼎全包了。包完座位他还满世界到处送票，活脱脱一狂热粉丝。这事儿很快传开，季朝鼎也终于有点像国民党官的样子了。

经过艰苦抗战，1945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日本投降的喜讯。此后季朝鼎又将迎来什么新的任务呢？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抗战胜利之后，老蒋非但没有消停，还准备继续扩大内战。在此情形下，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返回延安，临别前，周恩来特地通过邓颖超给季朝鼎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时局严重，国运亦艰，由徐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

0: 步推进，到处刷业绩的国民党特务也把怀疑的目光投到了季朝鼎身上。一天凌晨两点多，季朝鼎住所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接电话是孔祥熙，这家伙不由分说叫季朝鼎立即去见他。从睡梦中惊醒的季朝鼎只得按照要求前往孔祥熙那里，结果俩人一照面，孔祥熙的脸拉得老长了，劈头就问：
1: 朝鼎，你要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0: 原来有特务找孔祥熙告密，说季朝鼎肯定是共产党，但这特务红口白牙，说得热闹却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孔祥熙于是琢磨了一个招，半夜三更给季朝鼎打骚扰电话，把他从床上折腾起来，这样季朝鼎一来没有心理准备，二来脑子处于不太清醒状态，没准就露了马脚了。谁知季朝鼎面对如此突然袭击并不慌乱，反而反问了孔祥熙一句：
2: 老伯，我追随你这些年，我的一切你都了解，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1: 是啊，我看不像，果然都是些谣言。
0: 于是孔祥熙对季朝鼎讲了一些勤勉效忠党国之类的套话，放他回去接着睡觉。一场疾风骤雨就这么过去了，时间一晃到了1948年夏天。此时季朝鼎面临着一项艰巨的工作，参与金圆券的改革，这可是当时国民党内部的一件大事，重要程度甚至不亚于前线流血厮杀的战争。那金圆券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为何要发起这场改革？这件事儿还要从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说起。当时国民党为了支持内战的需要和满足权贵们日益膨胀的胃口，无视经济规律，没命的印钱填补财政赤字。1947年12月，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34万亿，到了1948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法币的流通量就涨到了250万亿，半年啊翻了6倍多，太吓人了。更凶猛的还在后头，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法币的流通量就膨胀到了600万亿至700万亿。这种印法通货膨胀到啥程度，您用脚趾头想想都能知道。国统区的老百姓但凡手里有一点钱都赶紧换成实物，晚一步就不是那价了。如此旺盛的消费使得通货膨胀愈加猛烈，光1948年5月底到8月中旬这两个半月里，上海的物价涨了10倍。前几年非洲东南部有个小国津巴布韦啊，经常登上国内互联网的讨论区，不为别的，就是他们国内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买2斤米得带3斤的大额纸钞，印钱的纸都比他们国家的钱还值钱了。然而说出来您可能不信，1948年那会儿国统区的情况比津巴布韦好不到哪儿去。8月份1斤大米的售价是6300万元，1斤花生油的售价是1亿9500万元，连一块肥皂都能值8350万，老百姓是人均亿万富翁啊。

内部难得达成一致意见，必须实行货币改革，于是便有了季朝廷参与其中的金圆券改革。那这场国民党的经济自救能成功吗？咱先讲讲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内容。简单点说，就是国民党发行一种名为金圆券的新货币单位，替换掉已经完全没有信誉可言的法币。因为通货膨胀的形势相当严峻，这场改革的推进程度也是空前的快。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货币改革政策。当天晚上，蒋介石就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公布金圆券发行法，规定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如果说到此，这改革方案还算有点谱，那后面的内容就让人大跌眼镜了。金圆券发行法规定，私人禁止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反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号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直接没收。好家伙，逼迫老百姓用手中的硬通货兑换国民党的金圆券，这相当于用印出来的纸榨干老百姓最后一点家底儿啊。这个政策一出，闹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国民党最后一点信誉也随着不断膨胀的金圆券一起化为乌有。因为季朝廷参与了金圆券政策的制定，解放后国民党不少人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此。比如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他晚年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就专门开了一个章节痛骂季朝廷，章节名就叫季朝廷祸国阴谋之得逞。书里面陈立夫说，宋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季朝廷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季很能干，结果季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那国民党信用垮台真是因为季朝廷出坏主意导致的吗？其实这不过是国民党高层为了掩饰自己腐败堕落的甩锅行为罢了。相信听过前面的讲述，您也发现金圆券改革最让老百姓不满的地方是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然而在呈报给蒋介石的方案中，本来是有新币自由兑换黄金的提议的，但是否决这项提议的不是别人，正是老蒋自己。说白了，国民党高层到了那时候仍然惦记着老百姓手里仅剩的那点资产，而且通货膨胀之所以一步步发展到1948年那个地步，国民党高层可以说

被贴上汉奸的标签，监狱里面蹲着去吧。接收上海的时候，国民党也是到处查封仓库工厂，甭管原主是谁啊，反正直接宣布查封的东西均属日军财产，他们自己则偷着拿厂子里的东西到黑市上抛售。为此上海人还传出一说法，说重庆来的接收大员们只对五子感兴趣。啥是五子呢？条子，也就是金条，还有房子、女子、车子、馆子。您听听，就这做派，国民党的政府信用还轮得着季朝鼎来损害吗？解放以后，季朝鼎担任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等一系列职务，为这个新生的国家拟定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措施。此外，他还是咱们国家与西方交往最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为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这位传奇经济学家用一生践行了自己入清华时放出的豪言：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改良世界的。他见到了自己双手改良过的新世界。对于一位为理想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好了，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但是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呢，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啊更加的健康，比你手中的果汁饮料呢更加的营养纯粹。说是饮料啊，其实呢是蔬菜汁儿。那么蔬菜汁呢跟果汁一样，这两年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主要是因为呢它又健康又加的美味。
2: 哎，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番茄汁儿呢？首先啊，番茄本身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水果吧，它富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要知道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和孩子这两种群体

0: 啊，这个炒的时候才能激发出来。
1: 哎，
0: 如果你是光吃白嘴吃的话，生吃的话，那番茄活素啊还没有挥发出来。
1: 哎，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还是经过熟制的。
0: 嗯，
1: 那么这样浓郁的番茄汁喝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告诉您，和您小时候吃的那个老番茄、老西红柿的味道是一样的。
0: 那真是非常难得。
1: 为什么？它是产自于新疆的原生品种的番茄给大家浓缩的番茄汁儿，125毫升，相当于半杯牛奶的量，喝下去以后您的营养补充就特别特别的丰富了。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款番茄汁在市面上卖到10块钱一盒。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和组合还是特别特别的实惠的。
0: 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赠品加特别的翻倍啊。
1: 嗯，
0: 咱们是番茄汁125毫升的是30盒。
1: 嗯，这是我的主品。
0: 另外今天哎，我们要特别的加赠的是10盒，这一共加起来40盒。
1: 哎，
0: 另外今天是新品首发，而且呢我们是特别的优惠给大家呀。
1: 嗯，
0: 在原来基础上又翻倍了，又给大家40盒，一共是80盒。
1: 嗯，
0: 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咱们今天呢合一盒还不到4块钱啊，
1: 还
0: 299元。
1: 对，3块来钱一盒，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跟大家说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红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的葡萄糖调整一下它的口味。
0: 嗯，
1: 它首先它的味道不是那种纯甜的，酸酸甜甜，带有浓郁的西红柿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

0: 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

路上的石上，看起来如火如荼，却没什么根基，转瞬即逝的。微微总是要比张永红慢一步，他是天生需要领袖的人。倘若没有张永红和王其尧为他撑舵，保不住终身要做石上的奴隶。现在他们三人又一度在一起，热切地商量剪布裁衣的事情。他们都添置了衣服，每一件都是集思广益、反复研究而成，试样的

会和他们搭讪几句，增添了几分热闹。但父母们则都严肃着，目不斜视，他们就不好太过的热络。总之，他们在这里是处处受钳制，浑身不自在。等不到十二

新的男朋友，来的就稀疏了。又过了半年，小林为薇薇办了陪读手续，薇薇也要走了。虽然只等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也耗尽了薇薇的耐心，她甚至没有心情为自己制装，只将平日穿的一些衣服装了一箱，另一箱装的大多是生活用品，包括一些炊具，还有一大盒华亭路上买来的两角钱一个的

到哪里才能找到他们呢？人们都在忙着置办音响的时候，那个在听老唱片的，人们施行尼康、美能达电脑调焦照相机的时候，那个在摆弄罗莱克斯120的，手上戴机械表，喝小壶煮咖啡，用剃须膏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穿船形牛皮鞋的，千真万确，就是他。找到他，再将眼光从他身上移开，去看木下的时尚，不由得看出这时尚的粗陋鄙俗。一窝蜂上的，都来不及精雕细刻，又像有人在背后追赶，一浪一浪，接替不暇，一个多和一个快，于是不得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然后破罐破摔。只要看那服装店，就知道了。墙上、货架上、柜台里，还有门口摊子上，挂着大甩卖牌子的，一代流行，来不及卖完，后一代后两代，已经来了，不甩卖，又怎么办？老克拉，是这粗糙时尚中的一点精细所在。他们是真讲究，虽不做什么宣言，也不论什么礼，却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自己做。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

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

0: 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5月1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潮阳公园，
0: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潮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1: 非遗大师面对面，花丝镶嵌，马尾袖，绝活好看又好买。
0: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1: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花船，这才是顶配浪漫。
0: 免费逛10天，就在朝阳公园，就等你啦。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了。
2: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

0: 要铺土炕，让他躺在这儿了。姑娘仰面朝天一躺，月饼掌上灯一看，姑娘的气色不正，嘴唇都青色的，知道用力过猛了，累坏了，赶紧取出一粒丹药，撬开嘴给他灌下去。他那个药都是张三丰配制灵丹妙药，特有效了。就听这姑娘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一叫，慢慢的把眼睁开，哎，你看这个气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又变成了有红似白。月亭在这看着，一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那么水灵，岁数跟自己相仿，一看他明白过来了，要坐起来。月亭赶紧搀扶着他起来了。姑娘脚趾怎么样？
1: 好多了，多谢恩公。
0: 哎，谈不谈谈不谈，我来晚了，我路上遇上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功夫，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实在对不住姑娘。
1: 哎，我知道你遇上事儿了，不然你是个诚实的君子，哪能言而失信呢？不过也不算太晚，你毕竟救了我的命，让我怎么报答你？
0: 不必不必，这是我应尽之责，谈不到报答。请问姑娘，你为什么非得叫我三更天到山神庙呢？
1: 这还用问吗？这不清清楚楚吗？
0: 因为我有个耳风，知道山神庙是那些官府鹰犬聚会的地点，他们经常在这出没。我请你来，我抓他们，给我死去的爹爹和师兄报仇。啊，我这才明白。嗨，哎呀，的确我是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姑娘说着就问，请问恩公您叫什么名？喂，你先别问我，姑娘，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于呀，叫于五娘。
0: 哦，五娘。那么死那个老者究竟是谁？
1: 那是我爹爹，叫于化娇。
0: 我有个伯父叫于化龙，乃是当年岳大帅的部将，一个官拜先锋官，一个官拜统治官。
1: 现在时代变了，
0: 岳帅惨死在风波亭，那秦桧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放松，想办法陷害，如今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了多少人了。我跟我爹和师兄一商议，不能在开封待着，那都是大金国的天下，我们这才跑到江南，一打把是卖艺为生。另外我爹跟我说了，领着我赶奔武当山去找一个人。 哦，找谁？
1: 我爹说的清楚，是岳帅的幼子，叫岳平，听说在武当山学艺呢，如果见着岳少帅，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想办法鱼水相帮，给死者报仇。是啊，请问姑娘，你认识岳平？
1: 我没见过，我怎么认识你？
0: 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是谁？
1: 你是谁？
0: 我就是岳平啊。
1: 不，你骗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0: 哎，姑娘，上有天下有地啊，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哪能拿名姓开玩笑呢？我果然就是岳平，岳飞那就是我爹，我敢发誓。
1: 哎呦，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闹了半天是少帅，我可见着亲人了。姑娘也不必男女的怀疑，过来

搂住了小月亭，把头一扎，哭开了，哭得直颤。月亭也就不躲了，月亭把眼闭着，也算遇上亲人了。哎呀，哭什么呢？喜中悲，高兴的过分了。搂着这么一哭，小月亭长这么大，也没让女孩子搂过呀，没有的事儿。这这么亲热，月亭就觉着说不出来的那个不得劲儿。这怎么，什么滋味这是？这个心就觉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太跳得快，不但说跳得快，头也发重，脚也发轻，轻飘飘的，好像驾云这滋味。这还不说，月亭就感觉到这小肚子不得劲儿，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说怎么回事儿？哎，莫非男女亲热得有这种反应？他用手一推这姑娘，那意思别搂着了，哭吧去就得了呗。这么一推，这姑娘唰撤回去，站起来了，不哭了，眼泪沾了沾，把头发一理，不但不哭，还乐了。这乐比鬼叫还难听。嗯，月亭心说他有病了，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月亭啊，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是什么啊？大概您听着也没想到，但是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复杂，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有一些事情某人某人一讲，您呢最好别抬杠，别抬杠，什么事儿都有。拿月亭来说，救了个女孩子，她自称是余化娇的女儿，忠良之后，她爹她师兄惨死在官府爪牙之手，月亭看得清清的，亲眼目睹，他把他给救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肚子上就扎了一刀，这刀扎的那么长的匕首，光剩下刀盘和刀柄，整个刀苗子全捅进去了，就在这小肚子上。要不咱们说了，月亭就觉着这小腹不得劲儿呢，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说他不知道疼吗？啊，不疼，是一把带毒的毒药刀，叫五毒化血刀，刀叫毒药味的，所以扎的时候没感觉到疼，就是不得劲儿。要不就月亭能察觉不出来吗？等低头一看，小月亭身子一晃，这才知道。

0: 眼前是金灯烂转，动不了了，只是头脑比较清醒，眼睛可以看得见。就见这个女子往后倒退了几步，把肩膀一抱，年轻人，小月亭，没想到吧？啊，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懂得个什么呢？姑奶奶料施小计，就把你治得悲悲服服的。嗯，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来人呐，都别藏着了！咵，门窗一开，从四面八方闯进屋里的二三十口子，各拉刀剑，一个个是凝眉瞪眼，都挤到屋里头来了。月亭在这坐着呢，月亭一看，哎呀，都是官府的人，展翅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卦刀刘明远，太极枪何耀中啊，等等等等，全进来了。纳了半天，跟这女子一挡，你上哪能想到去？哎呀，月平的心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有一肚子的疑团，那你先迷糊着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这时满飞来到里边，把大秃脑门子一晃，看看月亭，又看看这把刀，丫头高，真高，你这个稳军计使得太漂亮，让这小子钻到坛子里头了，稳稳当当把他给拿住，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回到京城面见天子跟秦丞相，你必须得头一功，是肯定的了，要多谢老人家栽培。哎，各位，你们大家高兴吗？老剑客我们太高兴了，虽然说我们搭上两个人，但毕竟这买卖还合得来。要不见能抓住他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月平一听，什么搭上俩人？这俩人指谁说的？越听越糊涂，有人就问，老爷子，您说怎么处置他？以我们的意思，把他胳膊手脚剁下去，然后把他整到京城，半道上有人把他劫走了怎么办呢？老剑客，把他杀了就得了，人头拿回去就得了，让这么多人做见证，还能欺骗主公吗？
1: 不，
0: 你们都说错了，都说错了。万岁皇爷早就交代的清楚，他想亲眼看看他，秦丞相还想升堂问案，从他嘴里头了解许许多多的事情，要把他剁吧了，一旦失血过多死了怎么办？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必须就这样。那好了，那车都准备好了，那就拉着他。注意啊，这把刀可不能碰掉，这是五毒化血刀。你看这个刀子在小腹里头插着，空气进不去，这人没事儿。一旦刀子掉了，空气一进去，立刻身亡。月亭要死了，我可不答应。明白，明白。刚要动手，就在这时候，就听这个房顶上嗷嗷一嗓子，跟打个沉雷相似。弥陀佛，儿人休得猖狂，杀一家大。

不了，我肉啊肉肉肉，咕咚咕咚咕咚，听这声音呢，跳下来何止是十个人，可能有几十号，紧跟着院里就交了手了。什么人？站住！哎呀，哎呦，噗啪！哎呀，哎呦，叮当天！满飞、云飞、包廷等人就是一愣，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开开门，到了院里头了。结果到院里一看呢，来了七八十号。嘿呀，哎呀，一片点着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着瓦亮。为首的一僧一道，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手中擎着一对双戒刀，刀上全是血，

剑锋上也全是鲜血了。在左右一个矬胖子跟矬地刚相似，这边还站着一个细高挑。门窗开着，院里又亮，月亭在这坐着动不了地方，眼睛好使。月亭往院里这一看，啊，正是风雨门的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侯殿臣。就听大和尚在院里还咋呼呢，月亭不必担心，筛家救你来了，我还账来了，我不欠你的债。到现在他还提这茬呢。那位说怎么那么热闹，哎，您呢一会儿就清楚了。大和尚从哪儿来的，本来在松林之中让月平把他给救了，他呢琢磨琢磨，包亭这小子跑了，用软骨散好学没把我折腾死，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带着老道侯殿臣追包亭离开树林。那么月平赶奔山神庙摊上这个事儿了。他们怎么来的呢，他正追这包亭呢，没追着。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是哪儿找去，他东一头西一头，正追着的时候，对面来伙人，正是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领着一伙人来了。师父，师父，您干什么呢？哎，你们怎么来了？师父，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往前走出没多远去，您这弟子徒孙不放心，来了八十来人，怕到武当山呢咱们人手不够用，来支援咱们来了。正好在山坡底下我们遇上了，大伙凑在一块儿想找二位老师，东一头西一头正找呢，没想在这儿跟二位老人家相遇了。哎，好好好好，来的正好。师傅，您在这学么什么呢？找仇人没完，你们来就行了，给我找鬼王门的门长叫包亭，还有骷髅岛三星，一定把他们杀了，我出了气才能回山西。哪儿找去，他们就瞎转悠。哎，后来胡啸天提个醒，师傅，我可听别人跟我说过，这有一座山神庙，好像是官府的爪牙经常在那儿集会，是不是咱到那儿看看，有呢更好，没有咱们再接茬找。那行，走吧。就这么的误打误撞来到山神庙，也该着小月亭命不当绝呀。要不就大和尚怎么来的呢，他俩院里的法镜就玩了命了，这顿臭骂把双戒刀舞动如飞，再加上风雨二侠再加他师弟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了。这个交手仗咱不必细说呀，双方各有伤亡，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形势不妙，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赶到了，腹背受敌，所以官府的人撤了，全跑了，连那个女的一块都跟着跑了。大和尚把刀上的血迹擦了擦，交的单手迈步进屋了。月亭，此

0: 他们心脏这又听听，
1: 师兄没事，
0: 人还没咽气儿，现在还有救，
2: 那怎么办？你说上哪儿救去？
0: 哎呀，我身上带着点弹药，不过那只能是顶住一时，要想救他不死，我想想啊。

心肠真热呀，抱住小月亭一溜烟扑奔百草山，140里地吃不啷登到了。后边这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哪有他的脚程快，哩哩啦啦呀，就这七八十人，这一个一字长

0: 禀报一声，快点，来的早了还则罢了，来的晚了我放把火烧了你的王八窝。
1: 侯殿臣一听，师兄师兄，

于他双掌之下呀。他正说到这儿呢，只见尹福把手一扬，窗外一个黑影一晃就倒了。马贵一看，这谁？几步赶到门外，只见窗前躺着一个身着夜行衣靠之人，背上斜背着一口钢刀，胸前正中了尹福刚才发的那只镖。尹福此时也出来，将

拜秦凤仪为师，学练弹腿。15岁的时候，到前门外东大市，他父亲所开的故衣庄，在这儿当学徒，学做故衣生意。后来呢，梁振普的父亲到肃王府做生意，也就结识了护卫总管东海川。

这些手法。因为竹子长为七节，故名七星杆。梁振普哈哈一笑，把手中七星杆一挥，啪，这右边这个匪徒肩膀上给点了个穴，那哪躲得开，正被点了正着啊，当啷一声，手一软，刀也掉了，两个人的手臂运转不灵啊，这才意识到真遇上高手了，心里一发毛，连连叩头，口喊饶命。哼，告诉你们，我就是顾一良，今天特地让你们看看，看我到底是凉的还是热的。说着话，从包袱皮里拽出一根绳子，把这二位绑起来了。绑好了，梁振普看一看，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你们要想死，我就成全你们；想活的话，把昨天抢我家眷的东西拿出来。想活，想活，郝海爷饶命，我这就拿去。

少练武术的。言下之意就只有他会武术，北京以南的武林高手都是小玩闹，不屑一顾。后来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郭云深到北京，跟马维奇拼了三十几个回合，一手崩拳让马维奇吐了血了。这样马维奇才稍有收敛，但是骨子里的这种狂劲儿、傲劲儿仍然不改。隐伏马贵来到算市口西街，此时间已然入夜了，街上是空无一人，只有皎洁的月光洒在地。

0: 的是非常的实惠。
1: 哎，今天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啊，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一袋啊，注意这60克就是一锅粥了，
0: 是一个礼拜算一组。
1: 对对，
0: 给大家多少呢？给大家8个礼拜的量，
1: 八组，
0: 这是咱们的主品。
1: 哎，那就是8个礼拜的，
0: 哎，1俩月的量。
1: 是，那今天的赠品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再给您8组，又是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明天即将离开中国。其实这些年他也与人携手，多次离开又多次回来，但是只有这次他是一个人走的，何时回来他也不知道。那么那个曾经陪伴他浪迹天涯的伴侣呢？又去了哪儿呢？
1: 哎，听说在你们这儿

0: 难道你打算移民吗？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出国倒是真的。我呀，喜欢旅游，一般也就是工作个半年，然后再出国玩上半年，有机会呢，在沿途找个学校

很美吗？过程确实挺美的，结局嘛，你看，要不我还是从头说吧。

0: 项目吧，所以他是出差就到了我家乡。
1: 哦，
0: 我们俩认识的方式呢，现在想起来特别有意思。他是过来谈项目嘛，所以说自然有一些饭局什么的。他其实挺不适应那种饭局的环境吧，就到外面散散心散散步。

而且这一走呢，我们就走了好多地方。我们去新西兰奥克兰的山洞，我们看过萤火虫在那儿，也见过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那里有个仙人烟囱。我们还到过冰岛，我们去看极光。哎，有时候呢，也会在一些个学校做临时学生。

我又见到了程昱，他带着礼物登门拜访，当时我也在。季家人对他的热情程度跟对我的态度真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0: 我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1: 放下这段感情很不容易吧？
0: 如果真的用心爱的话，谁放下都不容易，对吧？我呢，第二天就把头发剪了，去西藏骑行。那是我们俩曾经最后想定居的地方。不过因为高原病，我发了烧，我差点把命丢在那儿。回来以后，我听说了一件事，可以说是这件事情让我放下了他。但这也是我不放过自己的开始。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这杯酒的中文名字，也是我为你调制它的原因。
1: 它的中文名字？
0: 它的中文名叫超越。原谅自己，超越自己，带着被他人守护的温暖去好好生活。其实你并不孤独，毕竟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和他不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吗？感谢收听

灯也是惹气伤财，所以这卦没个不灵。其实说起来呀、啊，这个算卦呀就是假的，哪有真的呀？哎，那么说怎么算卦也有时候灵呢？灵啊，它有一套办法。有什么办法呀？你比方来了算卦的，他这么一看这个人，先跟你说话，后给你算卦，后给你相面，这就灵了。先跟你说话，这说行话叫什么呀？叫要黄。什么叫要黄啊？就是把他的话呀要过来，你说几句，然后他再顺着你这话往下算，就灵了。这叫要黄。这个算卦的呢，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叫什么呀？叫玄卦，行话叫玄卦。这个玄卦上是什么东西啊？哎，要按照这个玄卦跟这个人一说，这个人就得信他这套。

小名叫蛤蟆，黄蛤蟆。说人哪有起这个小名呢？哎，他是因为他这个人呢长相特别，两只小圆眼睛，翻鼻子，大嘴叉，脸上有麻子，说黄不黄，说黑不黑，他脸上透着那么绿，所以起名啊叫黄蛤蟆。你别看这个人长得可不怎么样，有两下子，善能察言观色，又能说会道，挺聪明，但是人呢还是很朴实的。聪明是聪明，没跟人耍过花招，哎，就是见事则明，他见的是他能够知道，他是挺聪明，并且呢也念过几年书，没事就翻翻黄历啊，谁家呀要是有点什么这个有什么喜事啊，娶媳妇儿聘姑娘啊，或者上梁动土啊，都来找他，让他给查查黄历。可是他要说话呀，人家村子里人还都有人信，简直就拿他呀当了伏地圣人了。他当然是很

0: 就这么说了。大伙儿呢也没捋会，心说这不是胡来吗？想晴博日，万里无云，哪儿来的雨呀、啊？
1: 嗯，
0: 都下地干活了。可是啊，干活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抬头一看，好，南边来块黑云彩，跟黑。

上来了，嗯，装模作样一掐这手指头，没丢。您说没丢，他没有了，回家找去。回家找，我们哪儿找去？锅台旁边，水缸后头，到那儿就找着。

是谁呀、啊？宫里头太监大总管崔英。这个崔英啊，是个总管，监守自盗，他把这夜明珠偷起来了。那哪儿找去？三天五天也没找着。

0: 城外头找去。
1: 对，骑着马带着同仁信马由缰出城了。走了几十里地挺累的慌，有个村庄，到这儿下马休息休息。他也着急呀，问一问，哎，你们这村里头有算卦的吗？小孩一指，啊，有，就这个门，就那黄半仙他们家里头，就那个门。哦，崔英啊带着人进来了，老黄在家里头正着急呢。着什么急啊？他老婆腿疼了，又要下雨，回头啊自己还在院里拾柴火，心里头挺着急。哎，这功夫一看进了一大帮人，一瞧这派头吓一跳。崔英就问，哎，你会算卦呀？

玩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0: 抗旨不遵，当时就杀头。
1: 嗯，哎，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呢？走，
1: 那非去不可呀。
0: 那当然了，走。
1: 哎，那您等一会儿，我跟我老婆说几句话，
0: 快点儿，没多大功夫。带着人出来了，
2: 老黄啊，跟他媳妇儿哭了。
0: 你说这不是祸从天降吗？这不是我算卦，我会算什么卦呀？啊，就算阴天下雨，
1: 也就你那腿的灵。
0: 我给皇上算卦，那说错了一句话就完了，这一去啊，简直是九死一生。这么着吧，我到那儿见机而坐，我能够回来呢更好。如果我到三天头上了，我要是回不来呀、啊，哎，你在家里头就这么办，嗯，怎么办？你慢慢往下听，您就知道怎么办了，一会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呢，配着蓑衣出来了，嗨，挺好听，你配蓑衣干嘛呀？
1: 老爷，今儿个有雨。
0: 崔英也没往心里去，什么有雨没雨吧，走吧，就把他带进北京，把他安排到馆驿里头。到了馆驿里头，好，老黄啊，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心里烦呐。这卦明儿我怎么算呢？到半夜里头，哗，外头又下起雨来了。这一下雨，老黄啊，心里更难过了。哎，这不倒霉吗？这不是，嗯。现在下雨了，那甭说呀，我老婆子在家里又腿疼呢，我呢让大官给抓到这儿来了，生死不定啊，给皇上找

知道啊，你这是怎么话说的？自己这么一着急呢，可就恨你。恨谁呀？恨偷珠子这个贼，心说这不是你给我找的娄子吗？他这么一生气一急呢，这个话呢就念叨出来了。嘿，哎，这贼也缺了得了，你偷谁不行啊？你怎么单偷皇上啊？啊，你琢磨琢磨，你要犯了案，你活得了活不了？这位老爷也不对呀、啊，你找算卦的，那我说不灵就完了，我说不来就得了，你死乞白赖你还催我来啊？催我来了你就活不了了。他那意思，我来了这卦要算得不灵了你就活不了了，就这么句话。哎，想不到隔墙有耳，他这话呀让人听见了。谁呀？崔英。崔英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他有事。崔英把他安排到馆驿之后，回家去摆上酒席，自个儿喝着吃着特别高兴。行了，嘿，夜明珠啊，办不了案了，我们半仙之体算得不灵，没主意。哎，瞧那样子也算不灵，你看长得那模样不像有能耐的样，他一算不灵，明儿个把他杀了，嘿，干脆没我的事。喝着又喝了一盅，听了哗下起雨来了。崔英一听一瞧，瓢泼大雨，嗯，忽然间想起来了，不对呀、啊，出门的时候享晴博日，那家伙他干嘛披蓑衣呀？哎，我一问他，他刚用得着，今儿有雨，有雨没雨他能知道？哎呀，别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吧？也许他算出是我来，他不说，那可就要我的命了。

0: 你可就活不了了。
1: 他还指着窗户外头，你看这玩意儿怎么要命。崔英这么一听啊，
0: 崔崔我来了，你可就活不了。
1: 哎呦，知道是我呀，
0: 一推门咕噔进来就给跪下了。
1: 哎呀，这个半仙饶命，半仙饶命。
0: 他一进来，老黄吓一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老爷怎么跪下了。一听说饶命饶命，老黄呢头了，我说的明白，善能察言观色，一看那样真害怕的样，跪在那儿。嗯，起来说，起来说。
1: 哎呀，半仙，您算得真灵。嗯，不错，这个夜明珠是我偷的。嗯，您这卦算得灵，您真是半仙。
0: 老黄一听，哎呦，这么回事啊。嗯，沉住气了。是你偷的，
1: 算着就是你偷去的。不单知道你偷的珠子，而且还知道你把珠子搁在什么地方了。可是我不说，让你说。我看看你跟我说瞎话不说瞎话。
0: 这崔英心里也有点嘀咕啊，

0: 召唤罢了。
1: 不错，我算的也在那儿埋着呢。
0: 他多真算来着。
1: 嗯，你打算怎么样呢？
0: 这个半仙，
1: 什么半仙呢？您就是活神仙呢。
0: 嗯，明皇上呢，您算卦的时候千万别说这珠子是我偷的。您不说是我偷的呢，我送您500两银子。
1: 老黄一听冷笑，
0: 他这冷笑的意思是什么呢？
1: 哎，这小子不打自招，
0: 他冷笑是这个。
1: 可崔英一听他冷笑，崔英误会了，一听冷笑啊，以为他嫌少呢。
0: 哎，500不行，再添500，给您1000行了吧？
1: 先得满2块。老黄一听，
0: 哎，行，不就1000银子吗？好了，明儿个给皇上算卦的时候，我不说是你偷的就得了。
1: 他这卦呀还没算呢，先得1000两银子的卦礼了，让这个给了。
0: 起了。
1: 到了第二天呢，崔英呢就带着黄半仙上朝面君。黄半仙来到品级台这儿一跪，皇上还挺高兴，平身赐座，让他掐算夜明珠。
0: 老黄怎么算呢？心里有谱了，知道在哪儿呢，
1: 我也得按着卦断呢。
0: 算卦什么样子呀？怎么算呢？
1: 我就掐手指头，
0: 怕皇上不信呢。
1: 掐下诀，念念咒。
0: 他又不会念咒，怎么念呢？
1: 想起什么念什么。
0: 1 2 3 2 2 3，7 8 9 10念真言。
1: 文武百官一听，怎么着？要变戏法啊？是怎么
0: 着？这干嘛呢？
1: 若问夜明珠何处去？
0: 俺卦中断就在御花园。
1: 他还找了个辙。
0: 皇上一听很高兴，白家御花园，
1: 大伙就都跟着来了。
0: 到御花园了，
1: 皇上一瞧，
0: 啊，黄仙师，寡人偌大御花园在何处啊？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1: 啊，您别忙，我再算一算。
0: 他还再算一算。
1: 半仙本姓黄，今日见君王，夜明珠在何处？
0: 啊，芭蕉树下藏。
1: 瞧这装模作样的。
0: 皇上一听，好，
1: 太监拿过来敲镐齐下。黄半仙过来装模作样的，
0: 慢一点，不要伤了国宝。
1: 我大伙儿一听，好，仿佛就真在这儿似的。
0: 啊，结果呀，逃了没几下，露出来了
1: 夜明珠。太监献上，皇上一看，特别的高兴。
0: 哎呀，这卦太灵了
1: 啊！
0: 黄仙师，寡人这个夜明珠究竟被何人所盗，何人所埋呢？
1: 老黄没防备问这句，
0: 抽冷着这么一问，他一着急没主意，这么一着急，瞧了崔英一眼，崔英啊，头发吓得都快立起来了。
1: 呵，哎，最后听见还好，
0: 哎，万岁，夜明珠乃是奇珍异宝，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他自己溜达来了。
1: 皇上一听，
0: 哦，哈哈，对，言之有理。
1: 您瞧这昏君了没有？
0: 夜明珠会溜达出来，他倒言之有理。
1: 回到金龙宝殿，来呀，赏个黄仙师2碟芙蓉糕，2碟萨其马。
0: 您就知道小气不小气了，
1: 这么一颗宝珠找着了，2碟芙蓉糕，2碟萨其马。
0: 不但这个，还不让人家走，
1: 要把这个黄半仙呢留在宫里头住几天。
0: 说他这珠子已经找着了，他留个算卦的干嘛呢？
1: 道光啊，他有他的想法，他琢磨着，你看这珠子丢了1个多月，怎么找也找不到。黄半仙来了一算就知道，到那儿就找到了，这卦太灵了，我呀把他留住，再试验试验他。如果他卦都算得这么灵呢，我就把他留下，封个一官半职的，没事让他给我算卦。
0: 哎，一算就灵了，别人呢谁再做了什么事也瞒不了我，我这儿有算卦的。
1: 他是这个想法。
0: 可是这老黄受不了啊，
1: 老黄心里更难过了，心说珠子找着了，你干嘛还留我在这儿啊？
0: 啊，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1: 留我在这儿，1天没关系，2天没关系，到第3天头上，我再不回家，

我老婆按我那个办法再一救我，那玩意儿要连累了别人，那就麻烦了。哎，心里很着急。他也跟着上朝，太监崔英领着他到朝房，奏事处这儿起奏，上上传旨，选黄半仙随旨进殿，头一个就召见他。干嘛召见他呀？道光皇上他也高兴啊，无价之宝夜明珠找着了，心里头兴奋，特别的高兴。天一亮他就起来了，起来呢由后宫往这个太和殿走，路过御花园，哎，正走到一棵枣树底下。这棵枣树啊，是想当年明代三宝太监下西洋得来的这么一棵枣树，这个枣叫猪枣，地溜圆这么大个儿，特别的红，所以叫猪枣。可是这个枣呢现在还没熟呢，青湛青碧绿这么一个枣，那个树又矮，皇上看着高兴，顺手摘了一个，一琢磨，哎，有嘞，回头在金殿上我让黄半仙算算我手里头这是什么。对，如果他要算对了封他一官半职，算不对打个欺君之罪，我就把他杀了。就这样选黄半仙随旨进殿，黄半仙往那儿一跪，皇上说平身，黄仙师你这卦算得太灵了，能掐会算，来来来你算算朕当手中何物。就这样老黄一瞧，心说这玩意儿我怎么算呢，我知他手里拿着什么呢。他哪有个琢磨劲儿，一琢磨就这，哦，甭说他这宝贝夜明珠找着了，怕再丢了，珠不离手，手不离珠，甭问夜明珠，可要就这么一说，夜明珠马上就杀了。哎，也该着，老黄他怎么说呀，他这么说的，万岁，大清早您就拿您这夜明珠玩赏啊，他是这么句话，他刚说了半句就行了，算算朕当手中何物。万岁，大清早您啊，你算得对，是大清早。就这下子黄半仙小辫吓得都立起来了，这家伙还了得，哎呀，心说好悬呐，我的妈呀，这得亏我说大清早，这我要说大早晨还麻烦了呢，吓得满头是汗。哎呀，你算的是灵，来呀，赏个黄仙师两滴撒琪玛，他也不会给别的东西，又给两滴撒琪玛。完了，到了第三天呢，老黄一想啊，怕我家里头，对，我上金殿这么说，上了金殿往这儿一跪，启奏窝主万岁，小人今天在馆驿里头清晨早起，我的心惊肉跳，发色勾搭，屈指一算才知家中有难失火，望圣上开恩，准许小人回家救火。皇上一听，怎么着？他家离这儿好几十里地，加了着火，他都算出来了。这怎么办？我派人看看去。真着火，有这么回事，封他个官；没那么回事，把他杀了。对，赶紧就说，爱卿不必着急，来呀，叫个太监来，去到黄仙师家中救火。快去，快来。这一传旨，吩咐酒宴摆上，与黄仙师压惊。酒宴，这皇上多咱这么开通过呀？摆上酒宴，摆上来一瞧啊，两杯酒，两碟萨琪玛。道光皇上他就管这叫酒宴，老皇爷没主意，就那儿喝酒吃萨琪玛吧。这两天吃的都促心了，喝了几盅酒，哎，一会儿功夫，太监回来了，启奏窝主万岁。奴才到黄仙师家中已经把火扑灭。皇上一听，真有这么回事？哎呀，他这卦怎么算得这么灵啊？他不能不灵啊，怎么灵的？刚才我说这么回事啊，老黄出门的时候就告诉他老婆了，
我三天头要不来家，你可想着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我那好想脱身之计，您琢磨那皇上哪知道去？当然是灵了。黄贤士，你不但能掐会算，而且又有才干啊！现在朕意将你封官，在朝陪伴君王，同享荣华富贵，你看好不好啊？老黄一听啊，老白我留这儿，这我就快急死了。万岁，哎，这个小人学苏才浅，怎能在朝陪伴君王？嗯，不在学苏才浅呢，因为你能掐会算呢，对我有好处啊。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东西丢了，让你算算，我就甭着急了。老黄一听啊，你甭着急了，你知道我这急怎么个着啊？我这不急死啊？小人实在是学苏才浅，不必推辞。小人并非推辞，因为小人幼年算卦，命中注定不能为官，如若做官，祸在眼前。皇上一听啊，恼了，什么不能为官，祸在眼前？你做了官倒有祸了，这是什么话呀？啊，有能耐，不愿意保我这样了、你不保我也没关系，你这玩意儿能掐会算，倘若你保了别人，我的江山就完了。哼，皇上一生气，一咬下嘴唇，这

0: 条子交给崔英了。崔英看了看条子，趴在皇上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皇上一摆手，崔英出去了。老皇上瞧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的功夫，崔英啊双手拖着一个捧盒进来了，就站到皇上旁边了。道光皇上用手一指，光先师，你卦算的灵，能掐会算，来来来，你算朕当河中盛着什么东西，盛着何物，如果你要算上来算的灵，你不是回家吗，送你回家，余外给你3000两银子，如果算不对，打你个欺君之罪，午门外开刀问斩，算吧。这下那怎么算呢，那个蒙一个不对，就得亏那大清早啊，我怎么说呀，盒子里是什么，那一说不对马上就杀呀。哎呀，急得满头大汗，他这急呀，道光皇上也急了，如若算不上来开刀问斩。老皇一听这话实在没主意了，一跺脚瞧了，叫着自己的小名黄蛤蟆呀，你就闷死在这盒里头了。说完这话一低头，哎，就听皇上那儿说，来呀，罚大总管崔英纹银3000两，赏个黄半仙，余外预备半副銮驾护送黄贤师回家。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感情崔英出的主意，那盒里头他给搁了个蛤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黄半仙。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眼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4: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眼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眼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0: 都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嗯，太方便了哈。
0: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
1: 嗯、
0: 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1: 嗯，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0: 哎，
1: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粉丝了啊、
0: 哎、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的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和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0: 对，
1: 有4两的一大盘、啊、
0: 是，
1: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0: 配好，
1: 哎，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啊，
0: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是
1: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
0: 嗯、
1: 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和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0: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1: 好，
0: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
4: 嗯、
3: 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0: 的冷水，
1: 这题应该怎么做呢？
2: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氧化还原，勾股定。
0: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3: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塔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5: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6: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
5: 我们胡同的这位年轻人说了，哎，我们现在啊，年轻人啊，流行这么一句话，叫穷养卧室，富养电竞房。
7: 这也不谁说的，哎，
5: 但是呢，他们强调自己舒服最重要，所以呢，这种装修风格，反正啊，胡同有一些老点的街坊啊，真没怎么听过，这也算是两代的差异吧。
8: 哎呀，这新房子下来了，
9: 啊，是啊，
8: 该装修了。我跟你妈呢，放心，给你操心没问题，保证呢把你这房设计的漂漂亮亮的。
5: 对对，是，
8: 得让那个一看得大气上档次，得要那个实木的家具。哎，这屋里呢，给你摆上那个书桌、书柜啊，这个让你感受书香门第，喜欢吧？高山流水，给你摆上茶几啊。
5: 老头子，你呀，脱离时代。
8: 我还脱离时代，这都是我听那些老朋友说上档次大老板才摆这个呢。
5: 你爸呀，真是，穿不会穿，
9: 是，
5: 打扮不会打扮。
8: 谁说谁的？
5: 你这老头的，你这思维，年轻人不喜欢。
9: 就是，
8: 年轻人不
5: 是真给你好好动脑子了。
9: 哦，
8: 你是那爱什么弄、啊？
9: 您动什么脑子了？
5: 我看着好再跟你说啊，看着好跟你说
9: 啊。好，
5: 这个第一我不认识这字啊。
9: 不认识您，
8: 还不递我的字儿都不认。

0: 清新。
1: 哎呀，
0: 原木风，你们年轻人都爱弄那个
2: 小。有巽降风没有？
0: 清奢风，还有清法风。我还问小松，小松说回家还有忙做饭，我说你带着。
1: 妈也太横了。
0: 带着带着，孩子带着，妈给不是这个阿姨。
1: 有人当妈。
0: 阿姨回头给你做好吃的送来。这个你给我讲讲这个清法和清奢的区别。
2: 法师，我给你找你个法师了。
0: 这个捣乱是吧？又捣乱。
2: 你妈这是拦路抢劫，
1: 这装修风格呀，您二老就别操心了。
2: 那不成 啊，
1: 我
2: 们不操心谁操心？
1: 我自个儿就安排了。
0: 你爸呀是跟时代脱节了，你妈是紧跟着时代。
1: 哎，是
2: 你也没跟上，
1: 这我都不喜欢。啊、
0: 地中海的呢？
1: 掉头发。
0: 东南亚的呢？
1: 行了行了，就别胡出主意了。我这装修啊，我自个儿弄。哎，装好了以后啊，您二老上家看去啊。
0: 这个
2: 能放心吗？
1: 哎呀，
0: 哎，瓷砖上面哪个吸水率啊？光洁度、釉面，妈这个会看。
1: 行了行了。
0: 马桶白不白？什么词儿？

0: 可能呀，孩子呀，把这钱呢，没用在客厅。是，这是你的
1: 卧室啊，就一张床啊。不是，你这买好床，大席梦思，
2: 哎呀，
1: 弹簧床，
0: 花边枕头，
1: 对呀、啊，
0: 铺走大铺盖，
1: 在上面大蚊帐，跟那个国王公主坐在这，嘎呦嘎呦大弹簧，嘿，多美的话，
2: 太土了，我一大小伙子睡这好看吗？
0: 这不是土，是。

项目胡同那几位街坊啊，他们把家庭中的休闲娱乐这样的一部分呢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精神放松的港湾。所以说呢，电竞房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装修时的必备单元。您在设

0: 好，您好，您好。
1: 我是不是傻了？喝傻就吃的就已经热晕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就这样。这时候你妈才开始说，哎，这不喝这个肥宅快乐水？
1: 这怎么了？这喝完了幸福感马上就提升了。我跟你说，
0: 你少喝点吧。
1: 我跟你说，
2: 爸别说你两句，都胖成什么样了，自己没点数吗？还喝碳酸饮料呢？
1: 喝这个就胖吗？
2: 你看肚子邦邦硬的，
1: 谁告诉你喝这个就胖？
2: 那全是气，你还跟我顶嘴？

0: 几个人手里掌握着每年然后兑回这个原浆，
1: 不让大家都能那个自己做了，就是他们家能做。
0: 对，怕你学会了吗？
1: 我从小就打听这配方啊，
0: 我也不知道你上哪儿打听的。
1: 碳酸界我没少去摸底，
2: 没找对人吧？
0: 你是不是让红桥天坛都打听打听？
1: 沾边不沾边的我都问到了，
0: 不沾边的哪问？
2: 不沾边卖醋的卖酱油的也去问。
1: 这都是古董秘方，到现在我所知的啊，原味的樱桃味的香草味的柠檬。

0: 街坊说呢，可以带来生机。另外一街坊补充说，那不是蒜失去全部快乐，也少一半快乐，
1: 跟吃面不吃蒜一道。
0: 还有街坊说了，哎呦，以前最爱喝了，年纪越大呢，倒不如以前那么爱喝了。后来听说对牙齿伤害很大。
2: 哎呀，不光对牙齿伤害，对骨骼。

0: 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今儿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0: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0: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饮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1: 单瓣的单筒的
0: 香，
1: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0: 对，那当然贵呀、
1: 是不是？
0: 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煮好茶的。
1: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0: 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大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啊，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

0: 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1: 薛仁贵猛然间这么一睁眼一瞧，面前站的不是别人，周青、周文、周武哥仨正叫他。
2: 啊，
1: 你们仨怎么跑这儿来了？瞧瞧您，
2: 您干嘛呢？
1: 睡觉。
2: 别睡了，走吧，外边有人叫您。
1: 谁呀？
2: 出来瞧。啊，好，他不说我，他说出来瞧。

他为两成全，扑通一下往地上这么一跪，肩为这俩是大辈儿，哎呀，仁贵我在这儿给二老行礼了。这可不是外人，秦琼、秦叔宝跟尉迟敬得，尤其尉迟恭那干爹，那还了得吗？本来二位正聊天呢，猛然间一抬头，哟呵，这不是仁贵吗？你这打哪儿来呀？我打庙里头来。呵，赶紧起来吧，跟我们走吧。跟您上哪儿啊？报道啊。哪儿报道？这开会等着咱们呢。我们俩人是门神爷呀，职责所在，按理说应该去的最早，这有点功夫绕道先接你一趟，快走吧。哎，什么事接我开会？到那你就知道了。说完话，二位迈步往外就走。薛仁贵站在这一瞧，这二位不是死了吗？怎么又跑这儿来了？难道说我已经死了吗？啊，嘿，我说你们哥仨这怎么茬啊？转头想位啊，周青跟周文、周武这哥仨也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自己的马匹就在庙门头了。嘿，这可难，不知道什么事啊。我还回接着睡去，转身往回走，庙门这一脚门里脚门外，猛然间就听得山下大乱，啥呀，别放走了薛丁山哪啊啊哦，想必是丁山我儿前来搭救于我，我儿他已然杀进伯虎镇来了。这才猛然间惊醒，一阵喊杀之声把薛仁

自己翻身起来，把戟抄起来，来到庙外头，天已经大黑了。原来刚才是南柯一梦，就觉得心头突突乱跳。

0: 挑挤自己似乎有点蹲不住，
1: 挤呀挤，
0: 你陪我出生入死，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今日怎么本帅我竟然握你不住了吧，就觉得几头往下沉呐，这几杆往下搭了，自己一咬虎牙一横心，这才把这条方块戟又给端平了。就听的这个山下头一阵梆的响，自己站在山头骑着马上往下一看，坏了，正看见丁山箭射红灯，噗噗噗，红灯都灭了，一个人影好像是薛丁山，怎么他一人来了？难道不是带领人马前来搭救于我吗？就凭你我父子二人血肉之躯，焉能站得过这许多西凉人马儿？你又把事办错了，父子连心，那也得去。

0: 或者一见我还活不了，
1: 怎么办？
0: 干脆我拿这标枪不打丁山，我打薛仁贵。薛仁贵躲我这支标枪的功夫，我躲他这支剑，容他们爷俩碰上面，我领着他们在镇里边转圈，困住就算完。想到这儿，他不理薛丁山，一抖手，看枪，刀交在左手，顺着刀杆往外这么一推，这支标枪，撒手这标枪迎面而去，奔着薛仁贵就打。后手薛丁山这剑，可也就撒了手了，自己顾不上回头，标枪打出去就是低头。

顺把脖子弄葫芦下来，把他爸爸这尸首一抱，这箭杆上写着他名字呢，薛丁山，俩眼都直了，哭都哭不出来。杨凡横大刀，马往前趟，一看太好，真得说心花怒放，好吗？他儿子这一箭把他亲爸爸给射死了，他现在抱着爸爸在这儿哭，我过去一刀俩人头，这一刀全下来，正催马向前，就听到山口之外套

0: 叫什么事？
1: 怎么回事啊？
0: 人马
1: 顺着山口往外撤，回转唐营，尸首搁在车上往回拉，薛丁山连马都上不去了，大伙儿架着走，这才回到了唐营。薛丁山也纳闷，怎么打出李唐旗号，来到了原

丁山。为师我千辛万苦把你培养成才，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别的，老师我今日

喊没用，没人理你。我给我爸爸守灵，不让进，带孝不让穿，食宝全没收了，自己认神没有，没办法，跟看园门的央给您把白旗给我扯下一个来，干嘛？我得。

0: 弹奏一声，
1: 迈着方步端着姑老爷这劲头。
0: 韩将官帅府衙当兵的，一看他来回溜两趟，看着点，四个把门呢下来俩，伸手一拦，别溜了，干嘛的？看不出来，报丧的，
2: 报丧的，呵，胆子不小啊，跑帅府衙
0: 报丧来了。
2: 报谁的丧？
0: 报韩江女王的丧。
2: 嚯，这是不打算活着了？韩江女王也是你叫的
0: 啊？不就是樊梨花吗？告诉你，别狗眼看人低，你敢骂人，骂你是好的。我是你们这儿的姑爷，我是你们家老爷，
2: 占便宜，
0: 不是占便宜，
2: 在这大牢里待这么些日子，不认得我吗？没敢认。
0: 你是干嘛的？
2: 我就是薛丁山。呵，逮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感情你就是薛丁山。哥们儿，看住了的小子，冒充薛丁山跑这儿找便宜来，大伙儿砸折他的狗腿，再把他带进帅府衙，献到了韩江女王的面前，把你重罪发落。薛丁山一看要挨打，说声不好，扭头就跑，这才要受辱。韩江官是二请樊梨花。
3: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FM87.6，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8: 二婶啊，
6: 哎，
8: 您这组文字游戏今天该收尾了吧？
6: 啊，这就让我收尾了？
8: 这那依着您呢？
6: 依着我我就继续游戏人间了。
8: 哎，就凭您呢？您还游戏人间呢？别整着好词儿了，您踏踏实实的再给大家最后找一段文字游戏的相声作品吧。
6: 最后一段了？
8: 那可不嘛，周五了。
6: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哎，
8: 去，哪儿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6: 不懂了吧？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8: 那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这不小品吗？这叫什么文字游戏呀？
6: 对对联啊，你没发现这是对仗的吗？我这最后一段文字游戏就是对春联，由马志明、黄祖民先生表演。
9: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10: 哎，形式很简单。
9: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10: 是啊。
9: 首先说吧，
10: 啊，
9: 口齿要清楚，
10: 哎，脑筋还得快，
9: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10: 是，
9: 当然说相声也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10: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9: 还是应当多认识几个字。

0: 多学习点文化知识有好处。
1: 您这话对。
0: 哎，你就不错。
1: 是我啊，
0: 我很喜欢你。
1: 还喜欢我？
0: 黄族民
1: 啊，是我呀。
0: 高
1: 高高什么呀？
0: 您的文化水平高。
1: 您这是捧我？
0: 不是捧。哎，绝对不是捧
1: 啊。
0: 我认为在演员当中，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数你了。
1: 数我什么呀？
0: 无论他们谁啊，全算上，跟您比他们不成，他们差得远。
1: 就是
0: 说真的，数你了。
1: 这也就是您知道。
0: 当然了，数你是数你啊。
1: 啊，
0: 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你就差一点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接触面窄。
1: 别说了，
0: 我
1: 打住，
0: 朋友，
1: 别说了。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我还差点儿。那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
0: 反正也不算太高，强啊，也强不了多少。
1: 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哎，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
0: 哎哎，对了对了，
1: 嗯，
0: 嘿嘿，就是认字多，知道的事儿多。
1: 您听这字眼儿，知道的还事儿多。
0: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1: 不知道。
0: 外号？
1: 不知道。
0: 马大学问。
1: 马大学问。
0: 外号？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1: 嗯嗯。
0: 画马颜赵，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1: 您说谁？
0: 仅有的
1: 天津谁？谁？
0: 你不懂啊。
1: 嗯，
0: 画马颜赵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1: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赵，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颜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0: 啊，
1: 这里哪有你呀？
0: 哎，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赵啊。
1: 你刚不说画马颜赵吗？
0: 我说错了。
1: 这他又说错了。
0: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你？这是画梦颜赵啊。
1: 哦，
0: 画梦颜赵马，后续的我。
1: 您是后续的。
0: 哎，后续的。
1: 好好好，
0: 画梦颜赵
1: 啊，
0: 画世奎，
1: 嗯，
0: 孟广惠，
1: 好，
0: 颜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1: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0: 啊，
1: 唯独这马志明

0: 话痨，见过话痨的字吗？
1: 见过。
0: 他那叫什么体儿？
1: 盐体。
0: 哦，
1: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0: 哎，我行，我按内练。
1: 是啊，
0: 按内练，我有啊。
1: 啊，
0: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1: 什么呀？
0: 就是那个，
1: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0: 就那个
1: 啊，
0: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1: 什么？
0: 折子？
1: 折子？
0: 啊，
1: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0: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1: 哦，怕我不懂。
0: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1: 啊，
0: 我净学张伯洋。
1: 哦，
0: 当时
1: 啊，不是您学谁？
0: 学张伯洋。
1: 张伯洋。
0: 嗯，
1: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茹。石慧茹那艺术多好啊。
0: 我学石慧茹干嘛？我
1: 唱单弦啊。
0: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1: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0: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吧，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1: 没见过。
0: 完了，北京琉璃厂
1: 啊，
0: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1: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啊，
0: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1: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0: 哦，对对对，张伯英。
1: 哎，
0: 张伯英。
1: 哎，
0: 那字儿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行。
1: 行，
0: 我行。
1: 哦，
0: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1: 是啊，什么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扣他。
1: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0: 是拜他为老师。
1: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0: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0: 我拜他合适啊？
1: 是啊，
0: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1: 嗯，
0: 咱说膀子立的啊，
1: 哎，
0: 我也不是吹、啊
1: 哎。您听听
0: 啊，
1: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0: 我跟你转文干嘛？
1: 啊？
0: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1: 我知道，
0: 不是趴那儿，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1: 是
0: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1: 哎，
0: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1: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0: 这只，
1: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0: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1: 啊。
0: 俩手都会写。
1: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0: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1: 哎，那是刘瑾呢。
0: 哎，刘瑾
1: 啊，
0: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1: 嘿，他烂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

0: 你别理我。
1: 怎么了？
0: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1: 你看，你看，
0: 你呀、啊，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1: 我怎么完了？
0: 哎呀，哎，啊，太瞧不起人了，不尊敬老前辈。
1: 你算谁的老前辈啊？
0: 没有这样的啊！嗯，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呀、啊，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1: 是啊，
0: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哦，
0: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嗯，来吧，这坐，请坐，看见没？
1: 嗯，
0: 别人没坐，让我，
1: 你瞧，
0: 嘿，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1: 哎，还对满热的。

0: 呢，随便吃不限制。弄那么一嘴，
1: 我这弄那么一嘴算计轰轰的管什么用？
0: 咱就讲这意思。
1: 哎呀，
0: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叫开张。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1: 是，
0: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1: 哦，
0: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哼，这个词儿
1: 啊，
0: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1: 哟，
0: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爷们，哎呀，这个词儿，
1: 哦，
0: 对子，
1: 不是您，您给编了副对子，
0: 哎，
1: 还轰动了全北京。
0: 是啊，
1: 那一定是出奇了。
0: 啊，
1: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0: 啊？
1: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0: 买卖家开张
1: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啊，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0: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1: 我多咱看了，
0: 哎，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你会了呢？
1: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太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
0: 行，
1: 有胆量。你去，
0: 你等着。
1: 嗯，
0: 你等着。
1: 干嘛？
0: 你别走
1: 啊。干嘛？
0: 你等着我呢。
1: 我等你干嘛？
0: 哎，这么着吧，
1: 啊，
0: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他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1: 你编副对子，
0: 现编
1: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0: 废话，我是干嘛地啊？
1: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0: 对子吗？
1: 啊，你说说
0: 对子吗？
1: 啊，
0: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1: 哦，
0: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1: 啊，
0: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1: 也行。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0: 一边多，
1: 多新鲜呐！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0: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1: 啊。好好好，你懂啊，
0: 这是专业的。
1: 那比方说 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0: 啊？
1: 上，你对什么
0: 上？
1: 嗯，
0: 下呀，
1: 下，
0: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1: 啊？不不
0: 啊，
1: 这不是考，不是考。
0: 上对下呀，死规矩儿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1: 好好好，不行不行
0: 不行。
1: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0: 天，地呀，
1: 地，
0: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始。

0: 上天演好事，
1: 上天演好事。
0: 对了，
1: 回宫降吉祥。
0: 嗯，
1: 这叫什么？造对，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0: 不不不不，你甭四岁
1: 啊！
0: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1: 回宫降吉祥，
0: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1: 回宫降吉祥，
0: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1: 上
0: 啊，
1: 那我下
0: 天
1: 地
0: 盐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哎。我上天演好事，你呢？
1: 我下地醋逮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0: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0: 这都什么词儿？
1: 不像话！
0: 嗯，
1: 就这个，就这个。
0: 干嘛呢？
1: 这怨你啊！这怨你，
0: 怎么怨我呢？
1: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0: 我怎么掏坏了？
1: 你上天演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矿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彩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消好，消藏戏做官，别消投机办案。
0: 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可不怨你吗？
0: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 你说呀，你多说
0: 啊！
1: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0: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1: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0: 嗯，
1: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0: 怎么样？
1: 给你一毛钱。
0: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哦，多了还没有。
1: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0: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你对什么？
1: 羊肉。
0: 对了，
1: 萝卜呀，
0: 萝卜，
1: 俩字，萝卜。
0: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1: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0: 你瞧，他又吃上了。
1: 哎，
0: 我还说俩字的。
1: 说呀，
0: 说胡琴儿，
1: 胡琴儿，
0: 哎，就是胡琴呐。
1: 哦，
0: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1: 萝卜，
0: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1: 嗯，
0: 这胡琴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1: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0: 哦，改这萝卜了，
1: 哎，
0: 嗯，那我说绸缎，
1: 绸缎，
0: 哎，
1: 萝卜，
0: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1: 嗯，我这萝布啊，纱罗洋纺，尼绒布匹，萝布，
0: 你瞧，我说岳飞，
1: 萝卜，
0: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1: 岳飞怎么回事？
0: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1: 萝卜是谁呀？
0: 谁呀？
1: 萝卜谁呀？
0: 啊，
1: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听过没有？
0: 知道。
1: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0: 叫富罗卜。
1: 哦，哎呀，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忠臣配孝子。
0: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1: 说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嗯，
0: 哎，这就为夺你那萝卜。
1: 嗯，
0: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撒半萝卜吧？
1: 没关系，没关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对，
1: 萝卜快了不洗泥。
0: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1: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0: 仨字。
1: 哎，
0: 那我说仨字的，
1: 说呀，
0: 说马牙枣，
1: 马牙枣，
0: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1: 啊，
0: 有一种是长的，
1: 哦，
0: 特别甜，
1: 嗯，
0: 那叫马牙枣。
1: 行啊，
0: 嗯，
1: 行啊，马牙羊蕨葱。
0: 羊蕨葱，
1: 哎，看见吗？
0: 啊，
1: 对字对字吗？
0: 是
1: 马牙枣，羊蕨葱。
0: 嗯，
1: 马牙，羊蕨，枣，葱。
0: 嗯，
1: 怎么样？
0: 好，
1: 马牙枣几月？
0: 马牙枣八月。
1: 八月。
0: 嗯，
1: 羊蕨葱呢？二月，
0: 二八月。
1: 哎，马牙枣在秋天。
0: 对，
1: 羊蕨葱春天。
0: 你瞧，
1: 马牙枣圆的，羊蕨葱长的。
0: 嘿，
1: 马牙枣甜的，羊蕨葱辣的。嗯，马枣树上的，羊从地里的，马枣石头。
0: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

0: 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1: 哦，
0: 我还能往上添字。
1: 我添字，
0: 马吃马牙枣，
1: 马吃，
0: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1: 嗯，
0: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1: 哎呀，就添俩字儿
0: 啊，
1: 羊啃羊蕨葱。
0: 羊啃
1: 马吃羊啃，
0: 嗯，
1: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1: 嗯，
0: 再听这上联，
1: 啊，
0: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
0: 呀？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 你是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0: 北雁南飞呀。
1: 嗯，
0: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1: 嗯，
0: 它最准呢，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1: 嗯嗯，
0: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啊，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1: 好，
0: 嗯，
1: 下联有了，
0: 有了，
1: 下联有了，
0: 好，
1: 下联有了，
0: 有了，你倒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你这对得上吗？
1: 太恰当了，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我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高低
1: 上下，
0: 上下
1: 高低。
0: 哦，
1: 这叫虽不重
0: 而不远矣。
1: 得，这个也谢了。
0: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0: 没劲呢
1: 啊！
0: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1: 怎么讲啊？
0: 说小老鼠，
1: 嗯嗯，
0: 也就是耗子呀。
1: 那我知道，
0: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1: 是
0: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1: 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老鼠，
1: 嗯，

0: 你能叫它少鼠吗？
1: 不能。
0: 完了，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它凉不凉呢？
1: 它不凉啊。
0: 它不凉，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
0: 嗯，
1: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长虫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0: 叫长虫。
1: 还有这么短的
0: 小七寸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0: 它不长。
1: 不长的叫什么呀？
0: 它叫长虫。哎，
1: 短长虫。
0: 哦，
1: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0: 叫高粱。
1: 还有这么矮

0: 这叫虽不重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1: 说
0: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了？
1: 什么？这是
0: 对子上联呢。
1: 我懂不懂？
0: 不懂，我给你讲啊。
1: 怎么讲啊？
0: 说孔子啊，
1: 啊啊，
0: 哎，也就是圣人呢。
1: 那我知道，
0: 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1: 下雨？
0: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1: 嗯，
0: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1: 嗯，
0: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树里有孔，圣人呢？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

0: 说，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0: 十八个字。
1: 对了，
0: 瞧我的，我这要十七个了
1: 啊，
0: 我要十九个了，
1: 是，
0: 那叫十马完义。
1: 嗨
0: 啊，团长，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0: 你瞧瞧
1: 啊，这字倒是对了，可这什么事呢？
0: 这得讲啊。
1: 哦，
0: 这得讲啊。
1: 哦，是是是，
0: 在。想当初
1: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0: 去年夏天天啊
1: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0: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1: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0: 那这。

0: 完还有礼物。
1: 那是天增岁月人增寿。
0: 嗨，我当什么好联呢？哎呀，老春联了啊，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呢。
1: 我能跟你那一样吗？
0: 那您这下联是什么呀？
1: 脑满肠肥猪满门。
0: 去你的吧。
1: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朝阳公园，
1: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朝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0: 非遗大师面对面，花丝镶嵌，马尾袖，绝活好看又好买。
1: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

0: 茶馆。
1: 里边朝字，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吆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
6: 我带着大伙做了这么多的文字游戏，下边你来吧。
7: 没问题呀、
8: 啊。哎呀，咱们开心茶馆啊，除了那些经典的历史录音，现在各种剧场茶馆里的新鲜出炉的现场实况啊，也一直是咱们的看家菜呀、啊。
6: 哦，对对，除了每天的现场评书，这现场相声咱也没少录啊。
8: 说的是啊，这周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组青年相声演员高峰、栾云平今年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各种剧场里表演的相声作品。
6: 等会儿，
8: 嗯，
6: 全国各地
8: 啊，
6: 你背着我去了多少好地方啊？
8: 瞧这鸡贼劲儿，我没去，咱们组里不是还有一碎催呢吗？
6: 哦。你说的是他，想当初。
8: 行，戏瘾又上来了，是他，就是他。
6: 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8: 你怎么有一句接一句呀、啊？还听不听活了？
6: 您来，我就缝剧腿。
8: 哎呀，坐下病了，听段子吧。今天咱们让高峰展示一下他最拿手的
6: 什么呀？
8: 数来宝。
9: 我这人还是特别的朴实，就没有这么些事儿。怎么都行，
10: 嗯，
9: 哎，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让我上这儿演出我乐得呼的我就来了。
10: 你是乐得呼的、哎、
9: 这是说什么呢？哪里需要哪里

0: 馆里边，咱跟杨杰嘛，
1: 咱去没去啊？
0: 说九分钟咱就走了，
1: 去没去吧？
0: 去了，去了，
1: 还是的呀！你可真是的，我们各个场合都演出，
0: 是
1: 因为什么呢？每个场合的观众朋友不一样啊，对我们演员呢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练，
0: 对
1: 对吧？你说相声，大家经常听相声，
0: 嗯，
1: 他们可能也给您介绍了，说相声的离不开这四个字儿，说学逗唱，
0: 嗯，
1: 看见了吗？在这搁着呢。哎，拿起来，大伙儿就有掌声。你看，哎呵，哎，认识吗？认识吗？
0: 啊，
1: 这有名词，认识吗？
0: 这我知道啊。
1: 叫什么呀？
0: 这不就是七块板吗？
1: 对，有两下子。
0: 嗨，
1: 这叫七块板。
0: 嗯，
1: 为什么叫七块板呢？因为它有七块。
0: 高了，
1: 这边五块，这边两块。
0: 对，
1: 不信您算，把手机那计算器您都打开，五加二等于七，七减二等于五。对不对啊？
0: 还验算呢。
1: 哎，这个五个，这边两个红的，这个知道这叫什么吗？
0: 这个
1: 啊，这叫什么知道吗？
0: 这不叫岁儿吗？
1: 呵，你看看，知道啊。岁儿是老百姓的话，还有一个我们的术语
0: 啊，
1: 术语，
0: 术语是
1: 术语叫穗子，穗子。
0: 嗯，行了行了，
1: 也叫流苏。
0: 那呵呵呵，
1: 叫流苏啊，
0: 还流苏
1: 的。哎，这个东西你看着不起眼儿，不好掌握。
0: 嗯，
1: 既然叫乐器嘛。它属于这个打击乐，
0: 打对，
1: 哎，我打两下你听听，
0: 您来了，
1: 很有节奏感，
0: 嗯，
1: 生活需要节奏感，
0: 是吧？
1: 注意成长，
0: 嗯。

0: 呵，还真不错，
1: 好吧。
0: 一听您这点儿，我就听出来了。
1: 听出什么来了？
0: 您要过饭？
1: 我要过饭。
2: 要过饭？
0: 嗯。
2: 什么叫要过饭呢？
0: 啊，
2: 要过饭怎么回事？
0: 这鼠来宝不就要饭的吗？
1: 哎呦，各位朋友，您不要受他的这个误导啊，他老误导大家。这个鼠来宝，您说的对。打着七块竹板给您唱那个吉祥话，
0: 对，
1: 唱喜歌，这叫鼠来宝。
0: 是，
1: 但是您记住了，鼠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更厉害。
1: 哎呦，意思不一样。
0: 嗯，
1: 要饭呢是人家给什么你得吃什么，要钱呢是想买什么买什么。
0: 那多酷啊！
1: 那意思能一样吗？
0: 啊，
1: 他跟要饭的有明显的区别。
0: 嗯，
1: 要饭的来了，现在也有啊。说客气话，
0: 是
1: 大爷大奶奶，行行好，您给点吃的吧。
0: 嗯，
1: 人家就许不给，唯独鼠来宝的来了，这是凭艺术换钱。
0: 就呵，
1: 在这儿给你唱完一段，你准得给钱。
0: 那没遇上我，
1: 遇上您呢？
0: 遇上我，我就不给。不是，你要不你找一鼠来宝的，
1: 现在没有了，
0: 完了。
1: 我在这儿就模仿一个鼠来宝的。
0: 嗯
1: 啊，您呢也别闲着。
0: 我呢，
1: 这个说相声的桌子，这时候不是桌子了啊，
0: 改什么了？
1: 好比是做买卖那个柜台。
0: 这是那柜台，
1: 哎，您往柜台后边一站，您就是买卖家那老板娘。
0: 我就老板娘。
1: 我呢，
0: 我别老板娘啊，我
1: 不是，你是老板他娘。
0: 呵，好，我还大辈儿了，我还。
1: 那就是您是老板奶奶，
0: 我就老板，
1: 大老板。
0: 哎
1: 哎，我来到这儿，我就表演一个鼠来宝的啊，
0: 嗯，
1: 模拟一下，你就得掏钱。
0: 好好好，
1: 嗯，你准得给钱。
0: 我不给不给。
1: 准给，
0: 绝对是不给。
1: 不给我不走，
0: 不
1: 没结没完，没完没了，我总在你这儿数
0: 啊。你数总数
1: 总数
0: 啊！你数半天，我跟你说，你也是白数。
1: 我也是，我怎么白数呢？我
0: 数半天不给钱，给我白数吗？
1: 不可能白数。
0: 嗯，
1: 哎，一会儿你自己把钱掏出来。
0: 特好，
1: 注意听着啊。
0: 嗯。
1: 哦，
0: 您先等一等，您先
1: 干嘛掏钱吗？
0: 好，您没听过人说话我。
1: 不是，我看你要掏钱这感觉。
0: 哦，什么意思呀？
1: 没明白吗？
0: 您解释。
1: 这是唱鼠来宝的规矩，
0: 嗯，
1: 没唱以前先得哦，吸引大家的眼球。
0: 哦，
1: 嗯，我这一哦过路的那个眼球噼里啪啦都掉了，知道吗？
0: 多残忍呀，啊！你
1: 不就都上我这儿来了
0: 啊？
1: 就看我这个了。
0: 嗯，
1: 让大家注意，
0: 是
1: 跟唱戏那个叫板，嗯，特
0: 别比那个了，就别比那个了，
1: 跟那叫板意思一样。
0: 啊，行，
1: 哎，一哦就开始了。
0: 那您叫板。
1: 哦，
0: 这是叫板呢。
1: 哦，
0: 这是要唱了。
1: 哦，
0: 这是红鹅。
1: 嗯，你唱吗？
0: 我唱什么？我唱，你都呕起没完了。
1: 你呕什么呀？马上开始了啊！
0: 嗯，
1: 哦，这个竹板打进街来，布户这个买卖两边排，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这个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起来，这个这边写白送一天，这个您快来，这个那边写大减价，这个大赠彩，扭转身形，这个拜这家，不是拜了他，这个不拜你，这个你说啥的，我这没道理。这个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怪头光嘴巴，身上穿这个黄大褂，手里摇着个白折扇，他不扇臀不扇脸蛋儿。
0: 走，
1: 您说什么？
0: 走。
1: 哦，你让我走我可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这个你要给钱我就走。
0: 去。
1: 哦，你让我去我可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
1: 哎，尊重我点啊。
0: 你是不是刚来一回了？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这个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0: 没来过。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您来的这时候不对。
1: 怎么了？
0: 掌柜的不在家。
1: 哦， 这个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对，
1: 掌柜的不在，您老在，您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啊，外推里，这个大掌柜的就是你。
0: 是我。
1: 哎，
0: 没钱。
1: 哦，这个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的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的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的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你贫不贫呢？
1: 哦，说我贫，这个我就贫。
0: 夸他呢？
1: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我二不摸，这个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呀。
0: 不是，你凭什么跟我要
1: 啊？哦，大掌柜，你听其详，打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把粮帮，借给你们吃，借给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呢，直到如今没还完。不论僧不论道，不论这个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
0: 你知道我这什么买卖你就要
1: 吗？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我认不清啊。
0: 认不清我告诉你啊。
1: 什么买卖？
0: 我这是切面铺。
1: 行了，竹板打着个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病人好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外国人。
0: 行，别这瞎装了，这
1: 啊，
0: 这什么买卖？棺材铺啊。
1: 对呀、
0: 啊，别棺材铺啊。
1: 棺材铺，
0: 我这是切面铺，
1: 没意思。就棺材铺多好，棺材棺材，好吧？
0: 哎，
1: 一头大一头
0: 什么就好吧？
1: 嗯，
0: 我这是切面铺。
1: 别介别介，一头大。
0: 别介。什么叫别介？
1: 怎么了？
0: 你还怎么了？我
1: 怎么了？
0: 切面铺。
1: 为什么切面铺啊？为什么切面铺、啊？
0: 我这就是切面铺，你非唱棺材铺。
1: 你就是切面铺不行，听谁的呀？
0: 听我的。
1: 凭什么听你的呀？
0: 我的买卖。
1: 哎，谁唱啊？
0: 你唱。
1: 不得听我的吗？哎，一头大一头小，庄里
0: 你别老惦记庄里庄里的了。
1: 嗯、
0: 啊，我这就是切面铺。
1: 哎呀，您不了解情况。
0: 嗯，
1: 棺材铺那词儿我比较熟。
0: 好。
1: 嗯，
0: 你熟我就依着你是吧？
1: 啊，对呀、啊。
0: 还对呢，对对对。
1: 左三五右五六，埋在地里头不怕饿。
0: 去去去，
1: 您说买主有多冤呢？买回家去还得哭几天。
0: 行行行行。行
1: 棺材铺多好啊，朗朗上口。
0: 这朗朗上口
1: 啊，
0: 切面铺，
1: 非切面铺。
0: 对，
1: 哦，不改了。新门口，
0: 口问心，
1: 一定是切面铺。
0: 切面铺，
1: 要再开切面铺呢？
0: 我不是东西。
1: 哦，
0: 一切面铺。

0: 你这买卖挣不着钱，嗯，你脾气太大，和气生财啊，还有那么个歌呢吗？
1: 您不用，您就不用展示了。
0: 买卖能忍，和气生财，老着急，不就切面铺吗？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1: 这可以
0: 行吗？
1: 挺清楚的字。
0: 切面铺，嗯，卖切面，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还金主。宽条的、细条的全都有，
1: 这太
0: 买卖好，挺赚钱，挣了钱你的胡糟劲。
1: 行了行了，听我这难受。
0: 买那个什么？
1: 别买什么了，
0: 赌球。然后花的不是地方，从来没赢过还，然后还买还输，媳妇跟人跑了，跟审理员了。然后呢？
1: 你写日记呢？跟这
0: 你又寻一个？哎，有一段爸爸的日记，有这段。
1: 你这干嘛呢？我都没明白你在干什么。
0: 我唱数来宝，都是切面铺的事情。
1: 数来宝，
0: 数来宝，
1: 数来宝，规矩你都不懂。
0: 懂啊，数来宝，数来宝，这次来宝管宝比每次全都好。
1: 你们甭说这，你这个你又有辙有韵了。
0: 对呀、啊，
1: 你得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0: 这不有板吗？有板有眼儿的，
1: 相当高的艺术性。他得这。
0: 您说我这个哈？啊，
1: 谁说你这个了？
0: 您要求什么？
1: 你得有板有眼
0: 啊，
1: 有辙有韵呐。
0: 哦，合辙押韵，
1: 对呀、啊，
0: 跟那个作诗一样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哦，按照这意思啊，行，没问题。
1: 对，你得有辙有韵，
0: 你提出要求咱就好办，
1: 嗨，
0: 对不对？
1: 这用提吗？
0: 竹板打，抬头看，大掌柜的卖切面，怎么样？
1: 可以。
0: 哎，竹板打，抬头看，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嗯、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啊，生日满月用得着。要说面。咱们就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接出来这个条条线，下在锅里团团转，捞在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
0: 你看你怎么骂人呢？你怎么骂人呢？
1: 不是谁你先骂的我吧。
0: 我没骂，我没骂你爸，我就是什么呢？合辙押韵，合辙你说的合辙押韵，咱这就和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嗯，跟那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你甭老比那个，
0: 那一样，
1: 这都混蛋了，这都
0: 是啊。眼前折的，眼前折的诗我也会。
1: 不，
0: 横看成岭侧，哦，那是中东的，那是。
1: 行，别废话了。
0: 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他得合这辙呀。
1: 我不要那混蛋。
0: 算不上来，你傻蛋。他必须得搁在这
1: 儿。我呀，得了，
0: 你笨蛋都行。
1: 行，不，我这对付了啊。
0: 哦，
1: 我跟你说，我换。
0: 哦，棺材铺，
1: 嗯，
0: 一头大，一头小，庄里这个死人跑不。
1: 我多得说棺材铺了。
0: 你换一个不该这回该听我的了吗？
1: 什么听你的呀？
0: 换什么买卖？
1: 我跟你说，我呀，
0: 啊，
1: 卖冰棍儿。
0: 哦，雪条。
1: 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啊？
1: 雪条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冰棍儿啊。
1: 又
0: 哪位？您电我呢？这是。
1: 这位怎么带着油葫芦来
0: 的？这个电动冰棍，这位是啊，唱什么？
1: 冰棍儿，
0: 冰棍儿哈、啊！哎呦，他报警了！你赶紧，我听这声，我麻。
1: 这是什么装置？
0: 这跟哪儿连着的？您告诉我们一声去。
1: 这回头我也买一个。
0: 哎呦，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是吧？你也买一个。
1: 对，我买一个，我到时候搁你枕头边上。啊、这是什么东西？刚才那是
0: 啊！一会儿你再向你姑姑请教吧啊。
1: 啊。我验钞机呢。
0: 哎。咱就唱了啊，
1: 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哈、嗯，竹板打，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是一头大来一头小。
1: 停、
0: 怎么了？
1: 刚才那服务员应该把你弄出去。
0: 我不会那个，我不会那个。这不冰棍儿吗？
1: 你这是冰棍儿啊？
0: 啊。
1: 你这是小棺材呀、啊？这是，
0: 怎么小产品现在都这样？
1: 不行，你这棺材模子。
0: 哎呀，你想太多了，冰棍就那样。
1: 我这就是上下一边憨，
0: 你真别扭这人。
1: 我就卖这别扭冰棍。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啊，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哎，这可以。

0: 干净又卫生，
1: 这可以，
0: 好不好？
1: 哎，
0: 您那个冰棍讲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嗯，
0: 您那个冰棍讲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那个冰棍讲卫生，它完全是那个
1: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这玩意儿又臭又长，你这。
0: 哎呦，你看收徒弟了，
1: 啊。
0: 学得够快的，你看
1: 你老这一句，你得换。
0: 您不是爱听这句，
1: 那不能老这句。
0: 吃冰棍儿，
1: 嗯，
0: 吃冰棍儿，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1: 我先吃三根冰棍儿。
0: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对对对对，还真是您嘱咐的对。
0: 吃冰棍儿就驴肉，一会儿浑身都难受。
1: 好。这驴也够难受。
0: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这个小豆橘子有香蕉，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1: 这是冰棍儿啊，
0: 这是铁棍儿。
1: 嗨，都唱出铁棍儿来、
0: 啊，好不好唱的？
1: 不，
0: 幽默不幽默？
1: 这不，
0: 给钱给钱。
1: 我是卖冰棍儿的，我不是卖铁棍儿的、
0: 啊。那幌子是铁的。
1: 不，甭
0: 给钱给钱，
1: 甭对付，
0: 搁这上，
1: 甭对付。
0: 我们这手背朝上，
1: 去。啊，对付
0: 干嘛？
1: 我这样得了，你也不容易。
0: 当然不容易了，
1: 是吧？
0: 对，
1: 我再换一买卖。
0: 换什么买卖？
1: 你要再唱得好，还真给你点儿。
0: 这回是棺材铺吗？
1: 对，不是，
0: 三回了啊。
1: 这回是澡堂子。
0: 哦，洗澡堂子。
1: 对，
0: 注意听词儿，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您这个堂子铺真正好，
1: 得拦您一下。
0: 一头
1: 没有叫堂子铺的。
0: 大家都听得懂，
1: 不是，这不是听懂的事儿啊！
0: 啊，
1: 您洗澡去，我洗澡堂，
0: 对，
1: 这行
0: 啊。
1: 您哪儿洗澡的？我堂子铺，这不成的。
0: 人家不也能明白吗？
1: 不，我洗澡堂。
0: 哦，命题作文，
1: 嗯，
0: 洗澡堂。
1: 对，
0: 竹板打，这个走慌忙，掌柜的开了个买卖啊，是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这能要出钱来吗？这个。
0: 大伙都乐了，
1: 还乐那这，不这是
0: 这不行哈、啊，
1: 水晶棺材您这是
0: 不是水晶，这个，您这个
1: 都冻死了一个个在我这儿，
0: 你听错了
1: 啊，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完全是啊，开水白糖啊，没冻冰，没冻上，
1: 你怎么你吃头发了吧你？
0: 没冻上，洗的也没冻上。
1: 我这跟哦，
0: 就是
1: 我这澡堂子里边的开水白糖没冻冰。
0: 对，
1: 嘴里头
0: 农夫山泉的水
1: 啊，
0: 有点甜
1: 啊，
0: 是这种感觉。
1: 都在里边炼丹呢，
0: 就是没冻上。
1: 甭那，
0: 开水就不行
1: 啊。对，开水这。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啊，完全是啊，毛巾又白，水又清。
1: 这倒是个人话，
0: 行不行吧？
1: 这可以，
0: 爱听过这句。
1: 这行，
0: 毛巾又白，水又清，要洗澡。您的进门来，这个玉叶香啊，毛巾白，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对对对，
0: 这个有温水，
1: 嗯，
0: 还有热水，越烫越美，你直咧嘴。有一个老头78，那个进到池塘笑哈哈，头一晕，那个眼一花，吧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们一见往外搭。
1: 这怎么意思啊？
0: 这是晕堂子，晕倒了，
1: 又让我赶上了。
0: 嗯，叨了捞，叨了捞，叫声掌柜的赶紧捞。
1: 嗯，
0: 掉那个后边开水锅里四个。
1: 好，
0: 嗯，
1: 刚开张我这走五个。
0: 哎，掉开水锅里四个。
1: 有开水，我们这个，我们这澡堂子还有开水锅，
0: 都得有开水啊，那不烫死了吗？
1: 对呀、
0: 啊，烫死正合适啊。这个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
1: 不是你这是烧人，你是给你又提成是怎么着啊？
0: 说你烫死了，你得负责呀。
1: 谁负责呀？那烫死也是你烫死的。
0: 掉里四个，你
1: 得不，行了，
0: 给钱快点。
1: 我跟你说，我惹不起你。
0: 给钱，我买面包去。
1: 呵，还买面包，你还挑呢、
0: 嗯？吃的是黑面包，菜只有鱼。快，
1: 嗯、
0: 来哥，您搁这。
1: 怪不容易的，
0: 手背朝上、啊。
1: 哎，行了，
0: 您这是给多少钱呀？我这是。
1: 这不是一角吗？
0: 你松开，多少？
1: 一角。
0: 一脚给你一脚，我就是一脚一脚钱、啊。哎呀，大掌柜，你看一看，这一毛钱呢怎么吃饭呢？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
0: 换，你给换一换。
1: 你打的要多少啊？
0: 哟，问到点上了。这个数来宝的不害臊啊，你给多少我都要。这个棉袄、大衣、水獭帽，这个皮鞋、围脖、大手套，这个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

0: 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你媳妇儿我都要。
1: 哎哎哎哎哎，不是你这就过分了啊！
0: 啊，厕所跳远，
1: 这是
0: 过分了。
1: 你
0: 什么意思？
1: 甭废话，什么叫我媳妇儿你都要？你这我咱不是打架吗？你这
0: 哦，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俩肚脐眼要打架。
1: 肚脐眼，
0: 这个要打架的出街东啊，在这儿打架怕牺牲。要打架奔正北，这个一对一个你白给。这个要打架奔正西，咱俩打架值不得。要打架这个奔正南呐，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的人越多，我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好，
0: 嗯，
1: 捅了要饭的窝了我。
0: 对，
1: 我惹不起您行吗？
0: 嗯，干嘛呀？
1: 我把门关上。
0: 哦，这个稀哩哩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细留神，八成是里边死了人。
1: 没有，没死人
0: 啊，
1: 没死人
0: 啊，
1: 没的。我开开，
0: 竹板打这个迈大步啊。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这个您这个棺材真正
1: 怎么又是棺材铺啊？
0: 死人了，这回死人了。
1: 谁通知的你啊？
0: 你大白天的插着门，你就肯定是有事儿，死人了。
1: 我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啊，
1: 没死人，
0: 有事儿。
1: 是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我这是喜事儿。
0: 丧事儿，丧事儿，
1: 喜事儿，
0: 老喜丧。
1: 对，还是死人。
0: 老喜丧按喜事儿办。
1: 不，
0: 喜字儿。
1: 不
0: 啊，
1: 喜事儿结婚。
0: 谁结婚？
1: 我。
0: 你结婚？
1: 哎，
0: 那你更得给钱了。
1: 你要唱得好，还真是可以的。
0: 真给钱哈？
1: 就可以给你。
0: 哎呦，那个太帅了，给钱 啊！
1: 把心里话说出来。
0: 给钱吗？
1: 唱得好给，那么贫呢？
0: 给哈。竹板打，真有趣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行了，
0: 您这个媳妇儿真正好。
1: 行了，
0: 一头。
1: 行。什么叫娶媳妇儿？
0: 他是脑袋大，脚丫子小。
1: 谁问你？
0: 头大嘞？
1: 谁问你这个？
0: 啊，您是问的什么？
1: 什么叫娶媳妇儿？
0: 都这么说吗？结婚，哎呦，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一人一份儿嘛。娶媳妇儿，
1: 发来了是吧？
0: 是不是？
1: 不，没有娶媳妇儿这不
0: 行。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自己说得过去吗？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沙发。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1: 什么叫娶妈呀？
0: 娶神妈，这不想词儿呢吗？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神妈，这不想词儿吗？稀哩哩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您成家，这行。
1: 我成家稀哩哗啦的。
0: 稀哩哗啦人缘啊，人缘。
1: 你有没有词儿了还？
0: 这不都是词儿吗？
1: 不，这不词不行。
0: 这回你满意吗？
1: 满意个屁！我满意，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满意了？
0: 是满意是不满意？
1: 不满意啊！
0: 说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个倒可以。
0: 没脏字吧？这回？
1: 对，
0: 哎，
1: 不是没脏字我就得满意。
0: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掌柜的站在灵前哈哈笑，前边那个铜锣，
1: 差一点就滑过去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我听的是灵前吗？
0: 对啊。
1: 还对呢，
0: 应该是呢，
1: 堂前呢。
0: 啊，掌柜的站在灵堂前，哈哈的笑。
1: 你这更瓷实了，
0: 堂子把您那字儿加进去。
1: 喜堂
0: 啊，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前边的铜锣开着，到这个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啊，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这个一倒倒在了喜堂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呐、啊，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那个夫妻对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这一头大了一头小。哎呦，
2: 怎么样，二婶？高峰这数来宝精彩吧？
3: 精彩，既然这么精彩，他唱的这些个东西都搁你们家去吧。
2: 哎呦，我不要。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千古文明，旷世瑰宝，玉米黄金图腾齐聚，数百件珍稀文物重磅亮相。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即可预约购票，即刻出发探寻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全线北向南，西三环花园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又开启的一个吃喝茶话会，这个名儿是不是还不错？
1: 是
0: 全新的系列当中给大家一个能听懂然后能喝明白也能够日常坚持的一种茶韵生活，好不好？因为这个五月呀、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月份，正值暮春时节，都说春风将近，暑气初生，那也是春日鲜爽绿茶最后的黄金品鉴期。而且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春茶一寸金，所以错过此刻就要再等整整一整年的春日鲜甜了。
1: 是的，我前两天还看到了说今年其实整个的入夏已经立夏了啊，然后呢今年整个夏天的温度要比往年来的早10天左右啊，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好像一下子从4月份到5月份就到了盛夏的感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可能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包括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聊一聊啊，就是以往可能我们按照温度去喝的话，确实就像七七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季节一般大家就会抓住最后。

0: 的时刻喝一喝春茶，但说实话今年确实想去做一些小小的变动，我觉得今儿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我们这个全新系列呢，整体还是非常期待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系统的，然后呢也层层递进的给大家不同时节不同的时令，然后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这个节气，给大家一种新的推荐和分享，所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我们主要为什么聊这个绿茶呢，因为确实五月份马上这一口鲜绿就要没了，正是它性价比最好的时候，所以期待能够在这期节目当中给到大家一些这个当季绿茶的挑选啊、冲泡啊、储存啊、避坑啊、搭配啊等等全攻略。所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绿茶是什么茶？它好喝吗？到底怎么泡最好呢？您喝茶的时候一般会配点什么小点心啊？在北京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这种茶室给大家推荐推荐的，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分享，好吧？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超级多的福利案例还有线下活动都等着大家伙一一给我们去打卡和解锁，好吧？来吧，赶紧有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李敏老师，再次欢迎您。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李敏。
1: 老师把那个话筒可以用一个就够了，我们新直播直播间话筒灵敏度特别的高啊，对，
2: 特别漂亮。
1: 老师新直播间
2: 一来我就觉得，哎呀，
1: 我
2: 好美的直播间，
1: 咔咔给黎敏老师拍了十多张照片吧，必须来打卡一下。
2: 对对，
1: 黎敏老师大家应该老听众很熟悉了，我们给新来的朋友也介绍一下，他呢主要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特别好的 title 啊，关键是他在这一行业深耕了很多年了，
2: 25年。
1: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每次一聊到茶相关的话题，我们都会邀请黎敏老师，还一是他很专业，第二是他讲的真的特别好，
2: 通俗易懂是吧？
1: 对，期待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别就是别那么给大家好像上课似的，
2: 对，
1: 所以就是特别想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多一些这种对茶的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棒的事情。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黎敏老师前两天去哪儿出差了，又去哪儿学习去了？
2: 对，像我其实是先去的西双版纳，然后在版纳待了几天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就到深圳。到深圳其实我们是去上一个茶疗师的讲师班的课
1: 啊，
2: 就是我们去磨课去了，这次是然后那个课结束之后呢，又去学了个 AI 的课。
1: 哦，与时俱进的。
2: 对，
1: 因为黎敏老师我身边当中真的学无止境的一个存在，
2: 就是那个正好呢，这也是被逼无奈吧，我觉得你现在都要用啊，这个工具特别好用。
1: 但您是主动学习还是主动性特别强？
2: 去学那个 Cloud Code。
1: 哎，你看看。我们先问问大家吧，就是大家其实聊到这个春天药和绿茶，就为什么我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家那边我是湖北人
2: 啊，
1: 湖北宜昌五峰人，我们家那边其实就是产绿茶和红茶。
2: 对，
1: 因为可能山地或者说海拔的原因
2: 啊，
1: 所以我们那边的绿茶还特别好，有五峰绿茶和这个采花
2: 毛
1: 尖。
2: 对
1: 对对，然后红茶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因为主要的产区有宜昌，
2: 宜昌本来就是怡红的主产区。
1: 对、
2: 啊、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1: 但是今年刚刚丹丹开头也提到了，今年为什么觉得这个春天好像来的又有点晚，但是呼的一下就没了，
2: 又有点晚又有点早，搞不清楚早晚、
1: 是
2: 啊、一会儿
0: 没有春天。
1: 关键是我们家最近也在框框下雨，前一段也是在下雨，所以今年的茶农其实挺难受的，
2: 产量减得特别厉害，
1: 是吧？今年的这个春茶怎么样？
2: 全部都在减。
1: 全部都在减，
2: 全部都在减茶
1: 啊！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喝春茶其实有点分不太清早春茶、仲春茶和暮春茶的区别。现在应该是暮春茶了吧？
2: 应该都暮春了吧？现在应该是雨后了都。
1: 对
2: 啊，因为我们一般说明前、雨前，然后下茶了。其实雨后现在应该叫夏茶了，叫暮春就是太好听了。
1: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买这个绿茶其实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最开始来的那么，
2: 其实它就是我觉得雨前就可以了
1: 啊，
2: 雨前价格已经大幅度下降了。这个季节呢今年还好，因为今年凉，但是如果它是这个地方如果一直在下大雨的话，有可能那茶叶就长得特别窜得特别厉害，那一窜得厉害它可能就比较薄，就空一点那个啊，香气啊就没那么足，然后泡起来就淡淡的
1: 啊、
2: 这种。
1: 那一般都说这个什么绿茶喝鲜，或这个要喝这个春天的这个鲜味儿。
2: 对对，
1: 这个鲜到底，
2: 这个鲜其实来自氨基酸
1: 啊。

0: 越早春的原料，它的鲜度越高
1: 啊。
0: 那这就为什么早春的原料卖那么贵，十天茶为什么卖那么贵？
2: 嗯，
0: 还有一个
1: 稀有，
0: 对，稀就少嘛，然后大家都抢嘛，抢早嘛，抢早嘛。那如果天气一旦，比如明前一旦今年像明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像江南茶区的话，就是一会儿今天还穿着羽绒那个什么羽绒服炒茶呢，明天就得穿短袖采茶了。
2: 是的
0: 啊，所以今年的天气变化特别的不好，所以弄得一个是减产，好多好的时间就被这个一下雨一升温，一升温它就啪一下长高了，那就可采的时间就变短了。其实，
2: 哎、是、
0: 啊、
2: 我其实那天还真去拍茶叶来着，主要就是讲这茉莉花这事儿嘛，因为就说到北京人，就大家基本上都

0: 因为其实花茶也分好的，然后还有稍微平价一点的，
1: 对对，分很多等级，嗯，
0: 对，但真的就闻着真是香啊。哎，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你看我们老北京爱喝的花茶，它有分得很细吗？就像我们刚说的什么明前啊、雨后啊、雨前呀，啊，有这么分吗？
1: 一般花茶我们不这么分，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是根据花茶的等级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嗯，第一呢是原料的等级，
0: 对，
1: 就比如说有明前茶、雨前茶，嗯，然后有细嫩的，就是一芽一叶单芽的，一芽一叶的，一芽两叶的，
0: 对，
1: 它这个等级就会不一样。绿茶的等级先决定它的这个基础哈，茶品
0: 本身茶的品质决定了，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花茶是要到夏天的时候，等茉莉花开的时候再去做印制，
0: 对，
1: 所以这个茶是一个很特殊的，就可能我们北京人好多人喝了一辈子花茶就不知道它是分两个季节做的，
0: 嗯，
1: 春天的时候要把茶坯做好了之后等在那儿，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再去印花。那印花呢，就是茉莉花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天气越热香气越好，
0: 嗯，
1: 这么一个植物，很有意思啊。然后呢，那么就在印花的上面呢是有一个投花量，一般我们可能会听到印次，说几印，嗯，三印的、五印的、八印的、十印的，甚至，但是其实印次到底是多少呢？它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数，但是一般来讲，茶农真正的影响品质的花茶的品质的是那个投花的量，
0: 就是花放多少，
1: 放多少，比如一斤花多少斤茶
0: 啊，
1: 比如一斤茶九斤花，我们做到一斤茶九斤花基本上是一个很高的等级的了。我们做那个，我们有一个等级的茶叫茉莉，就是全芽的，
0: 嗯，
1: 然后跟九斤的茉莉花茶，而且伏天的茉莉花，还得是福州的茉莉花是最好的，
0: 就是味道是最香的，
1: 对对，就比较清灵的那个味道，嗯，就很优雅，而不是那种很浓郁的有
0: 那种
1: 刺鼻的那种味道，嗯，那么这种比例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啊，那往下走，八斤、七斤、五斤、六斤，其实那个投花量真正决定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还有包括它价格，
0: 是
1: 由这个来决定的。但是你其实只要一对比喝，马上你就能喝得出来。
0: 对，因为那天我也确实是各个品质的都尝了一下，嗯，就我作为一个不太会喝茶的人，其实也是
1: 能分得出来的
0: 其中的好坏。
1: 对对对对对，
0: 包括而且我去看了他们那个，当然我工厂我去不了，基本上在福建和广西啊那边比较远的地方，但有看他们那个视频，哇，那个花真的
1: 啊。
0: 那么多从那个车上嘟嘟嘟嘟嘟就下来了，就你仿佛就能闻到那个非常好闻的味道，
1: 香气，
0: 是的，
1: 嗯，实际上做花茶的时候是很香的，
0: 嗯，
1: 但是做花茶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都在茉莉花茶最热的时候，就热天的时候茉莉花茶出嘛，那香气是最好，所以做花茶的场景就是挥汗如雨
0: 啊，就看起来很美，
1: 看起来
0: 很苦，
1: 对对对，其实很辛苦，而且整宿要把就是下午，比如一般七八点钟要把它们合在一起，把花跟茶叶拌在一起，然后把它堆起来，堆起来让它互相吸那个香气嘛。这基本上干完已经到半夜了，然后回去休息，可能夜里还要翻一次，有的哈要翻一次，然后照大概早晨凌晨吧五六点钟起花。所以很辛苦，坐着又挥汗如雨，又热又累，
0: 你看
1: 还得熬夜。
0: 是，就说到绿茶，就想起花茶了啊，嗯，就是因为确实是避不开这个话题。
1: 对，北京人嘛，避不开这个。
0: 对，
2: 哎，那这个绿茶刚刚就单单提到，我有一点疑，因为我是南方人，
1: 嗯，
2: 虽然没有那么难哈，但是南方的这个，比如说绿茶的这个采盛期和北方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啊？
1: 它会有，就是其实

0: 明前茶基本上就已经到了就是这个浙江啊，
1: 对，
0: 江苏啊这一带，就是江南地区的，就是差不多明前茶。
1: 嗯，
0: 那还有一些茶它根本明前出不来茶，比如再往北的话，就是像山东一带，
1: 嗯，
0: 河南、山东，明前能有勉勉强强，但是真正传统的品种的可能就到明前就出不来。其实包括西湖区的老品种，好多时候明前茶都出不来。今年其实明前就没有那个最好的赤峰龙井，就没有，哦，那得在御前了才有，就是再过几天。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春茶好的点是吧，有些东西真是可遇不
0: 可
1: 求，
0: 尤其是

0: 冲泡其实一般来讲，绿茶现在最流行的，大家都拿玻璃杯嘛，一个高身桶的玻璃杯，
1: 对。
0: 我其实真的是很想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我也不怕骂哈，很多人骂人啊，骂我一说这个，很多人就在底下留言，就各种评论，各种噼里啪啦的说，我特别不主张用那个高身桶的玻璃杯泡。
1: 为什么？
0: 或者马克杯，一个大马克杯吧。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茶的滋味是会随着浸泡的时间越长，它的那个滋味渗出的越浓
1: 啊。
0: 那你如果用一个大杯子泡的时候，把茶叶放进去，开水冲下去嘛，是吧？等到那开水凉了，能喝了，苦了。那你要放的话，就放特别少。那一般人都会觉得这啥没味儿吧？
1: 太少了
0: 啊。或者说别人，你给别人倒一杯茶，那么可。那么抠啊，放这么一点点茶，但其实可能一克就够。就如果玻璃杯一般的马克杯玻璃杯一克就够，因为你一直泡着它。那其实我最推荐的方法呢，是用一个能够有个内胆的杯子。那你就把那胆泡到味道可以了，你拿出来，拿出来它就不继续渗出了，那个浓度就稳定了嘛。
1: 对，
0: 那时候等它晾凉了，你再喝，想什么温度喝什么温度喝。所以我其实特别主张的是，大家冲泡绿茶的时候，也要讲究，我们讲究叫浸泡时间、水温跟制茶量。就茶水那个比例。实际上这三点，你想想看，是不是动态的决定一个茶的浓度好不好喝啊？所以这三点你只要抓住了，讲究好了，那怎么喝都好喝。
1: 温度一般适合什么？
0: 温度一般绿茶我们会建议用稍微低一点的水温，因为它很鲜嫩嘛。但是像龙井啊这种扛造的茶，因为它在锅里炒的，而且又是香气特别高的，就皮似的，喝香气的茶建议用开水，沸水泡都是可以的。那些你要想要它鲜度特别高，什么碧螺春呐、西洋毛尖那种特别细嫩的原料，你用降一降水温，安吉白茶降一降水温。但是像龙井、瓜片、猴魁这些东西，沸水上去才能够香气激发出来。
2: 对，其实刚刚黎明老师说了一点，我特别就是
1: 感同身受
2: ，就那茶泡的时间长哦，
0: 对，
2: 真的要命，
0: 难喝死了，又苦。
1: 我今天做这期节目，我也想一下我第一次喝茶的场景是什么时候。
2: 哎呀，
1: 就是喝我爸爸的那一口茶
0: 啊，就是一般习惯都是用一个大杯子嘛。
2: 对对，因为你看
0: 我们喝不了第一锅都，我小时候也是，第一锅根本不能喝，等
1: 关键
0: 喝剩了那茶根才喝。
1: 他们放的还多，
0: 对，半杯子，
1: 然后我都感觉那都不是半杯子了，我感觉都三分。分之二了，那茶都
0: 就那一点点水，
1: 慢慢变胖变大之后三分之二上面，我说你在喝什么？
0: 就是
2: 我
0: 苦的那
2: 个。当然，就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啊，都不一样。像对我来说，如果泡的又多，然后时间又长，就那个茶已经失去了它本身所有的清香，可能留给我的就是很厚重，它甚至有点就涩苦的那个味道。
0: 对，
2: 尤其是小朋友他敏感一点，你就会觉得哇，
0: 这怎么喝、啊、
2: 这什么、啊？
0: 好多年轻人是这样被劝退的。
2: 对啊，但其实当你开始去慢慢的学着去品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多好的味道不是单一促成的，就可能这个茶本身品质很好，但是它也要讲究用什么样的水温，
0: 用什么样的水，
2: 放什么样的量，
0: 对
2: 啊、就当然我们还没有讲究到用什么样的水，
0: 对，
2: 但它依然是能喝出好坏的，
0: 对，起码我们北京的自来水不能开水龙头你就去数水，
2: 对，
0: 这样
2: 有点太硬了，
0: 泡茶不行，对呀、
2: 哎呀，反正就是喝茶这东西每个人一个讲究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您自己对于这个绿茶也好，或者您自己喜欢的这个喝茶的习惯，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是不是？
1: 对，你看有朋友就提到了，说绿茶没什么味道，但是可以去火。
2: 绿茶没什么味道。
0: 这说明他没喝到好的。
2: 绿茶的味道还是蛮
1: 明显的，
2: 对，
1: 蛮好的。
2: 对，
0: 又鲜又甜，
2: 是、
0: 又香，对。
2: 绿茶已经，我觉得已经算是茶里面味道还是比较明确
0: 的
2: 这种茶了，
0: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是在于品质跟冲泡的方法，
2: 是泡的少啊，
0: 可能是放的量少、我跟你讲，大概率不是放的量少，大概率一般人不会很难放的量少，一般一抓都多，
1: 那是因为买的品质不太好，
0: 可能等级偏低、
1: 那就回到刚刚开始那话题了，说这个
0: 暮春的茶
1: 不是，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花了几十，或有花了几百，它这个差到底差在哪里？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茶叶水深。其实呢，我觉得主要差在价格上。按我们现在日常的这种市场的逻辑的话，哈，你特别便宜的一定不可能特别好。当然了，你花了很多钱，不一定买到特好的。 哦，这肯定是这么一个关系哈。那我觉着呢，无非就是买一个自己喜欢，第一，第二一个这个味道你喜欢，第二一个呢，第二你钱包能承受。
1: 嗯，
0: 我觉得咱们买茶就是这两条啊，别的没什么了，别的你听别人再说，说的再好，有机会你蹭个好的就完了。
2: 嗯，
0: 啊，如果你觉着自己不想花那么多钱喝茶，你就是喝个口粮，你就是刚才我那两条，一个是觉得这味道可以还行，然后平时我日常喝得起就行了。啊，如果呢偶尔呢你说我真是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茶，你觉得特喜欢，你别人给你泡你觉得特别喜欢，价格有点贵，贵没关系，你少买点，你就买一两二两最多了，
1: 尝一下
0: 尝一下，然后买多种多越更多的品种。你想我们中国茶这么多的六大茶类，然后就光一个绿茶有2000多种在册，好像有名字的啊，我没，我觉得我能喝到过200种吗，绿茶也就这样吧，1/10。那所以它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世界，那味道香气这种各种喝下去的感受都是会不一样的，那你干嘛不有机会多尝一点，只要是你没听过你就试试嘛。
2: 对，蹭茶好啊，最喜欢蹭茶了。
0: 对，我其实觉得我是特别鼓励大家蹭哈，
2: 真的。
0: 蹭完了，当然你蹭完了之后你觉得好，你花钱买呗。但是你一开始可以有一个蹭茶的动作。
2: 我就是到处蹭茶的那个，就办公室有一些这个
0: 同事
2: 爱茶人士，非常爱茶的朋友，他们就会很讲究去泡一杯好茶。哎，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
0: 我要来一杯，
2: 老师。闻着有点香呢，能不能让我尝尝？因为你知道爱茶的人他非常愿意跟你
0: 分
2: 享，
0: 没错，
2: 他就巴不得你坐下来尝一尝，然后对于他这个茶的品味认可，
1: 味道怎么样，
0: 对，
1: 是不是鲜，
0: 对，你多表扬他几句，他多给你倒点。
2: 真的真的，对，所以在办公室蹭茶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哎，我再插一句啊，办公室你说蹭茶爱茶人愿意分享，特别不耐夸那个做茶的人，你要是想跟他多蹭点茶，你跟他说这茶不好
1: 反着来是吗，
0: 你挑这茶的毛病，他就要给你拿一更好的出来。
1: 哇，学到了，
2: 真的
0: 明白不，
2: 真的
0: 啊。对，
2: 我这次不是去云南玩吗，然后我去他那个茶山，就景迈那边去玩了，他那边到处都是各种自己家里面就做茶。
0: 对对对，茶农都是自己做。
2: 哎呦，他们好喜欢跟你分享。
0: 对，
2: 就像黎明老师说的一样，你就说哎，这我没有太尝出来，你等着
0: 我再给你拿一
2: 他就马上又把自己压箱底的给你拿出来，这是我们家今天新的，我们刚弄的，你尝尝。
0: 对，就是这样。
2: 你再说，哎，这茶我还有别的，那叭叭叭叭给你摆一堆，
0: 对对对，
2: 你买不买无所谓，你得告诉我这茶怎么样。
0: 哎，对对对对，他要求你认可。
2: 是的
0: 啊，你不认可他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拿出东西来让你认可他。
2: 是
0: 我那年我怎么知道的？我这我10多年了，十几年前在岩茶的产区，在武夷山。
2: 武夷山。
0: 然后有一个三兄弟做的茶，他们家是拿了当年斗茶赛的。就是前一年斗茶赛，当年斗茶赛，他们都连续拿奖。然后呢，我是无意中说了一句，我说我不太喜欢喝肉桂，我喜欢喝水仙。然后他们家恰恰拿的是肉桂的金奖，知道吗？他就不服了，他就开始给你拿肉桂。他说你为什么不选肉桂？我说肉桂那个尾水有一股什么什么什么的味道，又还有点苦。然后他说那是你没喝到好的，来我给你喝。喝一个，我的表情，我没说话，你知道吗？我的表情没有那种特别惊喜啊那种感觉。他就又拿一个，然后又拿一个，最后拿到他们家，真的是拿到他们家去年获金奖那个茶，那真的好喝，
2: 真的。
0: 然后我就把那金奖那茶全包了，还有几斤，还有9斤也不10斤，
2: 哦呦，
0: 就剩下那一点了。他说我没多少了，能不能给我留一斤？我说行，10斤给你留一斤，我拿9斤走。
2: 真的，我听的这个做茶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你没得喝的好的。
0: 对，真是真是真是啊，就是遇到一个什么茶，你要说这茶不好喝，你就别人就会说
2: 那是你没喝到好的。
0: 啊，好的
1: 哎，你看这就是喝茶品茶的这些快乐所在。哎呀，反正这个春天，刚说的这个绿茶，我们这一小段先聊到这儿。我们在第二时段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您最推荐的是哪几款？您都喝到这么多好喝的，
0: 只要绿茶是吧？
1: 对，
0: 好，
1: 趁着这个五月的尾巴，赶紧再狠狠捞一把，好吧？一会儿见啦，
0: 嗯。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看看东边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段南向北南段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以及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大郊亭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环铁桥以及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8: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新系列吃喝茶话会。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来首先聊聊在五月份的尾巴必须得赶紧狠狠的捞一把的绿茶。
1: 嗯，
0: 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都开始提问了，欢迎大家再次的积极踊跃的提问。我们在第30段吧，跟大家好好的解答一下大家各自的这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趁还有半个小时再搜集一波好不好？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且和我们互动交流您的一些爱茶的一些心得和喝茶的一些疑惑了，好吧？
1: 是的。
0: 嗯，有朋友提到说这个绿茶就是不发酵的茶，我爱喝龙井、碧螺春、毛尖，尤其是龙井茶特别爱闻，刚刚冲泡的时候的这个味道喝着就有点清甜的口感。哎，一看这位朋友就应该是喝的
2: 好茶的，喝的好茶的人。
0: 对，刚刚说绿茶没什么味道的朋友，可能咱可以换一换，换一换不同的这个绿茶，咱尝试一下。
2: 对，换别的绿茶试试。
0: 对对对，刚刚前半个小时其实和大家有分享说，在这个春天这。

0: 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李敏老师。
1: 对，大家好，我是李敏。
0: 跟大家说一说吧，您觉得在春天的时候最先这个要尝到的绿茶排前几的，您觉得最推荐的那几款？
2: 我觉得真的好难推荐说哪一个最好哈。我们你看我们的早春，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天花板级的中国天花板级的绿茶，但是呢一定得找到真正好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小类群里面它都有特别好的，但是我不一定都能碰得到
0: 啊。
2: 所以我们目前给大家推的我比较熟悉的哈，那狮峰龙井肯定要的，龙井产区里面狮峰龙井，而且得是老茶树的，就是群体种茶树的，而不是龙井四三的。我觉得
0: 老茶树有多老？
2: 几十年吧。但它其实核心它叫老茶树，但这其实核心它是用种子种下去的。我们管这一类茶树的品种叫做群体种。但凡你要听群体种这个词，就说明它是种子种型，而不是扦插的。因为扦插的植物呢，它的根呢是一个散的状态，它是一个横向散，平着长，横着长。但是那个种子种型它会有一个主根往下扎。那这个往下扎，地面上长多高，地下就长多高。而且如果你地面上一直在掐嘛，你不是在踩，不就该砍的嘛，那它其实地下还在往下长。所以你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地面上没有那么高，但其实根比地面上还要长，还要深啊。那因为有很深的主根往下扎，所以它就能够吸收到更深地层里面的
0: 养分
2: 矿物质，然后更使得反馈到茶的树叶上面，就会有更浓郁的香气，更丰富的滋味。所以一般情况下群体种的茶树做出来的茶都会汤感会很厚，就喝起来很饱满。所以老茶客一般都是喝不了淡的了，对吧？越喝越浓。
0: 对，
2: 所以为什么老茶客就喜欢群体种？

0: 因为往往群体种茶树它喝不到明前，你像今年就是没有，好就很难喝到明前。那明前那个就是抢那几两茶出来，那你喝它干啥？你别着急了，等它正式的比较舒坦的长出来以后，你再喝茶农做好的茶。这是龙井哈。那在浙江再推荐一款，就这几年就呼声很高的茶，就是那个安吉白。安吉白茶非常的鲜，
1: 好喝，
2: 说鸡汤鲜，
0: 如同鸡汤。我觉得拿鸡汤形容它有点
1: 我是没喝出来鸡汤的味儿，
0: 对，没有鸡汤，有点油腻嘛鸡汤，但它是很鲜，确实非常鲜。然后那个鲜里面带着甜，
1: 对，
0: 这个茶特别扛泡。这个茶反而你浸泡了时间长，它不容易苦涩。哎，这个茶很有意思，它因为它白化了以后，它的那个，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叫低温敏感型，它的温度超过23度以后，它就会变绿，在不到23度的时候，它就会发白。发白以后的为什么会发白？是叶绿素不怎么长，然后的氨基酸含量也低，所以它就不怎么苦涩。所以你长时间泡也不怎么苦涩。那这个茶其实是完全可以从低水温开泡，比如说80度的水开始泡，甚至再低一点都可以泡，长时间泡它就会特别甜，特别鲜爽，特别甜。然后慢慢到第二水的时候，你再提高温度，一点点上去，三泡到第三泡沸水干。
1: 哦，第三泡再用沸水，
0: 第三泡再用沸水，前面都用低一点的水温，70-80度的水，长时间稍微长一点点时间的浸泡，你就会喝到非常鲜甜的味道。
1: 我觉得我一顿胡泡，它都挺好喝的。
0: 对，怎么折腾，
1: 这个茶
0: 真特别扛折腾，尤其这个茶的高等级原料，就是真的是随便造都好喝，好茶往往都是这样子的。当然
2: 你
0: 泡浓了不行啊，龙井泡浓了不行。
2: 这名字说是安吉白茶。
0: 安吉白。但它不是白茶，实际上
2: 是
0: 绿茶。为什么叫白？是因为它的叶梢它那会白化
2: 啊。
0: 那其实类似的，只要有白化成分的茶都好喝，都鲜。什么溧阳白了，什么就好几个白叫什么白的白化茶的，其实都好喝。江浙沪一带有好多白化茶，好多种。你要是看到有这一类的，只要是在那一带说叫白茶的，往往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茶，都是绿茶。
1: 对，
0: 就江南一带的啊。到福建你说白茶才是真白茶。
1: 是，反正我本人喝不了太浓的茶，我觉得白就安吉白真的
0: 很
1: 适配我的口感。
0: 对对对，很适合很多，因为尤其很多年轻女性都是会喜欢安吉白，又鲜又甜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我刚蹭了我好朋友送的我一盒安吉白。
2: 哎，所以这个白茶捡
0: 到宝了。
2: 这个白茶也是在3月4月是最好的时候是吗？还是说这个整个期间这个阶段其实都还可以？
0: 不，白茶就得喝头彩。因为白茶它，我刚才说它是一个低温敏感型的，就是到了23度往上它就绿了，它一旦变绿了它那鲜度就下降
2: 了。
0: 对，那你就跟别的绿茶来比的话，它就没有别的绿茶那么值得喝了，你喝别的呗，它就是一个普通，它就泯然众人矣了，就是所以安吉白是要喝一个早春的茶。浙江，那江苏呢就肯定强烈推荐洞庭碧螺春了。那这个地方这个碧螺春就是一个长得毛茸茸的一团一团的东西，那就是特别可爱。然后你泡的时候一般我们是用上头法泡，就是水先倒下去然后把茶丢进去。那丢进去以后你看那茶还往下沉，一边沉一边展开，
2: 跳舞
0: 一样，特别好看然后呢这个茶其实也很鲜，但这个茶也要注意别泡浓了，浓了会苦碧螺春。但是这个一定记得，那个我上次搞活动，线下活动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很多人以为洞庭碧螺春是跟洞庭湖有关，不是哈，
1: 所以不是啊，
0: 是不是，是太湖。太湖上的有两个岛就叫洞庭山一个叫东山一个叫西山，这两个岛的名字叫洞庭。
1: 对，人家江苏嘛。
0: 对，人家江苏人不是湖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不是那个洞庭山哈，这个一定要提醒对，一定要提醒这个。所以洞庭碧螺春就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很鲜的茶。
1: 对
0: 有鲜，但是它的甜度没有安吉白那么高。
1: 有朋友在问我们问题，我们回答一下。
0: 好啊
1: 好，就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安吉白茶，咱们就说完了之后就被种草了嘛，很多朋友说这个大概什么价格起步？
0: 一般像明前的绿茶都得在1000以上，金价。那你说你买这个几百块钱一两百 块钱左右一两，我觉得这茶也还能接得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尤其安吉白茶基本上明只能买明前茶，因为你到明后了或者再晚几天，它温度上去了，它就没白了，就不白了。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就如果大家自己在家喝茶的话，因为你其实喝的量不会太多，就我觉得价格稍贵一点，但你量买的少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就反正除了像一些发酵类的茶，这种茶你也不要囤它嘛，你就现喝现买好了。
0: 没错，你这个东西你就一年就喝个一两二两的，
1: 是呢，
0: 就够了。你还在乎那点钱吗？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你就花多点钱买一个好的
1: 茶还是要稍微喝好一点的，
0: 讲究点的。对，
1: 确实是不太一样，
0: 会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0: 哦，低了100块，你就他哎，
1: 由奢入俭难啊。
2: 但是啊，你吃过好的之后，你就才知道什么样的
0: 是不太好的，什么样
2: 的
0: 是不好的、哎、啊。你如果一开始喝到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就哎这挺好的嘛、嗯，挺甜的嘛，你就再往上
2: 去不了了
0: 啊、嗯，你就会觉得凭什么那么贵？我的对吧？我500块这就已经很挺好喝了，你凭什么你卖1000？你宰我？嗯嗯对吧，你就会这种感觉。
2: 嗯，哎，有朋友说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洞庭碧螺春说它天然自带这种花果香、嗯、是因为这些茶树和比如说柑橘。

0: 所以它就能遮阴嘛，一定程度上这养造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你肯定它还有一些果啊什么的容易落在地上，然后有一些养分呢、渗进去，对吧？那么这使得茶树能够吸收到一些可能在别的茶区吸收不到的味道。但其实核心它是一个生态环境带来的，让它有好的味道滋味、然后呢再通过它的工艺把这个它的本质的树种的信种香气表达出来，那就它就直接就呈现出一个花果的香气。
1: 对，其实说到
0: 并不是吸了果子的味道，
1: 是说到这个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经常包括咖啡我们也做过，就包括茶、有的时候他会给你讲说你看这个会有这个味道那个味道、什么什么，尤其是什么蔬果的味道会比较多一点、我说实话啊、我个人是会对这种茶的鲜呢、会有一点回甘呐、这种我是能感觉出来的。但是像这种什么果子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味道，它更多的是来源于真的是味觉吗？还是我们的嗅觉啊？
0: 我觉得这两个是同时在起作用的，味觉跟嗅觉是剥离不开的。你想你那个鼻子凑过去的时候，或者嘴巴凑过去的时候，你不能把鼻子给掐上了、对吧？所以它一定是混合出来的一个味道。然后很多的气息的味道是去到了我们的那个鼻后嗅觉，如果按照生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去鼻后嗅就是你吸进去的味道和你喝进去的味道吞咽的过程当中，在整个的后腔鼻后鼻的鼻后嗅觉里面形成的一种感知，那这个时候就有茶汤里的香气。这茶汤里一定是好茶才会有茶汤里有香气，
1: 是的、
0: 不是光你闻到的香气，你从表面上闻到一个香气，然后你喝下去以后吞咽了之后还会感知到一个香气，这两个香气叠加在一起，每个人的因为我们的经验不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梅子香。我没有闻到过新鲜的酸梅的那种味道，所以我就不能理解梅子香。但是我们北方的小伙伴经常会对梅子香是怎么形容呢？说这好像是杏脯。就会用这样一种味道。南方的孩子什么叫杏脯啊，他听不懂了。所以这个每个人对香气的描述是跟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经验直接关联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忠于自己的感受就好了。
1: 明白，我还是吃的喝的太少了。
0: 还有一个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的学茶好好的了解茶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比如说你多平时吃东西的时候你多动用你的
1: 无感，
0: 对，无感，鼻子多闻，比如说青苹果的味道，你去闻，多闻，也见苹果你别刚鸡一口就给吃了，你先闻一闻，闻闻记住那个味道，香蕉的味道你先闻一闻，像这种浓郁的你可能很容易记到这个味道，但是有一些清淡一点，梨什么味道什么香气，你可能我现在这么说天天我们吃吧，对吧？北方人很容易吃到梨，梨到底什么香气你知道吗？其实你可能你现在马上让你给你一个味道，你会觉得我这香气好熟好熟好熟，什么可能就是梨的味道，桃的味道，梨的味道，苹果的味道，
1: 还真是
0: 平时就多去积累，多去积累，多去记住这些香气，多练习，对对对对，多练习这个鼻子，让这个香气的这个气味和那个名字之间建成一个
2: 对应
0: 联系起来。
1: 对，黎明老师说这点特别明确，就是当您说到梨啊什么苹果啊这些味道的时候，它其实确实是共生的，你没有办法单独从味道和气味割裂开来。
0: 对、没错，你甚至可能还在一说到梨的时候你马上想到的还有一些甜的味道、
1: 对，是那种脆甜的感觉。
0: 对、甚至你说脆这个感觉你都能有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其实它不能割裂不开。
1: 完了又饿了。

0: 南产区，那就应该是安徽
1: 啊。
0: 安徽就在咱们的十大名茶里面占了四席，其中有三款是绿茶，皇儿毛峰，太平猴魁，
1: 对，
0: 陆安瓜片。那皇儿毛峰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样子也很好看，一芽两叶，一芽一叶芽两叶的一个茶，那也比较容易买到，相对来讲皇儿毛峰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但是真正好品质的不多
1: 啊。
0: 皇儿毛峰因为它保护区划太大了，我觉得它其实真的是应该像西湖龙井那样，一级区核心保护区，二级区然后钱塘产区，然后绍兴产区，这就是越乡越州产区，应该它分区划。但皇儿毛峰划了整个黄山，黄山里面还有好多县呢，什么祁门呐、什么什么一县呐、歙县呐，还一大堆的县，除了黄山市，那就特别乱。然后各种原料只要长成芽一叶的卖不掉的都扔黄山去卖，当黄山毛峰在卖，所以黄山毛峰就有点乱，整体的价格就起不来。所以黄山毛峰整体上来讲性价比超级好，那就看你有没有那本事选到好的了。
1: 行，
0: 对，我今年就是哎呀选到一个好的，我特别开心。
1: 怎么选？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遇上满意的黄山毛峰。我上前段时间在江台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说，那有一集是黄山毛峰，我就说不好，这个茶不好，还给砍了一顿。然后回头我就去安徽出差，就选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而且还相对比较便宜，在整个绿茶里面。皇儿毛峰是一个你如果选不到合适的，作为一个口粮茶还是蛮好的，价格便宜嘛。作为一个日常喝的茶，
1: 大概多少价钱？
0: 1000块钱以内就能够喝到一个日常可以还可以过得去的一个茶。
2: 大家别害怕，我们说的这所有的一千
0: 金金
2: 啊
0: 金的
2: 价
0: 格，对对对，不说一两啊，
2: 是一千一两确实是
0: 对
2: 省了点啊，
0: 对对对啊，然后呢，你像接下来另外两个，我觉得应该重点说一下这两个茶。首先，第一，他们都在长相上特别特殊。猴魁，就是最个儿最大的，
1: 对
0: 啊，一个很长的一个叶子，然后呢泡出来也不懂了，说是不是一堆像菜一样，绿莹莹的，
1: 这是茶吗？
0: 是茶吗？对，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长这么大个儿？这是绿茶吗？这是那个高等级的绿茶吗？

0: 但其实一般来描述标准香气的时候会是有一个，但是真正你去喝到实际的茶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用兰香来形容它。我今年甚至喝到一个像铁观音一样的香气的猴魁，高香的不得了，香的让你觉得这是猴魁吗？这不是观音吗？真的是特别香的。
1: 哦，
0: 它就是真正到了一线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丰富，其实然后也有这种花香的、甜香的这种不完全是兰花香的，但是它香，但不一定能联想到兰花，大概是这么一个。猴魁，我觉得值得大家试一试。再有一个就是陆安瓜片。
1: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带个片儿子吗？
0: 对，因为
1: 一片一片的吗？不，
0: 没错，就是一片一片的。它是唯一一个没有梗、没有芽的茶，它就是采一片，
1: 就单片叶制成的茶。
0: 对，单片叶做成的茶，这个是绝无仅有的一款。
1: 哇塞，这真的只采茶的时候只取这个叶片，
0: 只取叶片。然后一种是传统哈，就是现在目前常见的都是直接在这根上面把这第二片叶子、第三片叶子、第四片叶子掰下来，就直接我们就管这叫采片，就是采完了以后吧，这根剩一根杆儿，芽儿在上头呢，他人家不采芽儿，采那个成熟叶片，然后这种工艺叫采片工艺，是一个市场上最常见的瓜片的工艺。然后瓜片做完了以后呢，它会要有一个动作叫拉老火，就是焙火。这个焙火的这个工艺，尤其是拉老火这个工艺，就把这一个比较寒凉的绿茶变成了一个微凉的绿茶，就喝起来就比较舒服了。就不像好多的绿茶，有人说，我这个胃不行，我喝绿茶不行。如果你
2: 绿茶胃疼，
0: 对，胃不舒服。其实大部分人喝绿茶胃疼，是不是你的问题？是茶的问题，是茶可能工艺没做好。一般情况下，如果做透做到位的话，不至于胃疼的，除非你有溃疡。或者你有比较严重的胃病，当然那种我们都不建议喝茶了，不是说你喝什么茶的问题。那如果一般人只是说我胃稍微有点怕寒凉，但凡这样子的人只是怕寒凉一点点的话，如果绿茶做到位的话，你不应该有特别不舒服的反应，你最多会觉得，哎呀，我好像胃里有点感觉，但是不至于疼。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又想尝尝绿茶的话，那陆安瓜片你真的是要不要放弃，一定要试一试啊。我其实觉得陆安瓜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绿茶，而且瓜片跟猴魁这两款茶是雨前茶，不是明前茶。
1: 雨前
0: 它明前长不够大，长不了那么大，雨前茶，所以这两个茶的时间就去到比较晚的啊。那因为在安徽这两个茶都是在高海拔山上，所以相对温度也会比较低。其实真正好的黄山毛峰也往往没有雨前茶，
1: 明白
0: 啊，都是群体种的茶。这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如果没有雨前，没有明前茶，都是因为是群体种的茶树。
2: 所以你看，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两个时段解决了大家的一些问题。首先就什么雨前啊、
0: 明
2: 前
0: 啊，
2: 这个
0: 什么叫好的呀？
2: 对，大家大概明白了一下。二一个，其实根据产区把绿茶大概跟大家梳理了一下，对吧？
0: 对，
2: 就至少我们能大概知道是哪一个产区是什么样的绿茶，然后在什么样的季节喝，它会相对更好喝一点，对吧？
1: 如果现在还没有下手的朋友们，
0: 还可以下手，
1: 这个尾巴赶紧尝试一下。但是有些茶确实得喝这个头采的，比如说那个安吉白茶。
0: 对，你买头采就行了。
1: 现在
0: 对还有的卖，还
1: 有
0: 的卖。
1: 现在可能再努努力哈。
0: 对，但是可能特别好的有点难度了。
1: 咱等等明年也可以。
0: 对对对，反正你知道了就行
1: 了。对，所以刚刚我们的黎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有这个杭州的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
1: 再细一点就是
0: 狮峰龙井群
1: 体
0: 种，
1: 对，然后还有这个江苏那边的
0: 洞庭碧
1: 螺
0: 春，
1: 还有这个湖州的安吉白茶，
0: 安吉白茶，对，
1: 还有这个安徽的
0: 黄山毛峰、太平猴魁跟
1: 陆
0: 安
1: 瓜
0: 片，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试的，可以去赶紧网上搜一搜也可以，
0: 对，
1: 然后在这个你身边有亲朋好友这个还比较懂的，你也可以多问一问，
0: 对，
1: 也可以线下去找一找我们的黎明老师，去跟他聊一聊，他现在也在他的平台上播着那个直播的，
0: 对，
1: 把您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直播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叫无味茶道，
1: 味
0: 茶道，味道的味啊，没有味道的茶道，
1: 对。 如果您家里有些茶但不知道怎么品更好，怎么保存更好，怎么冲泡更好，包括您可能平时跟其他的朋友在聊天有

有关茶的任何一些的问题，赶紧登录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互动一下。我们在第三时段跟大家来统一的答疑解惑一波，好吧？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一会儿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受低层偏东风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气温不高，体感是较为舒适的。提醒您最近降水较多，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有18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有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5，适宜穿单一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的措施。明天洗车指数是4级，不适宜洗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可以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东三环长虹桥南侧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六月三十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来到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和大家分享几个好的消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又开始啦。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等等等等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呢，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现在起一直到7月16号，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同时呢，还有几个活动想要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到现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对，这个游园会这个市集真的很好买，很好逛，您去了一定不会不花钱。先说
1: 是的，
0: 把钱包先准备好，体力也得预留好。跟丹丹视频里说的一样，具体还是得穿一个舒服的鞋会更好一点，是吧？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丹丹去一去再去的一个地方啊，
1: 真棒！
0: 首都博物馆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能够看尽美洲风情，就是玉米黄州。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盛大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呢多数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也以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沉没的这个。

0: 大家也可以再等待一下丹丹的这个探馆的视频账号啊，可以去他那，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电台丹丹，
0: 可以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可看的，有什么好逛的，到底为什么值得看，好吧？
1: 嗯，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

我们的各大的这个平台呀、粉丝群啊等等等等，都跟我们互动留言了一下，我们就趁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答疑解惑一下。首先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位 Sun 这位朋友，他说麻烦问一下嘉宾老师，这个我买的这个普洱茶到底怎么样？去年春节休年假在西双版纳买的，我把您这茶发给黎明老师再看一看啊，看完之后您再那个解答一下。他还问了一个什么茶膏的问题，好多朋友还问说茶膏又是什么呀？您要不先解答。

0: 判断茶的好坏，开汤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喝、嗯、喝一下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叫试个茶，
1: 嗯
0: 啊，那个是核心啊、嗯、所以没办法按照就是看了一张图就给大家来判断下结论哈、
1: 嗯、
2: 对，所以其实经常我们每一次做茶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有朋友发来一张照片，
0: 嗯，
2: 然后让老师隔空诊断一下，
1: 跟我品鉴一下
2: 说您觉得我这个茶怎么样，
0: 对，
1: 判断一下我到底有没有上当受骗，
2: 对，因果报文的

0: 那没办法，
1: 这个就是阶段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跟懂茶的朋友一起去买茶，你不要自己去，然后那个遇着不良商家，看人下菜碟子，你就废了。
2: 你就把那个你经常蹭茶的那个朋友给他拽上。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多蹭少开少下手。
2: 哎，这就说到这个非常实用的这一点。
1: 对，多蹭。
2: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蹭茶这件事情，你先尝尝他的这个茶，你觉得好喝了之后，你就给他买同款。
0: 对
1: 对、对，你就对比对比。
0: 对，
1: 还有一种办法，如果你不想去线下蹭，那你就

0: 遍它透光，这点要分清楚一定啊。
1: 还是得依据不同的茶的状态，以及不同茶的这个品质，然后再去。
0: 其实我觉得是你，咱们那个中国人嘛，是吧？这个茶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1: 对，
0: 你多学点，多知道一点，你哪怕一款茶一款茶来，你买一款茶，你就对你这喝的这款茶，你就把它底儿摸清楚。现在豆包，现在搜索，你就找清楚这些背景的东西，你就了解清楚呗。
1: 是，
0: 然后上网看看各个主播都怎么描述的某一个类型，比如说洞庭碧螺春，你现在买了一个，对吧？那这茶背景是什么？你上豆包查一下。然后呢，同时呢，在互联网上再搜一下各个主播讲洞庭碧螺春的这些知识，你都过一遍，你是不是你就对这茶就有了解了？然后每个人都说这茶这味儿那味儿的，你去体会体会你手里的那个茶的味道。然后再加上我说的，如果你买多个品等级，多个品。

0: 是不是改喝红茶更好些？你的那个外环境是冷的，但是你自己身体是冷的还是热的？你自己要搞清楚哈。你如果是喝绿茶完了之后手脚冰凉，还是你喝了红茶之后你容易上火，这两种体质是喝不同的茶的。所以第一件事是自己的体质，第二件事其实是早中晚。比如说早晨白天的时候，上午中午吃完饭喝绿茶还好，到晚上您就别喝绿茶，吃完晚饭您就改喝黑的吧。因为你喝了绿茶晚上睡不好觉了，对吧，白茶也是会睡不好觉。所以这个第二件事是早中晚考虑，第三个就是考虑季节，才考虑你的外环境，包括有没有空调，是不是春天还是夏天特别热，还是冬天比较冷，还有一个是不是咱们北京的冬天，北方的冬天大部分都是干燥，
1: 对，
0: 很热，因为我们的冷那个暖气特别热，然后整个人都是很燥热的，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我身体又怕热的，我喝绿茶。

0: 还冷泡，这不是自己找毛病。
1: 他不止泡，他说把茶放到那个水里面，搁冰箱里面冷藏4到6个小时。哇塞，
0: 绿茶我不建议这么着干，红茶可以
1: 啊，
0: 尤其夏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有一款叫茉莉红茶的、一款茶，就是晚上。

0: 么多，春天的茶很好，而且趁着这个春天的尾巴得赶紧捞一把，好不容易买回家了也要学会怎么泡怎么喝。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啊，红茶也可以冷泡吗？先解答一下他的这个疑惑好不好。
1: 冷泡热泡其实是一个冲泡方法，你用热水泡就是热泡常规的方法是吧，你要冷泡你就是用冷水泡。其实没有什么茶不能冷泡，但是喝了以后对身体不一定好，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绿茶是特别不推荐冷泡的，新的

0: 我有的时候我就想喝个鲜，能不能行？也死不了，
1: 是吧？
0: 我觉得没所谓的，你偶尔喝一下不能咋地你、
1: 嗯、
0: 但是呢偶尔喝可能能够喝到，我有一次冷泡乌龙茶，就是冰滴，还不是冷泡、
1: 哦、
0: 就用那个咖啡的那个冰滴壶、
1: 嗯、
0: 然后把茶叶放进去，乌龙茶，我喝到了从来没有在热泡里喝到过的香气跟滋味，非常神奇，非常好喝。但

0: 净的茶去做冷泡。
1: 嗯，
0: 所以白茶、黄茶、绿茶都不建议冷泡，红茶、乌龙茶、黑茶都可以冷泡。你知道湖南安化黑茶的原产地，人家当地的小孩子就是喝黑茶、安化黑茶的冷泡茶，然后泡完了以后，他不是冷泡，他是热泡了以后放凉了
1: 哦，
0: 然后下课回来就咕咕咕咕。咚咚咚咚就给一大缸子喝下去，
1: 这叫
0: 特别解渴。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是。嗯、但我们其实也不推荐喝冷茶呀，冷茶特别容易聚痰。
1: 哦，
0: 中医的角度上啊，冷茶容易聚痰，
1: 但真的很爽啊，
0: 但是很爽啊，天。

0: 更甜，老绿茶
1: 是因为氧化了的原因吗？
0: 对，氧化了原因，氧化了以后还有里面有些物质分解了、
1: 哦、
0: 挥发掉了啊、它反正就没，就它的苦味会下降，然后呢它的那种汤感可能没什么变化，但是那个甜度一般都会明显上升，还有一点是柔和了，就没那么刺激了、
1: 哦、就是它那个 一上来很冲的那种感觉反而会消失一些。
0: 对对对 对，所以它鲜爽度下降是一定的。
1: 明白
0: 啊，但是你说不能喝吗？如果是真的是特别好的绿茶留着吧。
1: 嗯，对、啊、但变质了就算了啊，朋友们，就有一些，因为北方我觉得还好，南方有些储存不到位的时候
0: 是非常危险。
1: 对。

是一个就是以前我们的传统工艺和现在的工艺有了很大的不同，现代为了做快，所以它的那个六宝茶的制作工艺有了特别大的不同，而且树种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原来有一个树种叫苍梧群体种，这个群体种做出来用双蒸双压的传统工艺做，它就是可以祛湿的，但是现在几乎没有

0: 茶搭子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希望大家可以购入一些好的茶叶，
1: 对，
0: 蹭一蹭先。
1: 互相蹭一蹭，
0: 对，互相蹭一蹭。哎呦，真是！
1: 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那到底就是怎么泡茶会更好一点？因为很多人说，刚也提到这个同事啊，有的同事是在工位上专门准备一些茶具，就是泡的。但还有一部分同学就是图方便，就是可能就抓一把就扔到保温杯里，一泡就一整天。但绿茶应该不太能放保温杯吧，
0: 也不建议保温杯，它就
1: 不
0: 鲜了嘛，
1: 是是，
0: 对，怕闷，闷了就不鲜了，就浪费了。所以我其实最建议的就是买那种能够把茶叶跟水分离的这种杯子，
1: 就那种玻璃杯上面有那种茶漏的，
0: 对，也可以啊，
1: 都一样，
0: 就是有一种，有的是胆，有的是有茶漏，然后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款式特别好看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都可以。原则就是只要能够把随时可以把茶汤跟茶叶分开
2: 是
0: 就可以。
2: 我还专门看过，就是它有点像那种把茶包做的成那种小像小铁球一样，把茶放进去啊，也有这种
0: 啊，对对 对,
2: 对，
0: 也有这样子，然后把铁球拎出来，
2: 很漂亮，就是做的。就是现在大家在网上一搜，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杯子、茶具。可爱的、文雅的、
0: 对对，特别的
2: 都有，
0: 可选的特别广。
1: 我昨天晚上也刷到很多不同的餐具，我就可想买了，因为太好看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你忍住吧，晚上最容易消费。”我就忍了。
2: 对，就哪怕你去买。

春天你买的龙井，比如春你买的 不管你春天买的还是夏天买的、你买的只要是头彩的龙井是吧，比如明前的龙井，明前龙井是什么时候呢？三月下旬开始 做好，那你起码要四月五月六月底。

0: 爬过，就是那上面有可能是一些什么东西，就真的是你说那个彩色的，是
1: 对，
0: 反正不同的光泽。
1: 你们泡一晚上试试，
0: 可以泡一晚上试试，泡浓一点，就能看得到那东西，
1: 都会有。
0: 对，
1: 反正总的来说，今儿跟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就是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不同口味的这个绿茶，对吧？还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可以去。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

0: 才不管说这个《还珠格格》也好，
1: 嗯，
0: 还是说这个，你看啊，我们提几个最近一段时间知道的，要从长剧改编成短剧的作品，
1: 嗯，
0: 大家马上就能反应过来我们在说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我们身后这张图，有一张图啊，有一个年轻的帅气的小伙子，哎，手持利刃，他的下方写的三个字，大家非常熟悉的 IP， 闯关东，
1: 嗯，
0: 闯关东，我没记错的话，2008年已经过去了18年了。
1: 2008年
0: 第一部，
1: 嗯，
0: 后来又拍过这个《闯关东》的二，《闯关东前传》，对吧？
1: 嗯嗯嗯、
0: 那么《闯关东》这一部剧应该是可能我们叫国民神剧啊。
1: 对。

0: 众的观众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呀，这咋还不更新呢？这一天更新两集，这不气死了吗？这不是？然后呢？
1: 我们俩心里很正常
0: 啊，很正常。这个抓耳挠腮，这可咋怎么办呢？那短剧不一样，付38块钱，咔咔咔，我就全。

0: 小得多。
1: 对呀、啊，那这观众知道这个，那对标啊，是不是？
0: 就是说风险可能在我们预估的风险，它也比那个原创要低一些，
1: 对
0: 对吧？
1: 呼啦一下，嗯，你来了，
0: 因为他上次已经

0: 对，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对，我因为从去年六月份开始，我一共这个参与过，就是或者说出品过一共四个短剧，从去年的六月份之后就没、嗯。

0: 亿能挣了很多钱的，这波风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没挣钱，
1: 也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如果说我们拿现在我们看到的几部，正在制作当中，或者说已经过去的播出的这种经典 IP 改的短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 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2: 刚才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播这首《家园》，我就知道有朋友有共鸣。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那个这是齐宝啊，他说隔了这么久，现在听这首歌还是很激动。确实，这个好歌啊，跟着一部剧出来，这是我觉得中国人一代人的这种记忆。我就想起来，在我小时候，80年代大概80-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一部剧总能至少啊，总是出一首好歌，
3: 对，
2: 甚至有时候两首，片头片尾，有时候还有插曲。好多音乐人也是随着那个时候那个电视剧的成长，
3: 火
2: 一起成长起来，
3: 成长起来
2: 啊。

0: 这个像家园这样的歌好像过好多好多年你还是觉得很经典，
1: 对，
0: 很经典。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像闯关东这样的一个经典的 IP 它改成短剧，我刚才就在想啊，这个您提到说这个效果，就是我们原本制作方想的，哎呀，根据长剧，你看根据大家这么喜欢的长剧，我改成短剧的作品，至少从长线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些粉丝吧，或者吸引今天的一些年轻的观众，对短剧感兴趣的观众。闯关东之幻心，幻山河啊，幻山河这一部呢应该还是没有，就是今年它还没有播出。但是这部剧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演员，这个演员我刚才跟谢老师还聊起他，我说我们不熟悉啊这个面孔，但是谢老师有一个判断非常好，他说你看一看就不是这种特奶油的，
1: 对，
0: 是什么呢，是硬汉类型的。
1: 硬汉的，
0: 我就突然想到，你看他是演谁啊，他就演这个
1: 朱开山
0: 吧，就是李幼斌老师这个角色嘛。
1: 对，
0: 李幼斌老师这个角色，你要说他身上那股劲儿，那不是任何一个演员可以来替代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要你演这个年轻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但是这只是从我们一貌这种判断啊，很直观的这种判断。如果我们站在制作方的角度，你看他们也是在极力的想链接那个长剧，链接那个经典 IP，
1: 对，
0: 当中很多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么像他们找的演员呢，我看到有很多说法，说现在啊，你别看这个长剧改成短剧，你以为是一个很就是非常便宜的操作，其实在短剧市场里面，他们找的还是叫短剧顶流。
1: 对
0: 啊，找了很多短剧演员里面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很有名气的、有演技的一些演员。
1: 对，
0: 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没有达到，就是我们说这个短剧出来以后，就像他们想象的，哎，跟当年长剧虽然没法那么比吧，
1: 对，
0: 但是也能分一杯羹啊，也能再热一次。
1: 对，
0: 还是没有。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他的几部，你像刚才说了《还珠》，说了这个《武林外传》，扯关系的那一部啊，《金朝酒楼》，还有《闯关东》，包括这边的《仙剑》。还有庆余年，庆余年就更不用说了。我刚才跟谢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庆余年这个出短剧这事儿我完全不知道，其他的我还听您讲过，还珠是您告诉我的啊，像这个庆余年您都没提起过。我后来一查，我说我放张图上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背后吧，您猜怎么着，我连剧照找都非常困难，
1: 没找到，那就等于是播了没播一样。
0: 可见这个是吧，叫庆余年之什么帝王业，
1: 这名字起的也真是。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眼那个，就是在抖音上啊，你打开以后你看它那个画面，我觉得画面不错哎，我自己有点小感觉啊，您可以判断一下。
1: 其实现在短剧呢，就是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原来还是说大家这个行业都在做短剧，短剧一时半会儿不会消灭了，但是我感觉是活生生被我们这个行业做的快塌。

0: 又比这个高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个竖屏的稍微像点样子的短剧，大概也得在六七十万左右
1: 成本，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做一个 AI 的大概其实也得个六七十万左右，那我还得让真人演，你那是假的嘛，对不对？但是到了今年不一样了，原来做成真人的你要拍六七十万，那没有办法呀，这是二十三十个人，他得人吃马喂，他就得花这个钱，你得住宾馆呀，对不对？但是 AI 不用啊，他的男主是画出来的，去年的做的时候大概也得六七十万左右，
1: 它跟真人去年的价格差不多，
0: 对，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变成十万到二十万左右。
1: AI 短剧，
0: 对，而且拍呢，拍一部短剧的话得需要大概这个七八天，拍一部短剧大概需要七八天，
1: 就是真人短剧
0: 还要后期制作还有其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基本上得一个多月一点点，我那个就是快的，但是像 AI 的短剧现在根本就不用了，二十天就出来八十集一集好几分钟的短剧了。
1: 哎，您说到这儿，我们对比一下，就是我喜欢链接一下这个古早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原来一部长剧，这个制作周期我们就不说那个特殊的啊，就基本上如果是个三四十集的一个长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制作的一个周期，大概拍多长时间？
0: 你说电视剧吗？
1: 电视剧，对。
0: 好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部电视剧，我们如果是像这种厚重题材的啊，就是至少也得五个月，
1: 五个月
0: 拍一部剧，就是拍摄啊，不算后期啊，
1: 不算后期制作
0: 啊，就是纯拍摄，大概要五个月，拍一部都市题材的剧，三十五集左右，最少也得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拍摄的周期啊，那是这样的。人吃马喂，一个剧组二三百人，那都是这样。
1: 所以长剧它是用这么长的时间，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短剧时代，您刚才已经举了个例子了，就是您的做的那一部
0: 七到十天
1: 啊，七到十天就拍完了。
0: 对。
1: 然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做后期制作
0: 啊。一个月播了，
1: 一个月绝对就能上，
0: 就是连猫带狗全算上，一个月加一共就是四十五天就播了。
1: 但是现在 AI 短剧出来以后，把这又刷新了，
0: 二十天拍了。也许到咱下半夜再说这话题的时候，就变成了十五天，就直接就上线
1: 了。我的天
0: 哪！所以说呢，就第一个，你真人在写剧本，在胡改八改的，演员在中间在耍大牌，然后还要说一天不能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然后
1: 看来没少遇到这
0: 对，然后呢，我得排在他前面，我还得这个坐什么车来接我，我还得怎么样，咱这出品方还得怕这人没带驾照开车了，或者是这那这的，
1: 所以这个杂七杂八的事儿，就是真人的这个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
0: 对，作为一个出品方跟投资方来说，咱花二十万、十五万做一个 AI， 这里边是画的，没关系，比真人拍的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那是差个好几倍呀、所以 AI
1: 成本上差了很多倍，但是从效果上来讲，它并没有差好多倍。
0: 好了。从去年开始就开始慢慢的出现 AI 的短剧，然后到今年现在的这个时候，到今年年底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AI 的短剧占到整个短剧平台的70%以上。
1: 预计今年
0: 很有可能，咱们到年底可以再说一说，也有可能是超过70%。
1: 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真人短剧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0: 不多了。真

0: 多少人呢？
1: 不容易，我觉得大家不是不容易，但是呢，这个、
2: 哎、距离咱们上次说，上次您还有过这样一个，就是让大家理性看待短剧。我记得在今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是吧？咱们说过这话题，就是说好多人不是传嘛，在网上说，哎呀，投短剧那就是一本万利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您还说，您说一定要警惕，对吧？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跟风，不能这么大意。
1: 我所了解，
2: 到今天你看这个形势急转到这么快的速度。
1: 好了，那咱来说，就是为什么会投资会出现问题？就之前投一个六七十万的，那可能分来一百万，那现在投六七十万的，那边哎呀，十万块钱就做完了，还太多了，题材故事可能有点相似，投六七十万、百八十万的，我再说啊，行业还涨价呢啊，就是你也请我，我也请你，好了，我原来一天两万块钱，我现在两万五了，然后我原来是因为怎么样，我忙不过来，我档期已经排到2086年了，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最后有很多拍真人短剧的，从原来的是有个十万二十万的利润，吧唧一下，有投资六七十万的，直接就回来一万块钱，
2: 天哪，
1: 比比皆是啊！这个行业就变，咱这不能播哈，咱这反正就是这个情况。反而 AI 的呢，哎，还反而它的效果呢，还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所以慢慢的那些呢，投真人拍的短剧的那些人和公司，就是我之前赚了十步，咔两步下去就等于就回去了，对不对？那所以 AI 的就开始多了，所以我们这个短剧呢，原来那种题材再加上经典的 IP 然后 AI 再加上 AI 化的人又出现了，好了，这个行业就开始大量的被这个没有这个就不让拍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拍了，所以就会出现了这种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啊，它还是要良性发展，从一开始呲溜上天了，吧唧又掉地上了，然后往回再缓一缓。
2: 而且这个周期也太快了
1: 啊！对，
2: 很短啊，
1: 就是一天开着拖拉机天上地下跑五趟，就是这么个事儿。现在已经你看去年的时候，千家万户赶快去做短剧啊，然后到天上，然后到题材枯竭，加这个霸总这些没人看了，又经典 IP 不灵了。再往后还能说点啥？
2: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很俗啊，但是一定得说，就是老在说内容为王啊。我有的时候在想，我说今天有的时候瞬间啊，你会被有些东西啊就迷惑了，就有的时候你都会打碎某些观念。你原来坚持说就是内容，确实是我们说一部剧这样的作品，它肯定是内容是故事，对吧？这个东西得好，你这是个基础。但是现在变成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好像那个有些剧那么的不怎么样，但是他也哎，他收获的不错，所以就给人造成一种好像是
1: 假象，
2: 一种假象，对，一种冲击。可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刚才您说，不管是这个叫粗制滥造的那个剧情，比如说您刚才说那么多的重复的，这个雷同的，你一个题材拍十几版的、几十版、上百版的，然后到今天我们说经典的 IP 被拿出来，好像似乎是为这个故事好而做的另一种选择，是吧？找好故事嘛，但是都不太奏效的时候，其实还是回到那个话的，就是那四个字，就是内容为王。
1: 对，
2: 内容不行，你怎么折腾，你怎么请这个叫顶流，你怎么弄流量，好像都不起作用了。
1: 对，你内容不行，你糟蹋了这个顶流，你也糟蹋了这个行业，这个短剧这个行业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我
2: 它就是个缩影。
1: 我这是缩影。我觉得啊，就是这几年的时间，两三年的时间，真的就是天上地下跑来跑去的。然后现在的这种情况 ，AI 的这种出现，确实是有让很多人没有了这个饭碗。但是粗制滥造的那些是没有饭，精品的东西还是有的。你说这个短剧平台会不会消失？不会。还是会有很多短剧，因为它是能够得到很多的用户的喜欢。你说短剧下面是一个什么题材？我觉得还是那种内容为王的，是能够这个能精品的，能未来还能看的，像短剧里面《家里家外》也是很好呀，对不对？我所了解的，就当然也有观众说，这个 AI 短剧来了之后，会有很多人抵制 AI 短剧呢，是一个趋势，它在慢慢的完善，就像我们春晚里面的这个机器人跳舞一样，它一开始是只能扭秧歌，后来就能翻跟头了。AI 也是一样，从一开太假了，慢慢慢慢慢慢的。
2: 对，这是个过程啊，就是
1: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2: 一开始确实是觉得各种各样的指标都达不到，
1: 对，
2: 就是它跟真人之间那个差距太大。
1: 对，
2: 但是逐渐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发现这个 AI 不管是我们不说短剧啊，就是 AI 制作那些视频，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视频的进步确实是肉眼可见的，你会看到这个进步在一点一点一点点就逼近你的那个就是对真实的那个认知。
1: 对，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短剧的行业里面 AI 会越来越占主流，就像有的观
2: 就说这是个趋势，
1: 这是一个趋势，就像有的朋友有的我们这个听众就说

0: 说抵制我觉得可能有点保守了，就是我说实话，我们现在要求的什么叫拥抱 AI，
1: 拥抱 AI，
0: 这我有的时候我是跟不上这个形式的，但是呢我还是不得不，就是没有拥抱吧，我也至少伸出了一个握手的这个姿态。
1: 对，你看啊，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湖南卫视还是浙江卫视播报新闻的时候，已经用 AI 的主播在播报了。
0: 其实电台已经早就有这样
1: 的，也开始慢慢有了。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可能是不让说，就是这个现在已经开始这个除了我们电视剧行业已经开始做四大名著的翻拍，几个大公司各家各领一摊，包括郑晓龙啊，包括华策，包括其他，大家都在领这个四大名著。
0: 我听到的三国是有
1: 这四个，
0: 还是高希希导演不是
1: 很快很快就要开始做了，这个还没有透露太多，但是我们业内已经基本上是已经成定性的事情。那 AI 也是一样啊，我之所了解的就是有的卫视已经开始用 AI 播新闻，但是也有这个平台已经开始，我说的是电视台卫视电视台，它已经开始做了 AI 的西游记，而且呢是本着是相对来说比较品质一点的30分钟一集，然后
0: 那都算是中剧，
1: 但是咱也暂且把它也划到短剧的这个里边，然后呢也很快会播出的。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横屏短剧也罢，竖屏短剧也罢，经典 IP 也罢，家长里短也罢，就是别糟蹋了这个短剧的这个名字吧，慢慢的有很多粗制乱造的那些可能也就哗啦昙花一现就没了，能留下来的还是刚才张帆说的，主持人说的，就是内容为王的一种东西，还是要精雕细琢的。
0: 就是说我们抛开短剧这样一个名词，或者说这样一种形式，其实短剧长剧你不论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文艺作品老有人就是有人唱衰啊，有人老觉得说哎这肯定都不行了，但是你往往会发现每年都会出来，就是我们说爆款。
1: 对，
0: 你最近的我们不敢说是爆款啊，我们就说这个电视剧，你比方说主角正在播，
1: 对，
0: 主角现在这个播的，您看到的业内的数据不错吧？
1: 我看到的数据还是不错吧
0: 、
1: 不管是古朵还是，
0: 因为我身边的好多人都在看这个剧，都在追。
1: 对，我也是在看，就是从品质，从其他，当然就是千人看千人不同的看法，那是也是属于正常的。但是从电视剧行业来说，它的数据和它目前达到的一种状态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0: 影响力还是有，
1: 还是有的。它基本上现在呢是排在第一位，就是电视剧和网剧把它汇总到一起，它是排到第一位。
0: 第一，
1: 在之前是低智商犯罪，
0: 又说了一波低智商犯罪。低智商犯罪，我的同事老给我安利啊，
1: 对，
0: 就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可以不看了，他基本上给我讲了。
1: 对，低智商犯罪呢，咱快速的把低智商犯罪和这个主角，咱从电视剧行业再说起。电视剧行业其实也是到了枯竭的状态，胡说的胡写或者胡拍的状态也曾经经历过。打比方说古偶的现偶的咱就砸，
0: 就是也有过乱象，
1: 乱象。后来观众发现平台说好嘛，你用这个流量演员、流量导演、流量编剧到我这儿播的也是分了800块钱，那所以他也就那个什么了，又回到了内容为王。我们这个长剧，其实今天的长剧就是明天的这个短剧。你看最近这两个戏，一个是主角是什么，他是经典的东西啊，他是从那个年代又写到了另外一个年代，人物的命运的改变，以人物的命运的变化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变化。对，那这个也是一个也是属于我说的，就是现实题材其实不讨年轻观众的喜欢，但是剧确实还可以。你看那几个小孩黑娃演的，还包括这个那几个演员，包括开场怕压不住张嘉译、秦海璐、王小晨这几个人夸上了，那一下他现在整个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也是能排到第一。他就是这类题材东西既然还能抓住年轻观众喜欢，就像之前的生万物杨幂演的，包括太平年，包括这个沉默的荣耀，就是以精品这样的一个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剧，反而得到了年轻观众和固定观众，我说的固定观众就是电视台的收视率的喜欢，
0: 就是没有走那个所谓的捷径，
1: 没有走捷径，
0: 不是说我直接就流量就流量，没有别的了，我流量可以代替一切。但是现在看起来，你用流量，你要会用，你用在什么地方，你用在什么样的题材上，
1: 内容的这个要求，内容为王，或者是内容的这种品质不变，但结合一部分的市场。好，第二个说低智商犯罪也是一样啊，这个悬疑剧，

0: 拍烂了，嗯，就是夸全是悬疑剧，哎呀，这都差不多。
1: 最近几年咱们聊的这个关于悬疑剧啊，
0: 对对对，
1: 就确实这频率比较高。
0: 对对对，太多了，这么多悬疑剧，还有的一些流量男演员，不，我原来是比较奶的，长得好看，美白。这个刘海波导演是个正经导演啊，拍的都是伦理剧，他一直跟着沈岩导演，我觉得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
1: 但是这部剧完全不是那个风格，
0: 哎，完全不是这种风格，哎，他就是找到题材的不一样，要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故事，要用不同的拍摄手法展现低智商犯罪。再往前翻十年没遇见过，
1: 就是我同事跟我说，他说看低智商犯罪这样的剧呢，他说唯一让他觉得有意思的一点啊，他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他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就是这个题材里面没有这样拍的。
0: 对，我就说往前翻十年，涉案题材的剧哪有这么拍的。
1: 哦，对，他举了例子，他说哎呀，总给我一种感觉，我总能想起疯狂的石头。
0: 哎，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你看这往前扒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一个剧，那几个演，你说这个是大流量吗？王骁其实咱认为他是实力派吧，其他烧饼啊，还有宋玉和呀，还有其他几个人，其实整个从这个知名度跟流量来说，
1: 体量来讲
0: 还是
1: 没有那么大，
0: 中等以下的。但是他播出了，像爱奇艺播这样的一个剧，爱奇艺的这个点是一万。就是过了一万就进他的万元户了。
1: 对，您上次说过这个
0: 啊，就进他万元户了。
1: 对，
0: 像他这个戏竟然都能进万元户了，不得了啊！
1: 他这是热度值
0: 啊，热度值啊，他都已经是很喜欢。那天我带着我家姑娘去大北照相拍照的时候，那两个摄影师说最近看了一部剧叫这个《低智商犯罪》，你看看，你看看，
1: 所有的人都在看
0: 。所以说就是哎，在创作方面。一方面要坚持住或者说秉持住这个剧本本身和内容本身，另外一个也要另辟蹊径，对不
1: 对，
0: 就是要从
1: 不同的思路，
0: 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视角或者细节或者是哪展现低智商犯罪，就是这样。哇呀，天哪，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就是这种概念，
1: 就是刚才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 IP 改编的，就是所谓叫长剧改成短剧也好，还是说这 AI 短剧也好，刚才又说回了长剧，就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想，您刚才也提到了类似的一个观点，就是当初的观众还是今天的观众吗？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再往前进一步，就是长剧的观众和短剧的观众真的是一批观众吗？

0: 迎合了你们吧。但是短剧的观众他不一定就是那个长剧的观众，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短剧的观众在一定程度他需求是什么，他这个情绪价值提供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说他那种爽剧他特别容易在短剧当中呈现，那么长剧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恰恰不是这个东西。
1: 对，
0: 所以你怎么能把这两点给他简单的就叠加在一起了、我觉得可能当初在考虑这个长剧改短剧的时候，这一点就是一个天然的就经验性的一个错误。
1: 好，我要关于两个问题，我要稍微再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经典 IP 的翻拍跟改编。我之前翻拍过一部剧叫《新白娘子传奇》，然后
0: 刚才不经意说起来了。
1: 然后呢，又把它翻了，叫《又见白娘子》。石沉大海。
0: 播了吗？
1: 播了。你看，你说的播了吗？就是这个效果。所以从此以后，对改编经典都一定要慎之又慎，包括现在还有人过来要翻拍其他的一些经典剧的时候，我都是这听不得，我觉得掉沟里边了。然后呢，
0: 怪不得这受过伤是吧？
1: 对，不能说哎呀，观众骂也没有关系，只要有点击量能分钱去，我觉得慎之又慎，慎之又慎。我觉得现在的这波经典 IP 改短剧的这波风，我觉得也差不离了，观众和市场已经
0: 到头了
1: 啊、已经到头了。

0: 要翻一个04年之前拍的一部电视剧，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一个编剧和一个导演，是编剧先谈的。编剧呢就是说，我当年因为拍摄条件拍的感觉还不对，我想把它得再翻一遍。
1: 他想拍得更好。
0: 剧本的版权是在他的手里边。后来我们又找了一线的导演，一线的导演他说他一下就同意了。后来我们就跟他见面了。这导演我们进门一开始就说这个剧之前播过了，他说没有关系啊，这还可以再继续拍啊。但是他就提了，第一，跟当下的年轻人能不能有共鸣，这是第一个。第二，能不能以当下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这样一个故事。第三，整体的服化道美或者其他的能不能呈现出原有剧本的这种美轮美奂的这种情况。编剧也是说我是要改的，我是一定要改的，如果是原套原来弄那是肯定是不行的。我之所以让它成为这个怎么样，这里面有几个角色，所以我面对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面对着跟这个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如何把经典再改下去。这是要慎之又慎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年轻人有解读，认认真真的来做这件事情，我相信观众也是一样，是认的。
1: 我从您的话里面听出来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拿那个经典的东西，经典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经典的故事

0: 下再走哈。
1: 啊，对，
0: 我们下次好好来说说这个，也别说短剧，
1: 对，
0: 就说电视剧吧。
1: 咱以后少说短剧，咱说点正经剧吧。
0: 就是你受过伤，我知道。
1: 对对对，嗯，
0: 最后啊，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这个很有情怀啊，一听这个老歌就觉得不错。刚才我们说了一部短剧的名字叫，我又说短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变，

0: 这个过去的物证，但是呢它证实的是趋势，然后导向的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1: 就是历史是映照未来的，
0: 对，
1: 是吧，是关注当下的。
0: 关注

0: 然后呢香料啊等等，就是我们国家发展需要的东西。那么个产业非常发达，这个丝绸产业非常发达，绵延了这两三千年，这两三千年一直以来长商丝绸都是支撑以国家发展繁荣的支柱，
1: 所以它叫功勋产业。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叫更续这个衣钵，
0: 对、啊

0: 体现各个学校的水平嘛。
1: 哦，
0: 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学校都是农业部管的。
1: 哦，
0: 不管学校，所以呢，也是希望说，派一些优秀的学生到这儿来，希望为这个农业农村工作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哦，那您看，您接触这个专业30多年啊，而且在博物馆。

0: 时候织机旁的那个比如说秀女，她脑袋里是有那个图纸还是图纸在旁边？
1: 她除了脑袋里有图纸啊，图边上有图纸以外呢，她是编到了那个结构

0: 去讲。
1: 嗯，主要是英语是吧？
0: 英语啊，因为英语比较好呢，因为那个是我们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末这个时候呢，那个开放那一段，86年开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到89年之前，在这段时间，国外来宾还是不少的啊。那92年以后又有很多来宾、
1: 哦、
0: 啊，所以这样跟他们去讲，我就感受到呢，国外对中国其实传统文化他还是很重视的，尤其是你看我接待过像欧洲的、英国的电视台，那么他们就来拍摄我们农耕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智慧
1: 啊。那个时候
0: 对
1: 他就来拍，
0: 那个时候就很关注、
1: 哦、
0: 因为西方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就环境问题，对吧、
1: 嗯、
0: 啊，寂静的春天是吧、
1: 嗯、
0: 他就遇到了环境问题，那么他们去寻找解药，就怎么样来、
1: 嗯、
0: 那么就从我们历史上发现我们有好多这种智慧的东西值得启发的、
1: 嗯、
0: 我们用的有鸡肥，我们的旧肥、
1: 嗯、
0: 就是牲口的那个肥料粪田、
1: 嗯、
0: 这样的话跟西方用的化肥是吧，我们同样一块地我们能种几千年，越种越肥，他们的一块地用化肥完以后呢，种了几十年就板结了，就没再也没法种，
1: 越种越薄，
0: 越种越薄，越种土壤就恶化了、
1: 哦、
0: 所以他就过来寻求中国怎么做到的，
1: 就中国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奥秘是吧？
0: 对，
1: 你们的土地那么神奇吗？
0: 对，他你们
1: 耕了几千年为什么还在产粮食？
0: 对，而且还越种、哦、就同一块地确实是我们一直这几千年一直在种，而且呢越种越好，产量越来越高，但是西方呢它就是它很短，它原来是游牧，后来转到了这个
1: 农耕
0: 耕作哈、啊，有一些开始利用土地

0: 漂亮的形制，这是全国也挑不了很多这样的、这么类的曲影梨的。
1: 那现在我们农业博物馆有这个梨吗？
0: 有啊，
1: 啊，
0: 对，所以特别漂亮。所以说这个呢、你看它不是一级品，它其实甚是一级品。
1: 我们去参观那个展览的时候，对于农具其实没有太强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种过地，甚至小朋友说梨是什么呀，他都反应不过来，梨是耕地用的，疏松土壤用的哈。
0: 对。
1: 然后你可能更不理解，你就觉得比如说上面这个梨，因为你要扶着这个梨，扶梨大家知道是吧？
0: 对。
1: 那你让它扎到土壤当中，你要保持它的稳定性，所以人要扶着这个梨，我们说的这个圆就是你扶着的那个部分，它是有一定的曲度的，有一定的弯曲的。那我们以为这工业化生产这种曲度哪儿都能长，那过去农民、那可能从一棵树开始，我瞄上你了，我怎么让你长成那个我需要的农具。

0: 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是钱文忠。
1: 我是白岩松。
2: 我是作家徐泽辰。
1: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2: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3: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4: 我是作家梁晓声。
5: 我是徐怀忠。你每读一本好书，就是像从深深的井里边提一桶清明的水上来，这是我们生命之水。
4: 让好书伴我们做精神和思想的漫步。
3: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1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朝阳公园，
6: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朝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3: 非遗大师面对面，花丝镶嵌，马尾袖，绝活好看又好买。
6: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3: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花船，这才是顶配浪漫。
6: 免费逛10天，就在朝阳公园，就等你了。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车水马龙的都市里记录和见证着城市的光阴流转、历史变迁。打开文化之门自2018年1月1号开播以来，带听众走进了北京几十家博物馆。打开博物馆之门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穿越光阴，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这个门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听听这声儿啊。
0: 与文物对视的那些瞬间，我们仿佛与古人对话，与文明链接。
1: 我现在面前。

0: 前的这个叫转轮藏啊，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金锄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这金锄拉开来之后啊，这个上面布满了灰尘，过去的这个经书就放在这个金锄里头哈。
1: 能看到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让我们管之门，倾听历史的声音，眺望城市的未来。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喜欢听打开文化之门的朋友啊，大多都喜欢逛博物馆。北京正在打造博物馆之城啊，您怎么理解
3: 博物馆之城啊？对北京来说呀，尤其的北京城啊，本身就是一座大博物馆。你看这个皇城是吧？
2: 嗯。
3: 然后你看这个四九门，
2: 嗯。
3: 然后呢，
2: 九坛八庙
3: ，样样东西呢都呈现了丰厚的历史底蕴。
2: 嗯。
3: 它就是静静的在那儿，它就给呈现出那个文化、那个厚重啊、那个经历沧桑依然年轻的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冲击力还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方面。
2: 嗯，
3: 再有一个方面呢，北京呢现在呢博物馆加起来呢也有180座以上的博物馆，
2: 嗯，
3: 就是登记在册的一个博物馆。那么涉及到的有几十家博物馆，它已经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博物馆。另外一个呢，各区各县都有相关的这个博物馆。就是博物馆呢，北京呢作为文化之都啊，中国的文化之都，
2: 全国文化中心，
3: 对，全国的文化中心，它博物馆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个体现。全国呢大概1亿多文物当中呢，北京呢还是占大头的，而且这里头的就是一级文物大部分也在北京。所以呢，在北京你说是看博物馆，那是天然的优势。
2: 嗯
3: 啊，是全国的博物馆看北京。
2: 嗯，
3: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北京在建设博物馆当中啊，它也会有意的安排博物馆群。
2: 嗯，
3: 你像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那整个博物馆区域，那么集中了好些个馆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到了这个区域可能一天都看不完。一个馆接着一个馆看，现在考古博物馆也放那儿，
2: 嗯，
3: 未来的挪那儿去，然后非遗馆，
2: 嗯，
3: 那完了现在科技馆也在

0: 就是历史在这儿好像真正的走过，这种痕迹，这种感觉给他特别大的冲击。他说这对我后来的人生路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我觉得能深爱上北京的人一定对于历史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其实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如果这个城市特别新，你也会喜欢啊，高楼大厦是吧，宽阔的马路啊，一切都是数字化的，很先进。但是如果这个城市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和历史能够连接在一起，这个对于心情的抚慰，对于人精神的这种需求的满足，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啊，
1: 你看这个梁思成是吧，当年为了保护北京城，也是殚精竭虑，也是一回国以后呢，一直在这里头为保护这个北京城，为保护这些文物的建筑哈，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嗯，
1: 所以咱们北京的这个城也是一代一代的先辈付出了很多心血，传递到现在。那么现在呢，更加重视了啊！我们还要中轴线申遗，不断的该就是腾挪，和开始清退，然后慢慢的恢复到这样的历史上的这种特别美的一种貌原貌。
0: 我那天听一个专家说，他说中轴线申遗的结果其实没有申遗的过程重要。当然，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漫长画引号啊，有这么多普通的北京人参与其中，关注他的历程，重新去看待和学习北京的历史，这个过程也许更加的重要。
1: 确实是因为达到这种最好的呈现，我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在这些努力，它是在历史上是会留下重重的一笔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马龙的都市里记录和见证着城市的光阴流转，历史变迁。打开文化之门自2018年播以来，带听众走进了北京几十家博物馆。打开博物馆之门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穿越光阴，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这个门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听听这声儿啊！
0: 与文物对视的那些瞬间，我们仿佛与古人对话，与文明链接。
1: 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叫转轮葬啊，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锄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这荆锄拉开来之后啊，这个上面布满了灰尘，过去的这个经书就放在这个荆锄里头哈。
0: 能看到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博物馆之门，倾听历史的声音，眺望城市的未来。
2: 说到北京的这些博物馆啊，我们中国农业博物馆具有鲜明的特色。因为这个唐老师上班的地方总是让我们无比的羡慕和向往，是吧？本身就在一个园林当中，在自然当中，然后我们本身农业博物馆这个建筑有历史价值哈。
3: 我们是皇城里头的农村，
2: 北京城里的这么一个农村，
3: 对，北京城里的这么一个群落哈。因为这个当时呢，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也是全国农业展览馆了，当时建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个农场，
2: 是个农场 啊，
3: 对，一个东、
2: 哦、那个时候东三环这儿是农场，
3: 对，我们整个这一块是一个东风农场，然后整建制呢，等于是划归过来做这个农业展览馆，对，农业展览馆，但是建了这个国家的那个这十年
2: 十大建筑
3: 十大建筑，十大建筑里头，我们这个农业展览馆是参照苏联的那个农业展览馆建了

0: 时各管，
1: 嗯
0: 啊，各有畜牧，有那个综合管、林业管，然后畜牧管、渔业管，
1: 嗯，
0: 反正各行各业都有，
1: 嗯，
0: 涉及到了也，当时呢也养马、养猪。
1: 当时您指的当时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我们建立早期，建管的这个早期啊都有，因为这些呢都是反映了这个咱们
1: 因为农业展览馆嘛，这些是农业的一部分，
0: 农业展览成就的一个体现啊，也都是需要的，农业生产上需要的，因为当时呢是对全国进行科技的普及，成就的宣传。
1: 所以那时候我去农业展览馆去观展，不是，或者是参观学习，我看怎么科学养猪，
0: 对
1: 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对对，怎么科学，然后呢各地的这些人呢他会来这寻求技术方面的支持，寻求方面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解读，再所以回去呢会传递很多的知识，这个是对农业的发展起过也积极的贡献。后面呢到了80年代以后啊，农业展览馆等于是面临一个职能的调整，考虑到我们历史上有这么多文化遗产需要保护，我们就增加了中国农业博物馆这个牌子，然后呢就是开始收集历史的还有乡村的这个遗留物，而且呢保存下来，这就成为了博物馆的一个主体。
1: 就是中国农业博物馆1986年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您
0: 对对
1: 大学毕业那一年是吧？
0: 大学毕业，其实前后
1: 啊，前后
0: 对对，这个时间，然后呢，等于是开馆，
1: 嗯，
0: 那么就是增加了一些功能吧，是吧？
1: 嗯，
0: 是能跟文明的一个展示、宣传、交流。同时呢，我们馆呢，因为产地很大，过去是个农场，所以呢它是个园林式的单位，
1: 是，
0: 对，你看我们
1: 风景优美，
0: 对，我们后面呢有湖，那个湖呢还是有一定规模的，
1: 水域很大，
0: 水域还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

0: 就带有点公园性质了、嗯、啊。那所以呢，我们到农业博物馆来参观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关注农业博物馆的十大建筑，国际十大建筑的这个老的这个馆，
1: 嗯，
0: 这个有亭廊连接的哈。同时呢，我们有雕塑，我们的前面的两个雕塑是新中国具有标志性代表性意义的雕塑。
1: 那两个雕塑什么样啊？
0: 对，在这两个就是表示庆祝丰收的、
1: 嗯、
0: 啊，工农商学兵啊，庆祝丰收，庆祝国家这种繁荣的，这两组雕塑呢，是雕塑史上最有标志性意义的，反映新中国这一代雕塑人的一个杰作。再有呢，因为我们是园林，有水有湖有水，然后就是树木繁茂、
1: 嗯、
0: 而且这些树木也有六七十年了、
1: 哦、
0: 所以呢候鸟栖息
1: 生态还好，
0: 对，候鸟栖息要喝水，它要喝水有水、
1: 嗯
0: 啊、要洗澡，鸟也洗澡啊，有地方洗澡、
1: 哦、
0: 然后呢栖息也吃的也有吃的，所以什么湖里的野鸭呀
1: 在
0: 安家的栖息、哦、
1: 东三环的一片田园
0: 所以呢它又这个又是他们积累的各种树种、
1: 嗯、
0: 各种百草园、啊
1: 哦、
0: 各种
1: 您那儿有什么树
0: 啊
1: 就是比较稀有的
0: 珍贵的树呢、嗯、你像跟农业有关的、
1: 嗯、
0: 它比如说花椒树 啊
1: 花椒树啊
0: 就是各种的都有、
1: 哦、
0: 就是农业品种里头柿子树 啊、
1: 嗯、
0: 啊这些能收获的、
1: 嗯、
0: 然后银杏也是，银杏道也是很美，一条道下来以后到了深秋的时候都变黄了，那时候大家都来打卡来拍照的，乌泱乌泱的，然后呢到时候这些银杏叶掉下来的时候满地是黄的，
1: 满地金黄、啊、
0: 满地金黄，一大片，一条道看到看不到头，它这种感觉哈也很美。
1: 对
0: 对，另外一个我们戴胜扶锄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哺育的时候都得喂小鸟，然后呢这些人就长枪短炮，都是上百人长枪短炮都盯着那个洞口
1: 啊、哦在拍
0: 在拍那个戴胜、嗯、戴胜飞起来特优雅啊，他慢动作飞起来特优雅、
1: 哦、
0: 然后他那个扶锄的过程、
1: 嗯、
0: 啊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咱们农业博物馆是需要怎么预约呀、啊？
0: 到我们官网就可以预约、嗯、
1: 农业博物馆的官方
0: 网
1: 站，
0: 对对对、
1: 嗯、就可以预约免费参观，
0: 预约免费参观、
1: 哦、嗯，我去过几回啊，就是到农业博物馆看自然、看动物、看鸟类是吧，看建筑啊，当然也看我们农耕的这些文化文物是吧，
0: 文物，对对对、
1: 嗯、
0: 看我们的文物，看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土壤馆那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对，
0: 就是进入土体的空间，地下空间，然后看

0: 养一方人。为什么养一方人啊？它是通过生长着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植物，然后人们吃的，它就形成了不同的性格特征，是不是？
1: 对，就是吃什么决定了你这个人。
0: 对，所以我们这些长成，同时呢，我们还有现代的农产品了哈，各地方的土特产品。那现在
1: 经常举行一些展销会，是吧？
0: 对对，我们现在最新的是地标农产品，就是各地带有地理标识的，就是最有历史内涵的，然后呢品质最好的农产品又开馆了。
1: 太好了。
0: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

0: 品拿在这里来交易、展示。
1: 嗯嗯，
0: 你像文物古玩啦，
1: 嗯，
0: 对，然后呢，非遗啦，艺术北京啦，保利拍卖啦，
1: 嗯，
0: 就这种的艺术活动特别多，观众人多，
1: 嗯，方便啊，
0: 方便，
1: 嗯，
0: 这是一个，停车也方便。另外一个呢，艺术氛围好。

仪式。你看我们为什么每一个节气来的时候，大家说这个节气我们有这样的个一些仪式感，我们这个节气有这样的一些饮食的文化，有这

0: 们不懂不懂吧，我自己懂，这才叫高质量生活。
1: 这我也不太懂，我觉得还是电视放客厅好。
2: 摆大茶海，那炸海金蝉多好。
3: 小院门前往来忙。

0: 还跟我顶嘴，
1: 不带这样的，你们痛快痛快就得了啊。
2: 我小花该说了啊，叔阿姨别着急别着急，我说他两句。其实啊，刚开始喝这个碳酸饮料，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

0: 可乐你来过，真不乐意吃这两口。
1: 你都尝过吗？
0: 哎，这一下能给你问的捏呆呆发愣。
1: 19世纪90年代就产生百事可乐，它里面的那些口味你有没有都去尝一尝呢？他们这个秘方啊，他配方他不告诉别人，
0: 多新鲜的。哎呦喂，
2: 您还真打听着，
0: 上早市问去了吧？
1: 听说银行保险箱里面帮他们保存这秘方，保险箱这钥匙由仨人保管，这三个人不能同时乘坐一架飞机。
0: 他们好像是分在几个人手里掌握着，每年然后兑回这个原浆，
1: 不让大家都能那个自己做了，就是他们家能做。
0: 对，怕你学会了吗？
1: 我从小就打听这配方啊。
0: 是，我也不知道你上哪儿打听的。
1: 碳酸界我没少去摸底，
2: 没少对人吧？
0: 你是不是让红桥天坛都打听打听？
1: 沾边不沾边的我都问到了。
0: 不沾边的哪问？
2: 不沾边卖醋的卖酱油的也去问。
1: 这都是古董秘方。到现在我所知的啊，原味的、樱桃味的、香草味的、柠檬味的、橘子味的、raspberry 的，
0: 就这最难知道。
1: 因为这词我不认识，后来卖酱油的跟我说那是覆盆子的。
2: 你真是得着专家问，真是。
0: 你别说，人卖酱油懂得还真多啊。
1: 完了，我还经常拿这些东西对芝华士、威士忌啊、轩尼诗、人头马。
0: 我就想，万一有一天我开发出一新的品牌，
2: 他不是爱喝可乐，他爱喝洋酒。
1: 他不是不爱喝洋酒，他
0: 还研究
1: 对酒，
0: 我还研究。
1: 哎，他们说是不应该这么喝，就应该喝那个原味的小麦的那清香。我吧，这么多年兑出这个感情了。
2: 那您喝二锅头配可乐不配呀？
0: 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白开水。
1: 哎，据我这个喝这么多年的经验啊，
0: 你要喝出这个境界就明白，知道吗？
2: 是，
0: 口味适合自己才是好。这搁真碳酸，
2: 这是你们碳酸界的鼻祖了。
1: 哎呀，反正你看这个我，巴菲特什么的，
0: 巴菲特也听说过吧？
1: 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
0: 哎，
1: 巴菲特人家老先生就爱喝这个 cherry 的，哎，樱桃味的。
0: 巴菲特跟我喜欢的不一样。
1: 说那个红色咸西瓜口味的啊？
2: 什么口味？
1: 你想想，红色咸西瓜，
0: 西瓜撒盐，往西瓜上撒盐，听说过吧？
2: 真是
0: 往西瓜山口上撒盐。
1: 日本人喜欢在吃西瓜的时候撒一点盐，
0: 哎，
1: 让西瓜这个
0: 沙口
1: 甜味就更丰富一些吧。
0: 要想甜，抓把盐。
2: 是
1: 啊，就他们就来这个。后来呢，有一个公司就出了这个咸西瓜口味，咱也不知道是按什么套路出牌。
0: 还有，哎，你觉得咸甜咸甜回味，口味的层次感。
1: 还有说这黄瓜味的可乐，
2: 清香型，
1: 有这个红豆味的可乐，
0: 嗯，
1: 哎，其实还算不错，卖得很火。
0: 我就想问有没有绿豆味的？
1: 目前就红豆味的。
0: 有豆汁味的没有？
2: 豆汁味什么可乐
0: 啊？
2: 现在豆汁的冰激凌已经出了，
1: 我觉得早晚得有，转着碗边喝。
0: 哎，
2: 姜丝豆汁热可乐，你听听，听着那么俏皮。
1: 对，你爸爸你说的对，确实是碳酸饮料，对身体不好。但是我喝的是，
0: 这才回到根儿啊。
1: 但我喝的是碳酸饮料吗？我喝的是快乐呀，是人生的快乐呀，爸爸。很多街坊看了以后呢，也纷纷的发出了自己由衷的感慨。虽然大家都觉得喝碳酸饮料不健康，喝的要有控制，但说到夏天，如果没有碳酸饮料，感觉就完了。
2: 至于？
1: 对，有一个街坊这么说，就完了。感觉有一街坊说呢，可以带来生机；另外一街坊补充说，那不是算失去全部快乐，也少一半快乐。
0: 跟吃面不吃蒜一道。
1: 还有街坊说了，哎呦，以前最爱喝了，年纪越大呢，倒不如以前那么爱喝了。后来听说对牙齿伤害很大。
2: 哎呀，不光对牙齿伤害，对骨骼它都会钙流失，还有这个碳酸饮料富含热量多，你要喝的特别多，就像大磊一样，
1: 不能喝的太过量哈。你就说渴了热了喝一听那没问题，毕竟他喝的时候像快乐的魔法药水，一瓶下肚，瞬间就带着王大磊、王维、老叶、柱子飞向快乐的天堂。
0: 这一瓶带的人是不是太多了？
1: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很多喜欢养花的街坊都发现，如果自己家中养的花枯萎了，让花迅速恢复的一个小妙招就是将雪碧倒入花瓶中，之后您就会发现它竟然让枯萎的花朵重新复活了。

0: 很多街坊表示疑问，为什么雪碧、可乐会有这样神奇的作用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碳酸饮料，虽然说对于碳酸饮料，我们喝得过多可能影响人体的健康，可是对于花卉来说，因为碳酸饮料中含有的碳酸可以杀死细菌，而且其中添加了防腐剂，能够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了各种细菌和害虫对于花朵的影响，所以呢，让枯萎的花朵从而慢慢的恢复生机。碳酸饮料之所以保护花朵的生机，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中啊含有大量的糖分，糖分其实就是花卉的主要养分来源。在花瓶中倒入雪碧啊、可乐啊，能够让花卉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延长花期。而且根据调查显示，无色的碳酸饮料对于花朵的保养效果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鲜花市场上卖花的商人使用雪碧对鲜花进行喷洒。答案就是这样了。原来将碳酸饮料倒入枯萎的花瓶里静置一夜，花朵的开放。但是别忘了，糖分太高会烧根，花朵会更快蔫了，吸食后才有用哦。
1: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韩雪松、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0: 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0: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0: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

0: 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嗯，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拉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
0: 嗯，
1: 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
0: 哎，
1: 而且我们十五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
0: 嗯，
1: 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拉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片装啊，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小林出国之前，他家在锦江饭店办了一次宴请，亲朋好友一共竟比结婚的场面还盛大。王启尧看着满面春风的薇薇，想他分明给人做了个出国的筹码还高兴。他一个人坐在满目陌生的邻家亲友中，虽是无人搭理，脸上却还需保持着微笑。

和微微敬酒敬到这一桌时，他倒真是想笑的，不料眼泪却掉了下来，倒弄的场面有些尴尬。后来眼泪收住了，心里却抑郁得要命，也不是觉得没意思。看出去的灯影酒光都是蒙泪的，都是在哀悼什么，人脸上的笑也是哭变的。那边年轻人的一桌上乐得不行，吵得人耳聋，王七瑶却觉得是悲极生乐，全是哀的面孔。邻座一个孩子打翻了大人的葡萄酒，桌布上一片殷红，王七瑶看见的是血色，他几乎支持不到底了，心里痛得很，又不知症结在哪里，便无从解开。这一场盛宴似乎是最后的晚餐，一切都到了头的样子，这种绝望是突如其来，且来势汹涌，专找这样的大场面做舞台似的。场面哀绝的心情越强烈，隔着一张桌子在唱歌，这歌声眼看将他最后的防线冲垮，又被一阵起哄压住了。等到大家起身互相告别的时候，王七瑶已经哽塞地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示意。好在人们也不认识他，将他撇在一边，他从三三两两握手告辞的人群中走过，自己回了家。在这一场不合时宜的大痛之后，又是长久的平静的日子。小林走了，微微回家就很经常，有时遇到张永红也在，就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时光。将一块面料敷在桌上，左比划右比划，就是不下剪子。这时候淮海路上更大胆的时髦人物张永红这一代已转向保守，但这保守不是那保守，这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经过一系列的潮流，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的观念，他们已过了那种摇摆不定人云亦云的阶段，就将时尚的风口浪尖的位置让了出来。总之是他们已经在追波逐流的潮流中站稳了脚跟，有点中流砥柱的意思。别看他们不屈潮流，却正是潮流中人，潮涨潮落都是经他们而去。马路上的时尚看起来如火如荼，却没什么根基，转瞬即逝的。微微总是要比张永红慢一步，

陡地发现那脸上的寂寞，赶紧地说出些话来，便遮掩了过去。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们三人一起过的。他们穿上新做的大衣，化了些妆，日前也订好三个圣诞大餐的座位，是在虹桥新开发区的大酒店。他们叫了部出租车，车还没走到酒店，已是满目的绚烂。他们走下汽车，有些茫然地站着，枝形的灯光在头顶结成了网，火树银花的。他们移动脚步走进酒店，有装扮成圣诞老人的侍者走来走去，宾客如云的气氛。他们上到餐厅，找到自己的座位，在足有20人的长桌旁边，前后左右大多是情侣，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都是旁若无人的七七叉叉。他们仨人平时也是有话的，逢到这样的场合却不知说什么才好，正襟危坐着。那大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由于人多倒像是吃客饭。圣诞歌却是一直在唱，同时不断预告12点的钟声，届时会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礼物是凭餐券摸彩的。这三人都意识到来错了地方，这样的场合完全不适合他们。情侣们在亲热着，他们只能熟视无睹，还是小孩子好些，都不大认生的，会和他们搭讪几句，增添了几分热闹。但父母们则都严肃着，目不斜视，他们就不好太过的热络。总之，他们在这里是处处受钳制，浑身不自在。等不到12点，便商量着要走。三人起身离开座位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走到门口，却见一大群小姐端着托盘涌进，才知还需上一道冰淇淋，但是也没有兴致再回头了。走廊里静静的，一按电钮，电梯无声地迅速上来。走进去，门便合上。三面都是镜子，镜子里的脸是不忍看的，一句话皆无，只看那指示灯一一地亮下去，终于到了底。他们走出大堂，也忘了要车，走上了马路。新区的马路又宽又直，很少有人，有从机场方向过来的静静的车流。他们走了几步才想起搭车，这时王启尧就说，到他那里去吧，哪里不能过圣诞呢？那两人也说好，便又走回酒店门口叫了辆车。11点的城市外面是静了，可那有一些门里和窗里却藏着大热闹，不是从里面出来不会知道，从里面出来便携了些声色，播种似的播了一路。圣诞夜是在王启尧家结束的，从那热闹场出来到平安里，就觉静的不能再静，脸生屏息似的。恰是在这静中显出了他们新的活跃，这活跃才是被压着盖着发不出声来。

现在就都是他们的世界了。他们吃着零食，说些闲话，有些平时不说的，这会儿也情志所致地说了出来。张永红告诉说，他与最近一位男朋友的龃龉，只为很小的一点事情，却根本改变了婚姻的前途。王启尧听他这么说，知他是在考虑婚嫁大事，不免劝说他放宽些标准。虽还是那些老话，可因今晚的气氛是有些推心置腹的，非但没有排斥，还说了些苦衷。他说，其实他并不是高估了自己，不过是将婚嫁当作，他说，你们都晓得我那个家的，因此结婚也是重新书写历史。微微就说，也不能完全吃现成，要改写历史就两个人一起改写好了。张永红说，倒不是要吃现成，而是要吃些老本儿，两手空空从头来起，到老也看不见曙光。要说微微你才是吃现成，有公寓房子住，老公又去了美国。微微说，我倒情愿他不去美国，这种日子除非自己过，别人是想也想不到的。王启尧倒是第一次听微微诉苦，有些意外，再一想也是情理之中。张永红说，眼下自然有些苦，熬过去就好了。微微说，这一天天的熬，别人吗？因为我不要看他们那种知识分子的脸。张永红笑道，知识分子的脸有什么？我想看还看不到呢。三人都笑了。这一晚，张永红也没回去，睡在沙发上。他们都忘了时间，等窗帘上有些发亮，才睡着。这一夜里积攒起的同情，还够他们享用一阵儿的。他们一周要见几次面儿，微微几乎是一半搬回了娘家。只要有张永红在场，他们母女就能保持着谅解与宽待的空气。张永红是他们关系的润滑剂。可是不久，张永来的就稀疏了。又过了半年，小林为微微办了陪读手续，微微也要走了。虽然只等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也耗尽了微微的耐心，他甚至没有心情为自己制装，只将平日穿的一些衣服装了一箱，另一箱装的大多是生活用品，包括一些，还有一大盒华亭路上买来的两角钱一个的十字架项链。小林来信说，这项链在美国至少可卖$2一个。王启尧心里犹豫，要不要给他一块金条，但最终想到微微靠的是小林，他于是打消了念头。微微穿了一身加长的布衣和一双旧鞋，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飞机。所谓老克拉，指的是某一类风流人物，由于50和60年代盛行，在那全新的社会风貌中，他们保持着上海的旧时尚，以固守为激进。克拉这词儿其实来自英语

color， 表示着那个殖民地文化的时代特征。英语这种外来语后来打散在这城市的民间口语中，内中的含义也是打散了重来。随着时间的演进，意思也越来越远。像老科拉这种人，到80年代几乎绝迹，有那么3-5个的也都上了年纪，面目有些蜕变，人们渐渐把这个名字给忘了似的。但很奇怪的，到了80年代中叶，于无声处的又悄悄地生展起，面目上也比较随和，不做哗众取宠之事。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人们甚至难以辨别他们的身影，到哪里才能找到他们呢？人们都在忙着置办音响的时候，那个在听老唱片的，人们实行尼康、美能达电脑调焦照相机的时候，那个在摆弄罗莱克斯120的，手上戴机械表、喝小壶煮咖啡、用剃须膏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穿船形牛皮鞋的，千真万确，就是他。找到他，再将眼光从他身上移开，去看木下的时尚，不由得看出这时尚的粗陋鄙俗。一窝蜂上的，都来不及精雕细刻，又像有人在背后追赶，一浪一浪，接替不暇，一个多和一个快，于是不得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然后破罐破摔。只要看那服装店就知道了，墙上、货架上、柜台里，还有门口摊子上挂着大甩卖牌子的，一代流行来不及卖完，后一代后两代已经来了，不甩卖又怎么办？老克拉是这粗糙时尚中的一点精细所在，他们是真讲究，虽不做什么宣言，也不论什么礼，却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自己做，让别人说。他们甚至也没有名字，叫他们老克拉，只是一两个过来人的发明，也流传不开。另有少数人将他们归到西方的雅皮士里，也是难以传播，因此他们无名无姓的默默耕耘着自己的一方田地。其实我们是可以把他们叫做怀旧这两个字的，虽然他们都是新人，无旧可念，可他们去过外滩呢，摆渡到江心，再蓦然回首，便看见那屏障般的乔治式建筑，还有哥特式的尖顶中塔，窗洞里全是森严的注视，全是穿越时间隧道的。他们还爬上过楼顶平台，在那里放鸽子或者放风筝，展目便是屋顶的海洋，有几幢耸起的是像帆一样，也是越过时间的激流。再有那山墙上的爬墙虎，隔壁洋房里的钢琴声，都是怀旧的养料。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单口相声名家名作。说到单口相声，必然会联系到一位相声前辈艺术大师，那就是刘宝瑞先生。他在继承张寿臣等前辈艺术家的基础上呢，又广采博收，吸收姊妹艺术种类的营养，又根据自身独特的嗓音条件形成了他独具风格的表演，尤其是他对线为表现力，让人听之听之难忘。好，下面我们请您听这段50年代创作整理演出的单口相声黄半仙孙秀问冯不易创作，刘宝瑞表演。
2: 6月3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子当院正吃饭，

来了个苍蝇讨人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阴得四川，老婆家中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先生算一算，先生说按卦中断，伤财惹气赔盘缠。这卦还真算灵了，这卦。这话说回来了，这卦不单他算的灵，他我也会算，那怎么能不灵啊？来个老太太算卦，我这一问啊，您问点什么事情啊？哎，我老头子出门仨月，音信皆无，我不放心呐。哦，他干什么去了？追苍蝇去了啊？追苍蝇去了？什么事啊？那不是我们吃饭，苍蝇叼走一饭米粒儿吗？那谁都得这么断，伤财惹气赔盘缠。你就算你把他追上，你也是惹气伤财呀。所以这卦没个不灵。其实说起来呀、啊，这个算卦呀，就是假的，哪有真的呀？哎，那么说怎么算卦也有时候灵呢？灵啊，他有一套办法。有什么办法呀？你比如来了算卦的，他这么一看这个人，先跟你说话，后给你算卦，后给你相面，这就灵了。先跟你说话，这说行话叫什么呀？叫要黄。什么叫要黄啊？就是把他的话呀要过来，你说几句，然后他再顺着你这话往下算，就灵了，这叫要黄。这个算卦的呢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叫什么呀？叫玄观，行话叫玄观。这个玄观上是什么东西啊？哎，要按照这个玄观跟这个人一说，这个人就得信他这套，跟谁说谁也得信他这套。他怎么那个玄观上啊是对人的看法。可是说这个旧社会，你比方说啊，玄观上有这么两句话，我说出来咱们大家来研究研究。那个玄观上写着呀，说来人领袖若整齐，说他家中有好妻。这是玄观，这个你要按他这一说那准灵。他怎么这是个规律呀、啊？来人领袖整齐，说他家中有好妻。这么一看，这个人白小褂领子挺干净啊，跟外头绣的挺齐齐，又洁净又干净，他就要说这套了。哎呀，这位老兄，您家了这位令政夫人，哈，那可太好了啊，又贤惠又美丽，并且呀、啊，对您是很有帮助，对不对？对了。怎么对了？他这是规律呀、啊！你想那个小梁好，这个女人长得又漂亮，两口子感情又好，那么男人出门的时候，女人呢也得把她打扮得很漂亮的啊，所以里头白袖子、白领子都挺好，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小两口感情挺好，女人又很漂亮，男人出门的时候，那领子。就跟那个地皮一个颜色，脖子上呢就跟车轴似的，一脸的滋泥，耳田里能种麦子，那叫什么事啊？那所以就不像话了。玄观上还有这么两句，来人脚要小，你就说他少运好。一看这位脚小，就说哎呀，您这个祖德挺好啊，啊，家里头很有钱呢、啊。对呀、啊。他怎么脚小，就是表示这人根本没劳动过。对，玄观上还写着世上没有大肚子农夫，就说这个种地的没有大肚子。您见哪个劳动人民脑满肠肥挺大的肚子？那是地主，那是那他自个儿要种地，他绝不能够那样。这是说玄观。这个玄观上呢还有跟人说话讲究抽彻盘桓，这个话呀，人说了，说出这句话去收不回来，按照玄观上说话，他就能收回来。怎么收回来？比方说啊，玄观上有这个诈黄，诈黄什么呀？看着这位直不瞪眼，其实他也没算，算也算不对，他就要愣要这么说，诈你一下子。哎呀。
这位老兄，你这个气色很好啊，你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笔些仨字是对不对？这仨字可先不说。为什么不说呀？你说对不对，人干不对，完了那怎么算呢？那位五月节有一笔财到手，他也不知道。

0: 来人，定经则有，转经则无。
1: 对，
0: 定经则有嘛，那当然是对了。你这一说，他五月节真有一笔财到手，那么他马上他眼珠一定。那意思他。

这他用什么办法呢？他怎么样把这句话弥补上缝上呢？抽彻盘桓吗？有主意。这位老兄，您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一看这位冷笑，他跟着就说，哎呀，应当有一笔财到手，可是让小人给冲了，结果你还没到手啊。

过去了，大概其你还不知道呢吧？甭说他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嘛。所以说这个算卦呀、相面呢，根本就不灵，就是蒙事。哎，也别说，今儿我想起一档子事情来，有一个算卦的可灵了，不单一卦灵，而且卦卦灵。怎么灵的？我这一说，灵的他可乐。您听他这卦怎么算灵的？哎，这里头可笑，可不是现在的事情。我说这段呢叫黄半仙，这是这个清代这么一个故事。清代什么时候？道光年间，就在这个离北京几十里地啊，有个村子里头住着一个农民，种地的。这个人姓黄，小名。

的累赘。怎么有个病寒腿，他老婆这病还很严重，经常的犯。这寒腿病根什么时候犯呢？要变天就要犯，阴天也犯，下雨也疼。这个老黄啊，要赶上阴天下雨，那简直麻烦了。不单在地里头干活，到家里头还得做菜做饭，也急巴的脑子的，两口子你怎么办呢？可是日子长了呢，老黄呢也找着这个规律了。今儿这一阴天呢，哎，他腿疼了。他要一说腿疼，就是阴天，疼得厉害，得那准下雨，他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天呢，老黄他老婆闹了这么一宿。

阴雷，哗，瓢泼大雨下起来了，大伙儿都往家了跑。大伙儿跑啊，轮得跟小鸡子似的。老黄呢，披着蓑衣，一步三摇，跟没事人似的。

0: 没丢。您说没丢，他没有了，
1: 回家找去。
0: 回家找，我们哪儿找去？

该着这老黄发财。怎么回事啊？正赶那年皇宫里头失盗了。什么？道光皇上有一颗夜明珠，价值连城，无价之宝。

0: 紧就到西河县找去。一问呢，路南了第七个门，老远的一看呢，啊，门口有三根白沙糕，上头绑着好些杨柳枝儿。到门口一看，贴着树包布粥，一打听啊，诸葛粥死了。嘿，崔英这个高兴了
1: 哈，
0: 他算的别看这么灵，他就没算出来夜明珠丢他就死。哎，行了，告诉皇上，皇上一听，再找别的算卦的，那就好办了。又找，西河县里头还有一个刘铁嘴，挂着个牌儿，崔英就进了这个命馆了。你会算卦呀？刘铁嘴一看这个派头，哈，老爷，我会算卦，灵不灵啊？老爷，您没看过外头这招牌吗？我叫刘铁嘴，就是铁嘴钢牙。不瞒您说，是挂挂灵，挂挂灵，真灵啊，真灵
1: 啊！
0: 那回见吧。刘铁嘴一看，这位怎么了？大白天的这撒癔症啊！我这说灵啊，他倒走了，回见。他哪知道崔英心里有病啊？不行，该找吧。打门场上又找了一个孔明礼，一问呢也灵。前面大街又找了一个，一问呢也灵。问了仨灵的，一琢磨，别上命馆了，干脆问挂摊去。对，天桥找挂摊，到挂摊一问，算的灵不灵？都说灵。怎么？你那本来吗？说不灵，说不灵，他吃什么呀？算卦的都得说灵啊。那简短点说，三天的功夫，北京城算卦摊都找遍了，连一个不灵的都没找着，那怎么办呢？哎，城外头找去。对，骑着马带着同仁，信马由缰出城了。走了几十里地，挺累的，哼，有个村庄，到这儿下。

这么着吧，我到那儿见机而坐，我能够回来呢更好。如果我到三天头上我要是回不来啊，哎，你在家里头就这么办。

0: 老黄吓一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老爷怎么跪下了？一听说饶命饶命，老黄呢投了我说的明白，善能察言观色，一看那样真害怕的样，跪在那儿了。嗯，起来说起来说。
1: 哎呀，半仙，您算得真灵。嗯，不错，这个夜明珠是我偷的。嗯，您这卦算得灵，您真是半仙。
0: 老黄一听，哎呦，这么回事啊！

0: 算着就是你偷去的。不单知道你偷的珠子，而且还知道你把珠子搁在什么地方了。可是我不说，让你说。我看看你跟我说瞎话不说瞎话。这崔英心里也有点嘀咕，他知道了他不说，让我说。
1: 对对，
0: 范仙。

0: 意思是什么呢？哎，这小子
1: 倒是这个意思。
0: 可崔英一听他冷笑，崔英误会了，一听冷笑啊，以为他嫌少呢。哎，500不行，再添500，给您1000，行了吧？先得满2000。老黄一听，哎，行，不就1000银子吗？好了，明儿个给皇上算卦的时候，我不说是你偷的就得了。他这卦呀，还没算呢。

再算一算，半仙本姓黄，今日见君王，也明珠在何处？芭蕉树下藏。瞧这装模作样的。皇上一听，好，太监拿过来敲稿齐下。黄半仙过来装模作样的，慢一点，不要伤了国宝。大伙儿一听，好，仿佛就真在这儿似的。结果呀，逃了没几下，露出来了。夜明珠，太监献上。皇上一看，特别的高兴。哎呀，这卦太灵了啊！黄仙师，寡人这个夜明珠究竟被何人所盗，何人所埋呢？老黄没防备问这句。

着了，心里兴奋，特别的高兴。天一亮他就起来了，起来呢由后宫往这个太和殿走，路过御花园，哎，正走到一棵枣树底下，

0: 事回家。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感情崔英出的主意，那盒里头他给搁了个蛤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黄半仙》。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道文轻轻地转过身来，向刘秀做了个

0: 您死了，我怎么办呢？
1: 是啊，我不能死，少爷，你是天子，是皇上，将来你要推倒王莽，做天下的。到了做天下的那一天，你可别忘了我。
0: 老人家，我不死就不会忘了您。
1: 你不能死，你来到这人世上不容易呀，窦丞相为你花了多少心血呀。
2: 窦安说完这句话，他仔细地端详着刘秀，这个孩子从落生直到今天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也许今天晚上他们要做永久的别离了。这个时候，山包下的兵卒们不知是谁在那说梦话，还有两个人用一高一矮的声音在那打着呼噜。窦安自觉着神志一阵昏迷晕，刘秀啪轻轻地呼啸：“老人家，老人家，大伯！”
1: 老半天，窦安又清醒过来了。
2: 借着月光，他看了看刘秀那惊恐的面容与那含泪的眼睛。
1: 别害怕，不要紧，少爷，
0: 你怎么哭了？大伯，我心里难受，您用身子挡住我，中了箭，要不我就死了。可您，
1: 你不能死，你要死喽，谁去灭王莽啊？到南阳了，窦丞相的委托。
2: 话说至此，他又闭上了眼睛。此时风高摇杨柳，中天明月照青松。
0: 老人家，大伯，大伯，您。
2: 他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窦安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那张脸仍如他自己生前说的那样，没有什么表情，安详宁静。
0: 此时刘秀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哭不敢哭，喊不敢喊，他紧闭着双唇，任凭那大滴的泪水顺着脸不停地流下来。多好的一个老人呐！从我记事那天起，就跟他朝夕相处，他好像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也从来不多说话，脸上也总是那么平静。可是如今他真死了，又是死在这样一个我离不开他的时候，我怎么办呢？
2: 刘秀哭了一回又一回，泪水快要哭干了。月亮已经转到了西山，刘秀心想，
0: 我不能光掉眼泪呀，如今得想逃命的办法。
2: 我要逃不走，被他们抓住，不但会连累窦丞相，也对不住大伯的嘱咐啊。刘秀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动静，仍然如故声、流水声、呼噜声之外，四周都是寂静的。又等了一会儿，天蒙蒙亮了。望之处有一座桥横跨在河面上。
0: 哎呀，早知前面有桥，昨儿晚上顺着河岸走过去就对了，老人家也不至于死啊。现在我就得爬下小山包，顺着河岸过桥逃命啊。
2: 想到这儿，他转过脸来，又看了看窦安的仪容，摸了摸他的手，轻轻地说，
1: 大伯，
0: 您亡魂有灵，保我逃脱险境，将来我一定诛王莽给您报仇。我不能掩埋你，日后必到这儿找您的事。

0: 颗字。我走了。
1: 刘秀说完话，没敢跪起，只在地上一点一点的爬。在临爬之前，向窦安的遗体趴着在那磕了三个头，然后他一点一点的从小山包上爬下来，每爬一步都仔细的听听周围的动静，会不会被兵卒们发现他。他终于由小山包上的后面爬下来了，然而他还是没敢站起来，一点一点的顺着河岸往河的上游爬去。周围都是草丛啊，一夜之间挂满了露水，刘秀的前胸的衣服都湿透了。他继续小心地往前爬着，忽然发现在前边不远的地方，他行进的方向的左侧，树上拴着两匹马。刘秀的心里头咯噔的一下，暗想：有马就得有人呐，人在哪儿呢？哎呦，就在正前方。两个兵卒啊，各自头枕着放在地上的马鞍子，脚对脚在那儿睡呢。刘秀心想，如果爬着绕过他们俩去，那得穿行好几堆矮树棵子，弄不好这树棵子一响，他俩全醒了。要是照直的往前爬，那必须从他们两个的脚与脚之间的这个爬过去。刘秀看着这个空隙，大概能有二尺多宽，刚能容他爬过去。要是在他爬到他们的脚底下的时候，这二位有一个睁眼醒了，他就得束手被擒。眼看着天要大亮了，我不能再犹豫了。怎么办？爬，在他俩之间爬过去，是死是活在此一举。刘秀憋住了气，一点一点的爬呀爬呀，就爬到了这两个兵卒的脚下。他看着他们两个都正在睡着呢，左边这个微有鼾声，右边这个闭着眼睛面带着微笑，吓得刘秀心里直跳，心想：哎，他怎么是笑啊？是不是发现我爬过来了？他高兴了，要活捉我了，立功了。又一想，不对，我已经到了他的脚底下了，他要是发现了我，早就该起来了，说不定啊是在做好梦呢。刘秀憋住了呼吸，继续地往前爬。

0: 往哪儿去呀、啊？一条腿正好压在刘秀的脚脖子上，刘秀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差点叫了妈呀！他回头瞧了瞧，那边还睡呢。他这才断定这位是说梦话。刘秀往四面看了看，视野中还有不少兵卒都在远处东倒西歪的睡着。刘秀一动没动，还一点一点的往前抽着脚脖子，最后总算抽出来了。一看两个人没醒，他急忙往前爬，爬出一箭之地之后，这才敢站起来。但是呢，只是弓着腰提着气轻步的往前走。当他确认后边没有人发觉的时候，这才大步流星地顺着河边飞跑。他一口气跑到了桥头，跑过桥去，顺路一直往前。他回头看了看，已经逃出了那一片树林子了，于是喝出命一样就跑起来了。他不知跑了有多远呢，也不知跑奔的是什么方向，只跑得心跳气短，两腿发沉，再不能抬腿了，这才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没人追，继续往前，慢慢走吧。此时这腿呀，就觉得不像是自己的腿了，不听使唤，往前迈一步，这磕膝盖就打弯，总想要跪下，而且还不照直走，总要东倒西歪这么摆着走。刘秀心想，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停啊，在大道上一停下来，人家离老远就会看到我的。走，走着走着，他一看前面闪出来了一个村庄，看见有人家了，刘秀这肚子，刘秀饿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从昨天由潼关出来，一直到现在，已经是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摸了摸自己的腰里头，吴夫人给的那几锭银子还吃放着呢。刘秀心想，我呀，进村买点吃的，有钱不能挨饿。当他走到村头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东方显出一抹朝霞，村头上几只大树上的鸟叽叽喳喳地叫着。村头这有口井，井沿上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正在那儿摇辘轳打水呢。刘秀一看有人打水，忽然又意识到，我不但饿还渴呢，这嗓子眼里边都冒了烟了，嘴唇都抽出了。一夜的精神高度紧张，忘记了生理机能上的需要。刘秀走到跟前抱完拱手，大叔，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叫锁龙庄啊。
0: 哦，您能不能赏给我点水喝呀？
1: 啊，喝吧。
0: 刘秀走上井台，蹲下身子，双手搬着这个木水桶，咕噜咕噜的就喝了一阵，觉得这水真清凉甜美，是好的水。刘秀喝完了水，站起身来，谢谢您。
1: 哎，一文钱不值的东西到处都有，谢什么？
0: 这中年人一边说着话，一边仔细地看刘秀。他一看他胸前的衣服裤子都湿了，心想这孩子是从哪儿来呀？
2: 我呀，从那边来。
1: 去啊，
2: 我上那边去。
0: 他用手指了指前边，然后迈步他就进了村子了。刘秀想要到村子里边找个饭馆吃顿饭，他以为这像长安城里边一样到处都有饭馆呢，可哪知道

0: 他用疑问的目光端向刘秀。刘秀呢，趁这功夫就走过来了。伯母，这儿有卖饭的地方吗？
1: 哦，我们这荒村野岭的哪有卖饭的？你是不是饿了？进来吧。
0: 刘秀说，伯母，素不相识，不好打扰。
1: 呵，人不大，规矩还不小呢。你要饿了就进来，不进来。
0: 这妇女说话挺快，边说边往里走。
1: 这位中年妇女冲着屋子里边喊了一声，丽华呀，快点着，把干粮蒸上。
0: 进了上屋了，刘秀在身后边跟随。此时孙大应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姑娘，这姑娘豆蔻十三四岁，虽说姿韵未丰，不照人，墨染似的一头乌发，新月似的两道黑眉，那双眼睛好似碧泉清水，晶莹透彻，一转一动都能带雨传神。高矮适中的鼻子，薄厚得体的嘴唇，脸不覆粉自有光彩，唇不突出天生红润，体态匀称，动作爽利，虽身着布衣却直。如果说刘秀在长安城中见到的那些浓妆艳抹、妖艳袭人的女子们都像园中的牡丹、案头的海棠的话，那么这个姑娘则是天姿月貌、冰肌玉骨，犹如深谷里的幽兰、野水中的芙蓉，貌美出群，贵在自然。姑娘出来之后与刘秀打了个照面，微微一笑。这一笑啊，但还得再着补一笔，刚才说了半天没说牙，这一笑这牙才露出来，整齐洁白，形如碎玉。
1: 又被让到里屋之后坐下了，那位中年妇女就问了，你这个小孩从哪儿来啊？
2: 我是从长安来，要回南阳，我姓安，叫安顺，是做买卖的，走迷了路，从树林子里边穿过来到您这儿了。
1: 上南阳从这儿走对吗？
2: 嗨，你走错了，上南阳往东啊，你这往南偏下来了，越走越远呢。行啊，吃完饭你再走吧。
1: 啊，就你一个人吗？
2: 是，我们两个人，在路上我们遇见了强盗，给冲散了。
0: 刘秀一边回答一边在这编着谎话，他生怕这家主人对他这个小孩子只身远行有什么怀疑。那个中年妇女呢，连连的赞叹，
1: 哎呀，你看呢，这么大个孩子就给放出来了，这家里人也放心，要是我呀，那么可舍不得。
0: 他们正说着话呢，那个小姑娘已经把小豆粥和馍馍给热好了，盛在碗里边放在桌上，给刘秀拿来了看，五脏各部门都处于急不可待，都给吞进去。此正所谓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呐。只见刘秀一手端起碗来，一手拿着筷子，时而喝粥，时而吃菜，到处冲还得咬馍馍。一碗粥喝下去了，那小姑娘接着碗又给盛了一碗，两碗小豆粥，三个馍馍，不大会儿的功夫都呛进去了。刘秀这功夫才发现，人家这母女两个人一直在旁边陪着他，看他吃饭，这阵心里边才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吃饱了，他想起李杰来了，
3: 伯母，多谢您解我一饭之饥，敢问伯父作何生理呀？
1: 你伯父啊，没了三年了，就我们娘俩过日子，三间草房，一个篱笆院，再还有几亩薄地。我们家姓殷，这是我女儿丽华。
0: 刘秀赶忙站起身来，冲着小姑娘抱拳施礼，大姐，多有劳累了。殷丽华羞涩的一笑，
2: 我们家也没什么好饭，
3: 这是我有生以来

0: 吃的最香的一顿饭了。这句话把这小姑娘说的脸更红了。正这个时候，忽听村内是一阵大乱，一片人喊马嘶嘈杂之声，怎么回事？苏宪来了。树林子里边那些兵卒早晨起来之后继续要搜啊，发现了窦安的尸体不安来，他们认定昨天晚上有人在这藏着，所以找到这儿来了。苏宪命令全村挨门挨户的搜，不交出这个盗宝贼格杀无论。他怎么往这个村里搜啊？他问那个挑水去了。现在外边这一吵吵，老殷家就听着了。丽华的娘正要出去看呢，刘秀的脸就吓得变了色了。伯母，您不必出去了，他们是抓我的。啊？怎么是抓你的？对，他们说我是盗国宝的贼，说我叫刘秀，其实我并不是，我也没盗过国宝。我他倒是干什么呢？都是王莽的军队，三齐王苏宪带领的，我不能连累您，我这就出去。刘秀正要往外走，这功夫殷丽华在旁边喊了一声：“妈！”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拍案。
3: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地混迹世纪，不意撞见了一起离奇

0: 子彼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铺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只是魂珠，敬请期待。
1: 望尘阁只是魂珠，功力回到当铺找了一圈，发现碧岸并未回来，心里烦闷，更觉燥热，拉个凳子坐到门口树荫下，倒了茶水灼着，一边留意流云飞。
2: 碧岸这个臭小子又跑哪去了？天天都见不着个人影，就会欺负我。这破天也欺负蛇，闷热闷热的。啊，这一天天的真不顺。哎。
3: 这里可是以前的钱家当铺。
1: 一个文弱秀气的男子仰脸看了看无字的招牌，他一身半旧胡兰袍衫，肩上搭着一个书袋，依旧眯眼小气。
4: 正是正是正是，这位公子可要当什么东西啊？
1: 书生从书袋里翻弄了半日，取出一张当票来。
3: 这张当票可还熟的？
4: 原来是义务票，当日当价不过500文。
1: 胖头依照汪三才指示，从搁架底层包裹来，打开验当。正斜眼偷窥流云飞渡的功力，忽觉身后一片奇异的热感。回头一看，胖头从包裹里抖出一件八九成新的女子襦裙，淡紫色华纹锦，深紫色绫纹滚边，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十分漂亮，隐约发出一阵暗红的光芒。但要定睛细看，又同普通衣裙没什么两样。
2: 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炎热，不经意之间会出现短暂的眩晕，估计刚才又眼花了。
4: 好漂亮啊，是您媳妇儿的？
5: 当铺生意遵循保密原则，只要非偷非抢即可，最忌讳打听顾客隐私。
4: 您这当票保存得不错。
1: 那书生微微笑着并不说话。
5: 此件衣物已于前日到期，若想赎当需加2天迟至今，赎本500文，利息125文，迟至今5文，共计630文。
1: 但是
3: 改日再来赎吧。
5: 过了当期每延迟一日便要多交一日的迟至金，还是要抓紧赎了。
1: 汪三才将当票还给书生，书生连连点头，收了当票，低着头慢吞吞走了。苏妹送一群挑选胭脂水粉的女眷出来，看到宫里顿时满面春风。
6: 哟，龙掌柜好悠闲呢。
1: 宫里原本想好的逼问挑逗一下子忘了，正茶碗来。
7: 苏姑娘好，天气炎热，过来喝杯茶吧，上好的龙井呢。
6: 多谢龙掌柜，茶还是留着明日再喝吧，今日实在不得空。哟，王秀才，好久没见，请到我流云飞渡喝杯茶吧。
1: 苏妹恰巧看到低头走路的书生，不容分说，拉了那文弱书生进了店里。

0: 功力斟了一半的茶停在半空中，心中的愤懑几乎要喷涌而出了。
1: 凭什么呀？一个小小的穷酸书生，待遇能好过自己？
0: 当下愤而起身，昂首。小妖从门后闪出。
2: 哼，你来做什么？
1: 挑选胭脂水粉，不行吗？
0: 小妖回他一个白眼，走去招呼其他客人。苏妹远远客气了句：“
3: 龙掌柜，慢慢选。”
0: 便专心招呼那个书生去了。功力装模作样的拿起一瓶子花露，一边关注着那边的动静。苏妹给书生斟了茶，两人谈笑风生。功力侧耳细听：“
3: 哎，你家娘子怎么样了？”“
4: 已经大好了。”“
3: 我前日给的药材用。”

0: 也是奇了，原来你们家还有吃药也要分享的传统啊。我说苏青当年眼光好，看中你王秀才知书达理，温柔体贴，没想到这性格竟然还能传染呢。好好一个牙尖嘴利的苏青，不到一年变成了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了。怨不得我如今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呢，原是我低不了这个头，受不了这些气。
1: 王秀才紧张地四处观望，唯恐被别人听了笑话，待确定无人留意，这才正色道：
2: 姑娘，这是什么话？娘子在我家，我娘是极疼她的，家务活从不让她动手，好吃好喝的都留给她，日子虽然清贫些，但过得惬意。你放心，三年之内必定考取功名，待她享受荣华富贵，定不负她。
1: 苏妹冷笑一声，不再多说，拿出几个瓶瓶罐罐。
0: 这是我新做的几款花露和胭脂，烦请你带给苏青，这两瓶儿适合年长者使用，给你娘用。
2: 还有我娘的，这怎么好意思啊。
0: 不用感谢，苏青的东西又起心昧下。
2: 苏姑娘，我家家事我自会处置，不劳姑娘指手画脚。这些胭脂水分我娘用不着，你收回好了。
0: 如此更好，我的东西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样样都要钱呢，补贴一个倒霉的苏青就够了。
1: 苏妹将其中两瓶毫不客气地拿回去，斜眼看着她。王秀才脸色铁青，难堪至极，苏妹可能觉得自己说得过了。
0: 哟，我还说不得了，好歹你要叫我一声姐姐呢。
2: 我娘一人拉扯大王，受了好些苦，她不过个性强些，有时候心直口快，说话冲过，待苏青也是极好的。你放心，有我在，定然不会让苏青受委屈。
0: 唉，那最好不过。
2: 看来苏妹同王俊贤清清白白，并没有什么私情，老子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1: 苏妹送走王俊贤，倚门而立，秀眉微蹙，同往日张扬嬉笑相比，更加楚楚动人。宫里绞尽脑汁，想找出几句动听的话来安慰她。刚抓了一瓶陈皮露，走到她身后准备搭讪，苏妹突然转身，看着她嫣然一笑：“
0: 冷公子今日可有空？”
2: 有空有空，姑娘有什么吩
0: 咐？杨庄的王家，她家婆婆管得甚严，我一直不得见她，心里惦记得紧。你能否替我跑一趟腿儿，去看看她如今过得怎么样？
1: 苏妹嘴角漾出一个甜甜的酒窝，说着，下巴朝王俊贤的背影一点。
2: 定然是刚才提到那个苏青，料想长得也不会差。
3: 没问题，姑娘放心，您的姐妹便是我的姐妹。
1: 宫丽忙喜滋滋地拍着胸脯应承了下来。
0: 那多谢龙公子了，她家婆婆开了个小小的针线庄，对外承接活计，我想……
2: 放心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0: 也不用怎么着，就是走走看看，跟个一两天，把他们相处的细节讲给我听听，我到时定然做一款最精致的牡丹粉送给龙公子，如何？
3: 姑娘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然一起，那我姐妹之事就劳烦公子帮我留意了，忙完这几天我请您喝茶。
1: 苏妹，宫丽的骨头都要酥了。宫丽手忙脚乱地放回货架，宫丽轻飘飘地回到望尘阁，趁汪三才不注意，拿了几块散碎银子朝胖头挤眉弄

0: 门前池塘垂柳，院官道上人来人往，还有些摆卖瓜果蔬菜的零星摊贩，热闹中又不显烦乱，倒也安逸得很。
1: 新鲜多汁的蜜桃嘞，老嫂子过来看看。哎呀，
2: 今天的桃子是挺新鲜，给我挑几个。
1: 给你家王秀才买的吧，都是今天刚摘的，准保新鲜。
0: 俊贤的身影刚出现在村口，正手搭凉棚张望的其母王婆便快步迎了过来，接过书袋，一脸心疼，赶忙用衣袖给王秀才擦汗。
2: 哎呀，贤儿，今天热，小心中暑。娘给你煮了消暑的绿豆汤，在水井里晾着呢，赶紧去喝一碗去。
3: 今天还好，不算很热。杏儿呢？
2: 哎呀，你怎么也不雇个车？这多远呢？想要的书买到了没呀？
0: 俊贤从腰间扯下荷包，似要递给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手又收了回来。
3: 啊，已经买了，还剩280文。这些钱我想先留着。
0: 王婆便也收回了手，满脸慈爱。
2: 行，
3: 再不输就没得输了。
0: 俊贤忙拉住，看着母亲的脸。王婆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但依旧慈爱。
2: 先回家吧，中午想吃什么娘给你做去。
0: 说是绣庄，实际上不过是个小小一株高大的梧桐树下搭建了一间低矮的瓦房，对着官道路口的那面墙上开了一个大窗口，里面摆了一个桐木案子和几个绣架，墙壁一侧挂着做成的衣服和绣品，一侧摆放新收的活计和布匹。苏青正专心地在一大块绣布上绣着牡丹，听到王婆母子说话，忙起身接过书袋子放在案子上，又去捧了两杯茶来。她同苏妹果真有几分相似，特别是眼睛，笑起来清澈灵动，十分相像。不过苏妹的笑多了几分诱惑，她的笑却带着一种恬静娴熟。在身材上，苏妹丰满撩人，而她却明显的有些消瘦了。而且她布衣精钗，素面朝天，光是衣着打扮便逊色不少。
3: 喂，你觉得苏妹和苏青哪个更美啊？
0: 站在官道对面树下的功力统统胖头，胖头正撅着屁股捉草丛里的一只大蛐蛐，抬头看了一眼。
4: 都是美人儿。
0: 将近正午，功力要眯起眼睛才能看清。
3: 不对，苏妹才漂亮，苏青虽然也美，但缺了那么一种风骚的韵味。
4: 是肥一点才好看，比如像我瘦得太干巴了。
0: 胖头附和着，还随意瞟了一眼功力。功力一把抓住他腰间的肥肉。
3: 你瞧你长得，一个窝瓜上开了几个口，还敢说好看。
0: 被功力这么一拉扯，草丛不见了。胖头不情愿地爬起来。
4: 老大，你今天跟到这里来到底要干嘛？城外好玩的地方多了，不如我们去洛河里捉鱼去怎么样？
3: 过会儿看我脸色，要是穿帮了，小心我揍你。
0: 说着拉起胖头的衣袖，用牙咬着，撕拉一声扯出一道3寸长的口子来。胖头看着昨日刚上身的新衣服，心疼的嘴。
4: 昨天新上身的衣服就成破衣服了。
0: 不过一见脚边飞来一只大蚂蚱，顿时转移了注意力，捉蚂蚱去了。俊贤端起茶杯，看到苏青食指上有些红肿，捉了他的手细看。
3: 又扎到了。
5: 没事，不小心啊。

0: 已。
1: 王婆端了一碗绿豆汤过来，拿过王秀才手中的茶杯。
0: 哎呀，喝这个好，做针线扎到手指还不是家常便饭，我一天扎好几次呢，有什么要紧？你赶紧看你的书去，少惦记这些没用的。
1: 苏青忙抽出手指，低头回到绣架前坐下。王婆满目慈爱，看着俊贤一口一口喝绿豆汤。
0: 这照顾贤儿的任务，本以为娶了媳妇儿我就卸了担子了，没想到还是不成，娶个花朵般的媳妇儿，好看是好看，顶什么用啊？
2: 娘。
1: 苏青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王婆回头看了看苏青，又转头对俊贤笑了笑，过来亲亲热热地挽了苏青的手臂。
0: 瞧你紧张的，我同苏青情同母女，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再说了，苏青知书达理，读的书识的字比你都多，哪里会跟我一个乡下老婆子一般见识，是吧青儿？
3: 是婆婆。
1: 俊贤朝他会心一笑，但苏青只低着头，并未与他对视。绿豆汤，苏青伸手去接碗，却被王婆拦住了。
0: 哎呀，放这儿我来，媳妇儿，你身上歇着吧。
1: 苏青退让不及，只好由王婆颤颤巍巍洗碗去了。俊贤一见母亲离开，忙上前握住了苏青的手。
2: 我带了好东西给你呢，闻闻香不香？
1: 俊贤从怀里拿出苏妹送的两瓶水粉花露，打开放在他鼻子下。苏青的笑容顿时明亮起来了。
3: 好香。
1: 俊贤看到母亲走来，忙后退了几步，将花露盖好塞在绣布下。
2: 娘这人呢，刀子嘴豆腐心，有口无心，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不要同他计较。
1: 两人正说提起话，王婆洗碗回来，不发现了空气中的香味，却不拆穿。
0: 哎呀，如今这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稍大一点的生意人家宁愿送城里去做，要我说城里绣庄做的还不如我们呢，好像穿城里人做的就高人一等似的。
2: 可不是，如今流行的什么全福楼的点心，陶然居的席，流云飞渡的胭脂，用香绸缎的衣，说的一套一套的。
0: 哎，贤儿，你刚才说要赎当是怎么回事？
2: 娘，您忘了，心已经过了当期两日，再晚便不能赎回了。
0: 可不是，我真是老了。多少钱？
1: 王婆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额头，边说边朝怀里摸去。俊贤得意地看了苏青一眼。
2: 连本带息一共630文，今日买书还剩280文，您再给我350文就行了。
1: 王婆摸索了半日，只摸出几文钱来，脸上显出为难之色。
2: 娘，今早上不是刚结了一批活的账吗？5两银子呢？
0: 真不凑巧，我上午刚拿了那些钱去订了一波几百文，要都拿去了还怎么过日子呀？
1: 王婆瞪了儿子一眼，面有难色，转头埋怨儿媳。
0: 苏青，你也是，向叔提前和我说一声，我好做安排呀。
1: 苏青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俊贤左右为难，憋了良久。
2: 娘，能不能周转一下？这件衣服对青儿来说十分重要。
1: 王婆长吁短叹，从衣领下扯出一块玉制的平安佛来，在手里摩挲了半日。
0: 唉，把这个当了吧。
2: 这怎么行啊？这是传了多少辈，传到您这儿来的？我从小就见您带着，一直到现在。

0: 那还能怎么着？媳妇儿的衣服要紧，我一个老婆子，平安不平安也就无所谓哟。我这个命苦哦，老头子死得早，我又当爹又当娘，把儿子养大，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使，也没有本事，连媳妇儿的衣服都没钱赎回来。哎，对不起儿子儿媳妇儿哟。哎呀，
1: 王婆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拍腿捶桌，嚎啕大哭。俊贤劝解无效，急得团团转，见苏青仍站在一旁垂头不语，顿时火了。
2: 你怎么这样？一件衣服算什么？

0: 头装的，好不好？
1: 苏青抬起头，怔怔地看着俊贤。
2: 好。
1: 说完，慢慢转身回了房间。

0: 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制作微生物工作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

一辈子守活寡，顶着外逃犯夫人的头衔，还是跟着你一起去小岛上开荒种田？您的问题应该是，您要是真外逃了，他女儿该怎么办？老李彻底蔫了，心灰意冷地垂着头。灰姐却又心疼起来，她把老李从马桶盖上

电梯间悬挂的平面电视正在转播一条内地电视台的新闻。荷枪实弹的特警把一群男女从简陋脏乱的公寓里押出来。中国和马来西亚警方联合捣毁了一个电信诈骗团伙，一共逮捕了400多人，其中有内地人、香港人、台湾人、马来西亚人，他们专门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对内地居民进行电话诈骗。看屏幕角落的时间，录像是2周前了。电视台格外认真负责，总要尘埃落定了才肯发出来。这新闻让郝依依想起了辉姐。记得辉姐抱怨过，她妈妈不久前刚刚被人骗走了几万块，显然不是这个团伙。但是电信诈骗团伙何止一两个，被骗的就更多了，都是并不富裕的老百姓，去不了爱琴海，只能够在街心花园跳广场舞，一通电话就被人骗走了几年的伙食费。

0: 这个动作也很绅士，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为押送，担心郝依依转身逃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香港快阔集团的董事长寇少龙是个超级胖

听上去像是婚介所的小咨询公司，永远不扩张，永远也不打广告，始终只有三五个员工。正如郝依依曾经告诉过辉姐和朱迪的，她以前在一家很小的外企里干过，项目很敏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公司里的员工太多就是隐患。再说这活儿也不是谁都能干的，化学反应嘛。这也是钱老板说的。郝依依显然很擅长化学反应，他在亮源工作期间为快阔集团服务了18个月，不但无懈可击，而且还时不时让董秘书惊喜。比如在海外注册几家万金油式的公司，设立几个非常安全的账户，让董秘书轻而易举地把上千万的资金挪过太平洋，不但毫无风险，连地下钱庄的手续费都省了。有些操作是连郝依依的钱老板都不肯做的，郝依依自然也没有让钱老板知道。18个月之后，郝依依辞职单干，快阔集团是他唯一的客户，付给他的佣金比

0: 那么多的服务费，你都不能说服 Max 王使用你提供的代理人。郝依依直视，并没有立刻回答。以往董秘书的发号施令，他会不卑不亢地回答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但这次有所不同，寇少龙也在场，郝依依得先弄清楚寇少龙的态度。有时候董秘书也未必完全明白老板的心意。寇少龙果然开口了，有点不耐烦似的。
1: 那个姓姚的女士什么时候来香港？
0: 董秘书紧跟着问。
1: 几天前就让你想办法劝姚女士来香港，进展怎么样？姚女士手里的那个东西可是关键，有了它，王冠的罪名也就坐实。
0: 寇少龙又咳嗽了一声，董秘书赶忙闭嘴。郝依依已经明白了，董秘书曾经告诉过郝依依，李卫东本应带一样东西到香港，但他只带来了一个假货，真货多半是藏在北京了。董秘书让郝依依设法找到这样东西。现在郝依依知道了，那东西是王冠集团的罪证。
2: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不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自从出道以来，从电影处女作《地下的天空》中崭露头角的少年景生，到后来推拿中令人过目不忘的盲人小马，再到后来的《妖猫传》和《芳华》中深入人心的白居易和刘峰，观众一次次看到黄轩的更多可能性。作为一名演员，黄轩是幸运的，他独特的气质和演技赢得了不少知名导演的青睐，这也成为他演艺道路上不可多得的财富。而在生活中，年少遭遇家庭变故的他也遇上了不少贵人，更有导演称赞他会成为中国电影的未来之星。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由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推拿》的故事。上映于2001年，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影片由郭晓东、秦昊、梅婷、黄轩等人主演，并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举行首映，并且最终获得了最佳摄影艺术贡献银熊奖。另外，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很多其他奖项。2012年的10月19号，在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中，制片人宣布拍摄影片《推拿》。与小说类似，影片的场景都集中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沙富明推拿中心。电影中的这个中心选择了五台山的

0: 个盲人推拿店来拍摄。此外，玄武湖公园、珠江路居民楼、人口学院音乐厅及江北某大医院也曾在影片中露脸，但是呢，戏份不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吧。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4: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叫小马的男孩说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傍晚，在一片模糊的光亮之后，小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小马记忆里看见的最后一点光亮，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的气味。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小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声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说，这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会重新看见的。小马相信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小马终于知道了，所有人都在骗他，都在撒谎。
0: 失望的小马选择了轻生，用利器划伤了脖子，不过大家及时发现，把他送进了医院。
4: 在那之后，小马被送进了盲校，在那里大家都是盲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会了盲人，学会了怎样行走，学会怎样克服障碍，怎样在未来的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也是在那里，他也学会了推拿。
5: 它都是以我们丈夫来命名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大家把这个呢记下来以后有什么好处？
4: 毕业以后，小马像所有学习推拿的盲人一样，被推荐去了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小马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转变了。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福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除了中医和推拿，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那是人们拼命挣钱的疯狂岁月，也正是盲人推拿的黄金时代。
0: 所以身为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富明，尽管是一个盲人，但是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他性格外露，能说会道，既热衷于跳舞，也爱吟诵诗歌，而且会经常约见一些相亲对象。但是由于健全人和盲人始终隔着一层，所以沙富明的相亲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会所之花都红的出现，更是让沙富明对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意识。沙富明不断听到顾客夸赞都红的美丽，这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都红。终于他专门找来都红，都红由梅婷饰演。
6: 沙老板，你找我有事啊？
7: 哎，都红，是有点事。
0: 说着，沙富明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都红的脸上。
7: 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就在你身上。
6: 你还摸到了？你还晓得了？
7: 还是不晓得。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了。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从来没有。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了。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抑郁了，天天想，没日没夜的想，就是想看一眼。不好，

0: 钱是吧？
1: 还没等沙富明说完，多红便离开了。与此同时，正处于热恋的王大夫也是沙富明的老同学，突然放弃深圳的工作，带着对象小孔来投奔沙富明，并就此留在了推拿中心。

0: 去了他的眼睛，眼一瞎，却把什么都看清了，得救救这位迷了途的小兄弟。
1: 老子的主意怎么打的？想还不是白想，就你这么憋，迟早就要出事儿了。
2: 胡说什么呢？
1: 哎呀，行了，别装了，帮不了我。
3: 谁不是从这时候过来的？想当年我那矿
1: 外号地对空，我这是救你。
4: 说着，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张一光把小马拉进了发廊。
5: 来来来，小马，
3: 我们现在行
5: 了。
6: 光哥，
5: 啊，
6: 你说你把这么帅的帅哥介绍给小蛮，你就不怕小蛮以后不理你了？
5: 快去，
7: 是吧？
5: 死人不偿命，他给了你哥是折了本了。
7: 光哥，
4: 就这样，小马结识了发廊的小蛮。一次下雨天，推拿中心异常的清闲，小马自然少不了去找小蛮，而小孔则帮金烟做起了推拿。
8: 我不忘记了，他才喜欢的娃。
9: 是吗？为了和他和那个什么？
10: 没有，我就想留到结婚的那一天。
11: 你和王大夫没买呢。
10: 小狗，你们肯定会在我们前头结婚的。到了结婚那天，告诉我。
4: 伴着哗哗的雨声，小孔流下了眼泪。
10: 小孔，怎么了？小孔。怎么了？小孔，别哭了，怎么了？
8: 燕子，我和老王没说，我爸我妈不同意。
10: 为什么不同意啊？
8: 他们不是我家的全部。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来南京其实是私奔了。其实我一直在用两个手机，我一直告诉他们我在深圳。别哭了啊！
10: 哎，给个美女猜猜。两个盲人在拥抱，
8: 这样啊，
10: 嗯，
8: 笑抱吗？
10: 两个盲人在抚摸，
8: 瞎摸。
10: 两个盲人在说悄悄话，
8: 瞎说。
10: 你瞎说，
8: 你瞎说，
10: 你瞎说，
8: 你瞎说，
10: 你瞎说，
8: 你瞎说，
10: 你瞎说，
8: 你瞎说，
10: 你瞎说。
4: 两人破涕为笑，在愉快的打闹声中，小孔逐渐露出了笑容。大雨过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0: 回来了。
12: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3: 爸，
12: 嗯，这是大哥吧？家里有客人。好。怎么称呼啊？
13: 怎么称呼？告诉你也没什么意思，还是问问你弟弟吧。
12: 妈，给客人倒茶。
13: 王大夫，我们是来拿钱的。
12: 谁欠你们的钱？
13: 你弟弟啊。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认欠条不认人。
12: 我爸不欠你们的钱，我妈不欠你们的钱。
13: 我们是规矩人，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有别的人去做。
12: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不许碰我父母。
13: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
12: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3: 拿钱。
12: 还有没有王法了？
13: 这不叫王法，叫法律。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时间。
4: 走出家门，老王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12: 什么叫找到门上就是了？你就不怕他们对爸爸妈妈动刀子啊？
14: 还挺客气啊，谁会为了这几个钱动刀子？
2: 你借钱怎么能不还呢？
7: 我没说不还呀。
2: 那你还呀。
7: 我没钱呢，你急什么？
2: 没钱你也还呀。
4: 其实老王明白，他的叫嚷根本就是无用，他始终要替明眼的弟弟还下这笔债。为此他决定拿出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得知事实的小孔跟老王大吵一架。后来老王拿着钱奔向了家中，家里债主和家人都在等他。老王打了弟弟几巴掌，让他和弟妹离开，然后直面这些债主。当然老王也怕跟那些人打交道，偷偷到厨房拿了一把刀。
0: 盲人和健全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在盲人的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的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待健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14: 儿子，你不能打我儿子。
13: 你想好了？
4: 说着老王解开自己的衬衫，在胸膛上划出了一道道的伤口，血流如注。
15: 知道我们家的最爱什么？钱。你见过在大街上讨饭的瞎子吗？
14: 那你不能啊。
15: 儿子，见过。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
14: 老大，你不要这样子。
15: 你拿自己当人，我得拿自己当人，你们懂不懂？拿自己当人。
14: 你
15: 懂
14: 不懂？快点下吧你。
15: 哎，不行了，
14: 老大，你不要这样
15: 了，你不能这样。哎呀！这钱，这钱我不给你们了，但这个账我也不能赖，我就给你们写。
2: 哎呀，儿子，
14: 你不要这样子，
2: 不能这样。
15: 看，我就这么点私房钱，我都给你们了啊，我都给你们了，够了。够了吗？够了吗？啊！还有人求命！别让我走了！
2: 够了！
15: 臭小子！
4: 就这样，老王赶走了那个债主。

0: 照顾小马的自尊心，推拿中心并没有处分小马，但小马却一个人不自觉地哭了。而这时都红突然出现在小马的身边。
1: 想哭你就哭，不要憋着。
2: 我为什么想哭？
1: 那不哭也好，那就憋到呗。其实呢，我也想哭。
2: 你为什么想哭？
1: 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但是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不哭。我还不哭呢，哭有什么用啊？小马，
2: 嗯，
1: 我问你啊，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和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一个是人，一个是车。
1: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就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那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却总是让。
0: 说到这儿，都红感觉到小马要起身离开，便伸手抓住了他，但却被小马挣脱了。小马再次去找了小蛮，并因为小蛮被人推倒在了马路上。但就在撞到头的那一刹那，小马感觉到了模糊的光亮，恢复了视觉。自那以后，小马和小蛮就消失了，这也给都红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不久之后，都红因为一次意外手指受了重伤，进了医院。出院之后，都红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推拿中心。不过在临走之前，都红给大家留下了一封信。
1: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自从我受伤以来，大家对我做了太多太多，我衷心地感谢大家给我的关爱和帮助，但我不能再拖累大家了，请大家放心，我都红一定会努力闯出一条自己的生路。福明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谢你，我祝你。

0: 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不久之后，推拿中心就没了，被转卖给了一家地产公司，大家各奔东西，小孔和老王又回深圳打工，而在远方复明的小马则正在和他心爱的小蛮经营着自己的推拿小店。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推拿》的故事。为了再现原著中盲人推拿师的真实状态，剧组召集了郭晓东、秦昊、黄轩以及重影演员梅婷等，与十多名真正的盲人一起组成了本片的主演阵容。因为影片中主角都是盲人，所以在开拍前，导演要求主演们都去盲人学校体验了一段日子。另外，影片启用了六位真正的盲人作为主演，拍摄难度很大。从选盲人演员时开始，剧组就进入到了一个了解盲人生活的过程中。先从无数的推拿中心、盲校开始了解，并且选择盲人演员。随后请了盲人问题顾问给全组上课，讲解怎么能与盲人更好的沟通。本片的盲人副导演是盲校的老师，剧组还请了盲人表演老师，准备了盲文版的剧本。所有盲人演员都是用手摸着读剧本，而拍摄时每次都需要两个小时的现场熟悉，带着盲人演员先摸一遍现场。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推拿的片头除了字幕，片名和主创都是由话外音读出。影片的创作者们很用心，他们觉得话外音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盲人声轨，因为推拿是一个关于盲人的故事，他希望盲人也能看到这部影片。好的，推拿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姚十三演唱的影片片尾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时代似风，欲望成雨，命运成云，终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时隔六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导演的影片终于在2019年的4月4号上映。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期首映，真的也是很娄烨，并且在观影提醒中还写道，在观影过程之中或会出现晕眩感，建议尽量购买三排以后的座位观影。越靠近现实越容易晕眩。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国产影片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由娄烨执导并且担任监制的悬疑犯罪影片，由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张颂文等主演。影片最终获得票房6470万人民币。他讲述了在一座沿海小城，年轻警官杨家栋调查一宗建委主任唐义杰坠楼身亡案件，落入了一个纯情陷阱的故事。娄烨特有的手持摄像机的风格和伪纪录片的手法，真实还原了故事冲突的现场，甚至让人分不清哪些是虚幻，哪些是真实。这也是娄烨的魅力所在，把浪漫主义和残酷的现实巧妙地融合。就像海报上所说，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影片。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3: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行

0: 混战之中，开发区主任唐一杰忽然坠楼身亡。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身影。警察杨家栋被叫来负责这起案件。勘查完现场，杨家栋先找到了唐一杰的女儿小诺，了解情况。
1: 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爸什么时候？
2: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那天出门。
1: 你从小就认识江子成？
2: 大概十岁吧，那个时候江叔叔刚跟林阿姨从台北回大陆做生意，他对我们家特别好。我去香港上学，然后去欧洲，这些费用都是他出的。
1: 他为什么对你骂？
2: 江叔叔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跟我爸不一样，我爸他什么都不是。
0: 询问完小诺，杨家栋立刻回到警局翻查资料。他从相关档案记录中发现，紫金置业的老板江子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和校花林慧是一对恋人。后来江子成去我国台湾发展自己的事业，已经怀孕的林慧不得不和一直追求自己的老同学唐一杰结了婚。几年之后，飞黄腾达的江子成带着自己的高管连阿云回到家乡。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杨家栋找到了林慧。
3: 林总。
0: 林慧让杨家栋上车，将他带到了自己以前住的老房子里。
4: 你也看见了，饭店挺忙的，老唐平时应酬也多，他工作上的事情不常跟我说，认识些什么人我就更不知道了。
3: 我听说你以前开过一个服装店是吧？
4: 前两年给盘出去了，现在想想那阵儿过得还是挺美好，每天睡到中午到店里来处理处理进货出货的事情，有时候到十三行跟生意伙伴喝喝早茶，下午去瑜伽馆做做瑜伽，几个朋友。
3: 有阿云吗？
4: 对，有一阵儿我们总去瑜伽房在那儿碰面，后来好像听说他出事儿了，有人说他失踪了，有人说他回台北。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他应该还在这儿。出了老唐那事儿之后，有一次我好像真的看见他了，他人很好也很漂亮。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家暴受害者，老唐走了吧，对我来说是解脱。
3: 你不是住那个香水别墅吗？
5: 这是以前的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我想回来住段时间收拾一下。不好意思啊，灯都没人修。
0: 林慧点起蜡烛，向杨家栋回忆起被唐一杰家暴的情景。
5: 怎么了？
3: 看你有个纹身，没见过这样。
5: 其实我这都是用来遮伤疤的。
6: 干什么？

所有这一切的迹象表明，唐一杰坠楼案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原来回乡之后的江子成和唐一杰联手官商合谋，唐一杰官运亨通，步步高的房地产生意也是风生水起，成了炙手可热的企业家。六年前的一天，为了拿下一块政府用地，江子成派梁阿云去找正在歌厅唱歌的唐一杰。

0: 这就不对了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应该这样做事的。
1: 那应该怎么做事？你教我呀。
0: 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些年我们能带着你玩，也能把你扔开。
1: 梁阿姨，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知道你这个关系怎么来的？

0: 点阿云。那你又知不知道？我知道你在台湾以前做过坐台小姐。所有人都知道。
1: 那又怎么样？
0: 我觉得很搞笑。一个坐台小姐，你装什么企业家呀？你知不知道江子成怎么对你的？他让你到处伺候人，他挣了钱用来养情人，你懂不懂？我老婆是他的情人，你是江子成的什么人？阿云，你不要傻了。你放心啊，我老唐照顾你，你要跟我妈妈。
2: 林阿云在台湾虽然是

0: 这么做你也脱不了干系，大家都得完蛋。
1: 你怕了吗？
2: 阿云在车上抢夺方向盘，要和林慧同归于尽。林慧在慌乱之中失手杀死阿云，惊慌失措的他于是叫来江子成和唐一杰三个人，在江边烧了阿云的尸体，并且将他投入江里。杨家栋一步步地接近真相。这时他接到唐一杰助理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助理说，在唐一杰坠楼的案发现场，他看到了6年前失踪的连阿云，并且还无意间拍了照片。于是杨家栋立刻赶到助理家，谁知想当他赶到王助理家时，王助理已经被害，只在他身上找到了那张有神秘女人出现的照片。就这样，杨家栋成了犯罪嫌疑人而遭到通缉。这时林慧来找他，给了他护照和钱，让他去香港避难。不甘心的杨家栋到了香港之后，立刻找到曾经的同事，现在做私家侦探的林晨峰，请他帮忙。
3: 这就是王珠临死前给我的东西。王珠说这是阿云，你觉得呢？
4: 照片我找人处理一下，看能不能看清楚一点。
2: 这时林晨峰将当天的报纸递给杨家栋，
4: 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关心唐一杰，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案子，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会过去，被忘记，包括我，你也一样啊，没有人在乎。
5: 老板来，老婆有没有？
3: 我在。王珠林慧都说见过阿云，可是阿云在06年就已经失踪了，他的失踪案能不了了之，这当中一定有问题。

0: 子成分别被送到医院。听到这个新闻的林慧不堪重负，拨通了警局的电话自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唐一杰。破案之后的杨家栋离开警队，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在一个顾客提供的录像带里，杨家栋无意发现了唐一杰死亡的案件中林慧和江子成的不在场证明，而在经过清晰处理后王助理提供的照片之中，他也发现了杀害唐一杰的凶手正是林慧的女儿唐小诺。
1: 你跟你妈去三亚，为什么江子成在这里？
2: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1: 你什么时候知道江子成是你爸的？
2: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大人很多事情你不会懂的。
2: 我要去香港上学，我妈会陪着我，你自求多福。
1: 你们是不是想在香港一家三口团聚啊？
2: 对啊，我妈江叔叔在一起，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烂人。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不允许你这样骂我！我什么时候是个烂人？我一直打不成你！你让我太失望了！知不知道李阿云怎么死的？你知不知道？那是你妈和江子成一起把他给杀了，他把他的尸体就扔在桥底下，我他妈亲眼看见的！你以为他们都是好东西啊？都他妈是个婊子！我告诉你，那都不准去！你要敢走的话，我报警，我要让警察抓了他两个人，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3: 小诺，我一直是当你是我亲生女儿，你让我太他妈失望了。我有证据，到时候我让他们两个都他妈坐牢。
0: 至此，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唐小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
5: 播。月光的海，
6: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6: 小林出国之前，他家在锦江饭店办了一次宴请，亲朋好友一共坐了四桌，竟比结婚的场面还盛大。王启尧看着满面春风的薇薇，想他分明给人做了个出国的筹码，还高兴。他一个人坐在满目陌生的邻家亲友中，虽是无人搭理，脸上却还需保持着微笑。待小林和薇薇敬酒敬到这一桌时，他倒真是想笑的，不料眼泪却掉了下来，倒弄的场面有些尴尬。后来眼泪收住了，心里却抑郁得要命，也说不出个来由，就是觉得没意思。看出去的灯影酒光都是蒙泪的，都是在哀悼什么，人脸上的笑也是哭变的。那边年轻人的一桌上乐得不行，吵得人耳聋，王启尧却觉得是悲极生乐，全是哀的面孔。邻座一个孩子打翻了大人的葡萄酒，桌布上一片殷红，王启尧看见的是血色，他几乎支持不到底了。

一起热切地商量剪布裁衣的事情。他们都添置了衣服，每一件都是集思广益，反复研究而成。试样的时候，一个站在镜前，那两个便身前身后的仔细查看，偶尔一转身看见镜子里的那张脸，陡地发现那脸上的寂寞。

是处处受钳制，浑身不自在。等不到十二点，便商量着要走。三人起身离开座位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走到门口，却见一大群小姐端着托盘涌进，才知还需上一道冰淇淋，但是也没有兴致再回头了。走廊里静静的，一按电钮

镜子里的脸是不忍看的，一句话皆无，只看那指示灯一一地亮下去，终于到了底。他们走出大堂，也忘了要车，走上了马路。新区的马路又宽又直，很少有人，有从机场方向过来的静静的车流。他们走了几步才想起搭车，这时王启尧就说，到他那里去吧，哪里不能过圣诞呢？那两人也说好，便又走回酒店门口叫了辆车。11点的城市外面是静了，可那有一些门里和窗里却藏着大热闹，不是从里面出来不会知道，从里面出来便携了些声色，播种似的播了一路。圣诞夜是在王启尧家结束的，从那热闹场出来到平安里，就觉静的不能再静，脸生屏息似的，恰是在这静中显出了他们心的活跃。这活跃才是被压着盖着发不出声来，现在就都是他们的世界了。他们吃着零食，说些闲话，有些平时不说的这会儿也情志所致地说了出来。张永红告诉说，他与最近一位男朋友的给予，只为很小的一点事情，却根本改变了婚姻的前途。王启尧听他这么说，知他是在考虑婚嫁大事，不免劝说他放宽些标准。虽还是那些老话，可因今晚的气氛是有些推心置腹的。张永红非但没有排斥，还说了些苦衷。他说，其实他并不是高估了自己，不过是将婚嫁当作人生的第二次投胎。

是，就两个人一起改写好了。张永红说，倒不是要吃现成，而是要吃些老本儿。两手空空从头来起，到老也看不见曙光。要说微微你才是吃现成，有公寓房子住，老公又去了美国。微微说，我倒情愿他不去美国，这种日子除非自己过，别人是

知道我为什么老往娘家跑吗？因为我不要看他们那种知识分子的脸。张永红笑道，知识分子的脸有什么？我想看还看不到呢。三人都笑了。这一晚

可也耗尽了薇薇的耐心，她甚至没有心情为自己制装，只将平日穿的一些衣服装了一箱，另一箱装的大多是生活用品，包括一些炊具，还有一大盒华亭路上买来的两角钱一个的

渐把这个名字给忘了似的。但很奇怪的，到了80年代中叶，于无声处的又悄悄地生长起新一代年轻的老科拉，他们要比旧时的老科拉更甘于寂寞，面目上也比较随和。

0: 尤其是他对声音的把握和创造，便局限为表现力，让人听之欲罢不能，哎，听之难忘。好，下面我们请您听这段50年代创作整理演出的单口相声《黄半仙》，孙秀问、冯不易创作，刘宝瑞表演。
1: 6月3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子当院正吃饭，来了个苍蝇讨人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

口感情好，这个女人长得又漂亮，两口子感情又好，那么男人出门的时候，女人呢也得把她打扮得很漂亮的啊，所以里头白袖子白领子都挺好，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小两口感情挺好，女人又很漂亮，男人出门的时候那领子就跟那个地皮一个颜色，脖子上呢就跟车轴似的，一脸的滋泥，耳朵里能种麦子，那叫什么事啊？那所以就不像话了。全国上还有这么两句，来人脚要小你就说他少运好，一看这位脚小就说，哎呀您这个祖德挺好啊，啊家里头很有钱呢。对呀、啊、他怎么脚小，就是表示这人根本没劳动过。对，玄关上还写着世上没有大肚子农夫，就说这个种地的没有大肚子。

决应当遭一场官司，底下也是仨字，对不对？还是不说，看那位眼神，一看那位眼珠也一转，他跟着说了，哈，老兄，你八月节应当遭一场官司，嗯，不过有贵人辅助给你拨置过去了，大概其你还不知道呢吧，甭说他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嘛。所以说这个算卦呀，相面呢，根本就不灵，就是蒙事。哎，也别说，今儿我想起档子事情来，有一个算卦的可灵了，不单一卦。

那简直麻烦了，不单在地里头干活，到家里头还得做菜做饭，也急不得恼不得，两口子你怎么办呢？可是日子长了呢，老黄呢也找着这个规律了，今儿这一阴天呢，哎，他腿疼了，他要一说腿疼就是阴天，疼得厉害，得那准下雨，他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天呢，老黄他老婆闹了这么一

实在不放心，您算算他多早回来呀？心说怎么这事也找我？这玩意儿怎么算呢？这个，他也有主意，先不给算，先跟他说话。哎呀，弟妹，你看你有事打发人找我来还不行吗？你这么重的身子怎么还出来呀？

0: 去呀、啊，
1: 传旨了，赶紧就到西河县找去。一问呢，路南了第七个门，老远的一看呢，啊，门口有三根白沙糕，上头绑着好些。

0: 我这卦不灵，
1: 不灵。
0: 哎呀，太好了，这个，找了半天没找着，感情你在这儿呢。走吧，跟我进宫见皇上去。老皇吓一跳，这。

0: 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黄半仙》，听了一半。这个段子是1957年孙秀问冯博弈根据民间传说啊创作而来的。那么经过了刘宝瑞、常连安等相声前辈的表演呢，使他有了丰厚的传统味道。所以很多听众啊，以为这是一个传统的段子。这个版本呢，在一些具体细节和表演上呢，和当年央广录制的常见版本有所不同。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刘宝瑞先生的表演。
1: 你正琢磨琢磨，咱家我把你带了去，还有你的官吃吗？啊，即便不领，给俩钱，万万一轰，没事。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2: 我姓黄。
1: 叫什么名字？
2: 我

老爷也不对呀、啊。你找算卦的，那我说不灵就完了，我说不来就得了，你死乞白赖你还催我来啊？催我来了你就活不了了。

0: 起来吧，起来。到了第二天呢，崔英呢就带着黄半仙上朝面君。黄半仙来到品级台这儿一跪，皇上还挺高兴，平身赐座，让他掐算夜明珠。老黄怎么算呢？心里有谱了，知道在哪儿呢，我也得按着卦断呢。算卦什么样子呀？怎么算呢？我就掐手指头，怕皇上不信呢。掐下诀念念咒，他又不会念咒，怎么念呢？想起什么念什么。一二三，二二三，七八九十念真言。文武百官一听，怎么着要变戏法啊？是怎么着？这干嘛呢？若问夜明珠何处去？俺卦中断就在御花园。他还找了个辙。皇上一听很高兴，白家御花园，大伙就都跟着来了。到御花园了，皇上一瞧，啊，黄仙师，寡人偌大御花园，夜明珠究竟在何处啊？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啊，您别忙，我再算一算。他还再算一算。半仙本姓黄，今日见君王，夜明珠在何处啊？芭蕉树下藏。瞧这装模作样的。皇上一听，好，太监拿过来敲镐齐下。黄半仙过来装模作样的，慢一点，不要伤了国宝。我大伙儿一听，好，仿佛就真在这儿似的。啊，结果呀，逃了没几下，露出来了。夜明珠，太监献上。皇上一看，特别的高兴。哎呀，这卦太灵了啊！黄仙师，寡人这个夜明珠究竟被何人所盗，何人所埋呢？老黄没防备问这句，抽冷着这么一问，他一着急没主意，这么一着急，瞧了崔英一眼，崔英啊。头发吓得都快立起来了。呵，哎，最后听见还好。哎，万岁，夜明珠乃是奇珍异宝，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他自己溜达来了。皇上一听，哦，哈哈，对，言之有理。您瞧这昏君了没有？夜明珠会溜达出来，他倒言之有理。回到金龙宝殿来呀，赏个黄仙师两碟芙蓉糕，两碟萨其马。您就知道他小气不小气了。这么一颗宝珠找着了，两碟芙蓉糕，两碟萨其马，不但这个还不让人家走，要把这个黄半仙呢留在宫里头住几天。说他这珠子已经找着了，他留个算卦的干嘛呢？道光啊，他有他的想法。他琢磨着，你看这珠子丢了一个多月，怎么找也找不到。黄半仙来了一算就知道，到那儿就找到了。这卦太灵了，我呀把它留住，再试验试验它。如果它卦都算得这么灵呢，我就把它留下，封个一官半职的，没事让他给我算卦。哎，一算就灵了。别人呢，谁再做了什么事也瞒不了我，我这儿有算卦的。他是这个想法。可是这老黄受不了啊，老黄心里更难过了，心说珠子找着了，你干嘛还留我在这儿啊？啊，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留我在这儿，一天没关系，两天没关系，到第三天头上，我再不回家，好家伙，我老婆按我那个办法再一救我，那玩意儿要连累了别人，那就麻烦了。哎，心里很着急。到了第二天清晨早起，他也跟着上朝。太监崔英领着他到朝房奏事处这儿起奏，上传旨，选黄半仙随旨进殿。头一个就召见他，干嘛召见他呀？道光皇上他也高兴啊，无价之宝夜明珠找着了，心里头兴奋，特别的高兴。天一亮他就起来了，起来呢由后宫往这个太和殿走，路过御花园，哎，正走到一棵枣树底下。这棵枣树啊，是想当年明代三宝太监下西洋得来的这么一棵枣树。这个枣叫猪枣，地溜圆这么大个儿，特别的红，所以叫猪枣。可是这个枣呢，现在还没熟呢。
1: 青，湛青碧绿这么一个枣。那个树又矮，皇上看着高兴，顺手摘了一个，一琢磨，哎，有了，
0: 回头。

职，算不对，打个欺君之罪，我就把他杀了。就这样，选黄半仙随旨进殿。黄半仙往那儿一跪，皇上说：“平身。”黄仙师，你这卦算得太灵了，能掐会算。来来来，你算算，朕当手中何物？就这样，老黄一瞧，心说这玩意儿我怎么算呢？我知他手里拿着什么呢？他呢有个琢磨劲儿，一琢磨，就这。哦，甭说，他这宝贝夜明珠找着了，怕再丢了，珠不离手，手不离珠，他甭问夜明珠。可要就这么一说，夜明珠马上就杀了。嘿，也该着。老黄他怎么说呀？他这么说的：万岁，大清早您就拿您这夜明珠玩赏啊？他是这么句话，他刚说了半句就行了。算算朕当手中何物？万岁，大清早您啊，你算得对，是大清早。就这下子，黄半仙小辫吓得都立起来了。这家伙还了得呀！哎呀，心说好悬呐，我的妈呀！这得亏我说大清早，这我要说大早晨还麻烦了呢，吓得满头是汗。哎呀，你算的是灵，来呀，赏个黄仙师两滴撒去马，他也不会给别的东西，又给两滴撒去马。完了，到了第三天呢，老黄一想啊，怕我家里头，对，我上金殿这么说，上了金殿往这儿一跪，启奏窝主万岁，小人今天在馆驿里头清晨早起，我的心惊肉跳，发色勾搭，屈指一算才知家中有难失火，望圣上开恩，准许小人回家救火。皇上一听，怎么着？他家离这儿好几十里地，加了着火，他都算出来了，这卦太灵了。怎么办？

0: 押金，
1: 酒宴。这皇上多咱这么开通过呀，摆上酒宴，摆上来一瞧啊，两杯酒，两碟萨琪玛。道光皇上他就管这叫酒宴，老皇爷没主意，就那儿喝酒吃赛琪玛吧。这两天吃的都醋心了，喝了几盅酒啊，一会儿功夫太监回来了，启德窝说万岁，奴才到黄先生家中已经把火扑灭。皇上一听，真有这么回事？哎呀，他这卦怎么算得这么灵啊？他不能不灵啊，怎么灵的？刚才我说这么回事啊，老黄出门的时候就告诉他老婆了，我三天头要不来家，你可想着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我那好想脱身之计，您琢磨着，那皇上哪知道去？当然是灵了。黄先生，你不但能掐会算，而且又有才干啊，现在朕意将你封官，在朝陪伴君王，同享荣华富贵，你看好不好啊？老黄一听啊，老白我留这儿，这我就快急死了。万岁，哎，这个小人学书才浅，怎能在朝陪伴君王？嗯，不在学书才浅呢，因为你能掐会算呢，对我有好处啊。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东西丢了，让你算算，我就甭着急了。老黄一听啊，你甭着急了，你知道我这急怎么个着吗？我这不急死啊？小人实在是学术才浅，不必推辞。小人并非推辞，因为小人幼年算卦，命中注定不能为官，如若做官，祸在眼前。皇上一听啊，恼了，什么？不能为官？如若为官，倒祸在眼前。你做了官，倒有祸了。这是什么话呀？啊，有能耐，不愿意保我这样吗？你不保我也没关系。你这玩意儿能掐会算，倘若你保了别人，我的江山就完了。哼！皇上一生气，一咬下嘴唇，这狠劲儿上来了，马上就要翻脸无情。龙双案拿了个纸条，刷刷刷刷写了个条子，一点手，崔英过去了，把这条子交给崔英了。崔英看了看条子，趴在皇上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皇上一摆手，崔英出去了。老皇上瞧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的功夫，崔英啊，双手托着一个捧盒进来了，就站到皇上旁边了，门的。道光皇上用手一指。黄先师，你卦算的灵，能掐会算，来来来，你算朕当何中盛着什么东西，盛着何物，如果你要算上来算的灵，你不是回家吗？送你回家，余外给你3000两银子，如果算不对，打你个欺君之罪，午门外开刀问斩，算吧。

0: 这话一低头，哎，就听皇上那儿说，来呀，罚大总管崔英纹银3000两，赏个黄半仙，余外预备半副銮驾护送黄贤师回家。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感情崔英出的主意，那盒里头他给搁了个蛤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黄半仙》。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于呀，叫于五娘。
0: 哦，五娘。那么死那个老者究竟是谁？
1: 那是我爹爹，叫于化娇。

真乐比鬼叫还难听。嗯，岳庭心说他有病了，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岳庭啊，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

那你先迷糊着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这时满飞来到里边，把大秃脑门子一晃，看看月亭，又看看这把刀，

哎呀一片，点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着瓦亮，为首的一僧一道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手中擎着一对双戒刀，刀上全是血，眼珠都扭出眶来，杀身扶梯一般。后边一个高大的道士手中舞剑，剑锋上也全是鲜血了。在左右一个矬胖子跟矬地刚相似，这边还站着一个细高铁儿。门窗开着，院里又亮，月亭在这坐着动不了地方，眼睛好使。月亭往院里的一看，哎，正是风雨门的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侯殿臣。就听大和尚在院里还咋呼呢，月亭不必担心，筛家救你来了，我还账来了，我不欠你的债。到现在他还提这茬呢。那位说怎么那么热闹，哎，

了擦，交到单手，迈步进屋了。岳婷，此刻的岳婷已经是人事不省，什么不懂了，再往小肚子上一

了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亮，早晨6点多钟，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的出来了，来来，大清早谁鸡毛的喊。

0: 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螃蟹马马贵给师傅引符啊，分析这贼人背后的背景，说头一类的可能就是后党中人，第二类啊是江湖飞贼，要您说都不是，说第三类是什么人，哎呦，这可坏了，这是最麻烦的，那就是咱的仇家啊。尹福听到这儿微微点头，你说是仇家又何以见得呢？你看董海川师爷在世之时扶危济困，广传技艺，让八卦掌名震大江南北，太极拳宗师杨露禅号称杨无敌吧，与师爷打了三天也不过是平分秋色嘛，可以说天下尽皆叹服啊。哎，就连三皇炮锤大师宋麦伦与我师爷那也是好友相称，人称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形意大师郭云深，从直隶一直打到北京，未逢敌手，要跟董师爷一决高下，师爷不愿意折其美誉，只在暗中施计将他折服，让郭大师叹服而去，这成为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呀。那我师爷那人慷慨豪迈，爱憎分明，行侠仗义，不知多少宵小之辈毁于他双掌之下呀。他正说到这儿呢，只见尹福把手一扬，窗外一个黑影一晃就倒了。马贵一看，这谁，几步赶到门外，只见窗前躺着一个身着夜行衣靠之人，背上斜背着一口钢刀，胸前正中了尹福刚才发的那只镖。尹福此时也出来，将此人的蒙面巾扯下一看，不是苏王府的。师父，这人鬼鬼祟祟偷听我们谈话，看来绝非朋友啊，说不定正跟秦燕失道有关。嗯，这是今晚来的第二个人了，事出紧急，我生怕留不下他，也就没留活口，可惜了。尹福一手夹起尸首，转头跟马贵说，你在屋里头等我。不一会儿尹福回来，一脸的苦涩，

称顾一良，又叫小辫梁。梁振普的夫人罗文芝也是直隶蓟县人。有一次想回老家看看啊，因为这路上不太平嘛，就叫梁振普陪他一块儿走，这路上好有着照应。但是梁振普呢，又怕耽误生意，不愿意跟夫人同行，就给他雇了一辆大车，让他自己回去。罗文芝不无顾虑啊，那要路上真遇上劫匪怎么办呢？梁振普一听一乐呀，你就跟他们说，你是顾一良的家眷，没人敢动你。

话把家人们也都逗乐了。梁振普一看夫人回来的这么快，这又生了气了，就知道遇上吃生米的了，也叫吃横梁的啊，六亲不认，不讲绿林道的交情规矩。好，别着急啊，明天我就让他们物归原主。哎，得了吧，你就吹吧你，颐和园的铜牛都得让你吹跑了。梁振普也挂着道劲呢。第二天一早，他背了个包，手里拎着一根3尺多长的小竹竿，奔广安门这边就走。说来也真巧，那仨劫匪啊，大概是第一回当贼，哎，没想到就吃到甜头了，劫了包裹，今天这又出来了，也没换着地方，一声大喝把梁振普给围住，这就要抢包袱。梁振普打量了一下这三个人呢，一看这罗文之描述的那三个人差不多，就有心戏耍他们。哎，几位好汉高抬贵手啊，这包袱里没什么值钱东西，就几件破衣裳，你们就别动手了，别抢了。此时间两个劫匪持着刀，一边一个从两边堵上来，另一个把钢刀一晃，不劫你的包裹，你得把钱交出来。哎呀，我哪来的钱呢，我就是有一些我还要赶路啊，700多里路哦，当盘缠还不够呢，我正想向三位好汉借点钱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活腻歪了，没听说管劫道的还借钱呢。没活腻，没活腻，我活得挺滋润的，我再自在不过了。好小子，你疯了吧你，今天让你知道知道爷们的厉害。说着话抡刀就劈。梁振普一看对方刀来，不慌不忙一伸手就接住这个人的手腕子，反手一拧，给我吧你，把刀就夺过来，回手用刀尖轻轻一挑，就在这位的额头上开了个口。哎呀我的妈，这个劫匪一见了血呀，大叫一声转身就跑。另外两个一看同伴受伤了，大喊一声一齐上前，对着梁振普是挥刀就劈。这两位也急了，是乱劈一通，也没什么章法。梁振普一闪身，用手里的小竹竿往左边劫匪的手腕上一敲，啪，哎呦我的妈，刀就松手了。另一只手赶紧就拖着受伤的手腕，眼见这只手腕就不能动了。你别看这小竹竿不大呀，这可是八卦门中的一种器械，采用的是中心空细如豆的石竹，把这竹节打通了，里边灌上水银7钱，再用木塞粘胶把这孔给它封住，运用的时候水银在这个竹子里边是来回流动的，哪一端击出去水银就流向哪一端，这样一来打击力量是骤然增加，注重点戳挑灌这些手法。因为竹子长为七节，顾名七星杆。梁振普哈哈一笑，把手中七星杆一挥，啪，这右边这个匪徒肩膀上给点了个穴，那哪躲得开，正被点个正着啊，当啷一声手一软，刀也掉了，两个人的手臂运转不灵啊，这才意识到真遇上高手了，心里一发毛，连连叩头，口喊饶命。哼，告诉你们，我就是顾一良，今天特地让你们看看，看我到底是凉的还是热的。说着话从包袱皮里拽出一根绳子，把这二位绑起来了。绑好了，梁振普看一看，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你们要想死，我就成全你们；想活的话，把昨天抢我家眷的东西拿出来。想活，想活，好汉爷爷饶命！我这就拿去。梁振普跟着他们走了几里路，就到了劫匪的家了。哎，把抢去的包裹
如数。

0: 差检查，一件儿不少。梁振普用七星针轻点着他们的脑门，告诉你们，今天饶你们一回，今后务必改邪归正，再不许做伤天害理之事。如果恶习不改，小心我顾一良找你们算账。
1: 是是是，请梁爷放心，我们再也不敢了。
0: 就这样，梁振普提着包裹回家了，一进门把罗文芝喊出来了，东西还你，仔细瞅瞅缺什么少什么没有。
2: 嘿，罗文芝打着包裹一看，果然不缺不少。行啊，振普，你还真有两下子。
0: 这就是梁振普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梁振普在前门外东朱市口路南的德胜居黄酒馆，在这儿教授武艺。掌柜的王成斋呀，对这梁振普是无比的崇拜，是他的徒弟啊，所以呢经常留宿梁振普。哎，一般呢梁振普也就住到这儿了。那么肃王府在东郊民巷附近，所以说离这个德胜居也很近。尹福和马贵出了府门，就先来到这黄酒馆了。掌柜的王成斋一看这两个人来了，赶紧上来打招呼。一说一唠啊，尹福马贵这才知道感情梁振普没在家，受前门外打磨厂恒义茂绸缎庄的委托，保镖送货到郑州去了。哎呀，一看老梁不在家呀，他们瞧了瞧地点，哎，

一年。当年拜董海川为师，董海川就说：“围棋呀，你如能三年练功，保住元阳不动，我保你功夫上身，可以成功。”马维奇也够狠的，哎，三年没回家，不和媳妇儿见面，一切日用之物都由师兄弟代为取送。后来功夫练成，浑身的肉炸的，好家伙，就像那天气庙小鬼的塑像一样。北京城有一位名医叫佛尼因布，哎，他是满族人，人称叫佛六，是姓叶赫那拉，汉名啊叫叶前，字赫福，号诗梦。他可了不得，那是慈禧太后的侄儿瑞林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叶前家道殷实，爱好书法，喜欢武术。哎，苏州拙政园玲珑馆堂上的玉壶冰，这是个三字匾额，就是他写的。叶前原本啊请尹福给他保镖护院，后来尹福不是到紫禁城去交权了吗，那就把马维奇给介绍过去了啊，由他为叶前护院。马维奇的翻背锤非常厉害，叶前就请马维奇教他这手绝招，并且还给马维奇在算式口西街路北46号开了一家维记德煤铺。那么马维奇呢就作为老板在这经营这煤铺。你想啊，每天都与几千斤煤周旋呢，好嘛，这是练功的好方法呀。经常这马维奇把煤铲子往中间一插，围着煤堆就练转掌，练完功再做煤球。长此以往，他双手功夫极深呢，能把一小车煤啪的一下就给平端起来。还在房门外他置一横铁栓，出入都从这上面跳过去，往来自如啊。因此世人皆称马维奇为煤马，就是烧煤的这个煤，煤马。马维奇功夫了得，实战技击鲜有对手，在八卦门里又有煤马高于隐城之说。所以这样一来啊，这马维奇很傲，虽经董海川多次训斥仍然不改。他曾经说，我站在北京南门楼子朝南一望，你猜怎么着，没有练武。

0: 演了。这样啊，马维奇才稍有收敛，但是骨子里的这种狂劲儿、傲劲儿仍然不改。尹福马贵来到算式口西街，此时间已然入夜了，街上是空无一人，只有皎洁的月光洒在地面。不对，马贵一吸溜鼻子，师父，怎么有股血腥之气？尹福当下心里一沉，二人快步走到韦继德煤铺的跟前，却见煤铺前那根铁栓已被拦腰劈断，大门洞开，师徒二人大感不妙啊！进到院子一看呢，原来此院一个时辰之前发生惨烈恶战，地上躺着七八具死尸，都是夜行依靠黑衣黑裤，有的缺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外观无异，但是内脏受创而亡，此时尸身尚未冷透。尹夫低声言道：马贵，是你马师叔下的手。两个人急忙走进屋中，只见马维奇仰面倒在屋角，口恰鲜血，是死去多时。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

比作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喜蛋。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您这组文字游戏今天该收尾了吧？
6: 啊，这就让我收尾了？这
7: 那依着您呢？
6: 依着我我就继续游戏人间了。
7: 哎，就凭您呢，您还游戏人间呢，别整这好词儿了。您踏踏实实的再给大家最后找一段文字游戏的相声作品吧。
6: 最后一段了？
7: 那可不嘛。

0: 你呀，啊，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你就差一点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接触面窄。
1: 别说了，打住，
0: 朋友，
1: 别说了。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我还差点儿。那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
0: 反正也不算太高，强啊，也强不了多少。
1: 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哎，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
0: 对了，嘿，就是认字儿多，知道的事儿多。
1: 您听这字眼儿，知道的还事儿多。
0: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1: 不知道。
0: 外号？
1: 不知道。
0: 马大学问。
1: 马大学问。
0: 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画马颜赵，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1: 您说谁？
0: 仅有的
1: 天津谁？谁？
0: 你不懂啊。画马颜赵，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1: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赵，这我不知道。

0: 是
1: 悬掌这么着、啊、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0: 嗨，
1: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0: 哎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 这只
0: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0: 啊，
1: 俩手都会写。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9000岁之职。
0: 哎，那是刘瑾呢。
1: 哎，刘瑾
0: 啊，
1: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0: 嘿，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 啊，别理我。
0: 干嘛？
1: 你别理我。
0: 怎么了？
1: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0: 你看
1: 你呀、啊、完了、啊、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0: 我怎么完了？
1: 哎呀，哎
0: 啊，
1: 太瞧不起人，
0: 不
1: 瞧不尊敬老前辈。
0: 你算谁的老前辈啊？
1: 没有这样的啊。
0: 啊，
1: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0: 是啊，
1: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哦，
1: 这是的，我给人写字去、啊、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吧，这坐，请坐，看见吧。
0: 嗯，
1: 别人没坐，让我。
0: 你瞧，
1: 走，倒茶、嗯、给兑碗热的。
0: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嗯，
1: 端面前。
0: 嘿，您听这吃喝、啊、端面前。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当沟卤满齐了。
1: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0: 哟哟，
1: 这心，
0: 嗯，
1: 大碗端面，
0: 嘿嘿，
1: 得包蒜，整头呢，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0: 弄那么一，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1: 咱就讲这意思。
0: 哎呀，
1: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
0: 嗯，
1: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0: 是，
1: 人家让我给来副对子。
0: 哦，
1: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呵，这词儿
0: 啊，
1: 轰动了北京49城，
0: 哟，
1: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呀，这个词儿，
0: 哦，
1: 对子，
0: 不是您，您给编了副对子，
1: 哎，
0: 还轰动了全北京，
1: 是啊，
0: 那一定是出奇了。
1: 嗯、啊、
0: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1: 啊？
0: 我们也好学习呀。
1: 买卖间开张
0: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1: 上联是
0: 啊，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1: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0: 我多咱看了、
1: 哎、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0: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瞧，
1: 你等着，
0: 嗯，
1: 你等着啊。
0: 干嘛？
1: 你别走啊。
0: 干嘛？
1: 你等着我呢。
0: 我等你干嘛？
1: 哎，这么着吧，
0: 啊，
1: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他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0: 你编副对子，
1: 现编
0: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1: 废话，我是干嘛地的？
0: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1: 对子吗？
0: 啊，你说说
1: 对子吗？
0: 啊。
1: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0: 哦，
1: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0: 啊、哦，
1: 这边10个，那边10个，这边50，那边50。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50，下联50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1: 一边多，
0: 多新鲜呐！上联9个，下联7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1: 我懂，我就干这个。
0: 啊，你懂啊，
1: 这是专业的。
0: 那比方说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1: 啊？

0: 对什么
1: 上？
0: 嗯，下呀，
1: 下，
0: 这还用问吗？
1: 这是
0: 考我说考我？
1: 不啊，这不是考，不是考。
0: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1: 好好好，不行不行
0: 不行。
1: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0: 天，地呀，
1: 地，
0: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干嘛呢？这是
0: 讲义。
1: 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0: 呢，盐我来个醋，
1: 醋。
0: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1: 行吗？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0: 好啊，歹，
1: 歹，
0: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1: 哎，成语呀、啊，那叫成语，
0: 成语。
1: 哎，
0: 对，
1: 我们上联有个是
0: 我对炮。
1: 炮，
0: 哎，你知是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1: 好嘛，这又下上了。
0: 嗯，
1: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0: 哦，
1: 上天言好事，
0: 上天言好事。
1: 对了，
0: 回宫降吉祥。
1: 嗯，
0: 这叫什么呀？造物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1: 不，你甭四岁 啊！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0: 回宫降吉祥。
1: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0: 回宫降吉祥，
1: 不上字儿你怎么对的？
0: 上
1: 啊，
0: 那我下，
1: 天，
0: 地，
1: 盐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哎，我上天言好事，你呢？
0: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这都什么词儿？
0: 不像话。
1: 嗯，
0: 就这个，
1: 干嘛呢？
0: 这怨你啊！这怨你，
1: 怎么怨我呢？
0: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1: 我怎么掏坏了？
0: 你上天言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彩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消好消藏戏做官，别消头几万的。
1: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可不怨你吗？
1: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0: 你说呀，你多说
1: 啊。
0: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1: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0: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1: 嗯，
0: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1: 怎么样？
0: 给你一毛钱。
1: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哦，多了还没有。
0: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1: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0: 羊肉。
1: 对了，
0: 萝卜呀。
1: 萝卜
0: 俩字，萝卜。
1: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0: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1: 你瞧，他又吃上了。
0: 哎，
1: 我还说俩字的。
0: 说呀，
1: 说胡琴儿。
0: 胡琴儿，
1: 哎，就是胡琴呐。
0: 哦，
1: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
0: 萝卜。
1: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0: 嗯，
1: 这胡琴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0: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1: 哦，改这萝卜了。
0: 哎，
1: 那我说绸缎。哎，
0: 萝卜。
1: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0: 我这萝卜啊，沙罗羊纺，尼绒布匹，萝卜。
1: 你瞧，我说岳飞，
0: 萝卜。
1: 我说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0: 岳飞怎么回事？
1: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0: 萝卜是谁呀？
1: 谁呀？
0: 萝卜谁呀？
1: 啊，
0: 有这么一出戏，叫《穆连僧救母》，听过没有？
1: 知道。
0: 穆连僧叫什么名字？
1: 叫 傅罗卜。哦，
0: 哎，怎样？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忠臣配孝子。
1: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2: 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哟，这怎么回事？
1: 哎，这就为夺你那萝卜。
0: 嗯，
1: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0: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对，
0: 萝卜快了不洗泥。
1: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0: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1: 仨字。
0: 哎，
1: 那我说仨字的，
0: 说呀，
1: 说马牙枣。
0: 马牙枣，
1: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0: 啊啊，
1: 有一种是长的，
0: 哦，
1: 特别甜，
0: 嗯，
1: 那叫马牙枣。
0: 行啊，
1: 嗯，
0: 行啊，马牙羊角葱。
1: 羊角葱，
0: 哎，看见吗？
1: 啊，
0: 对字对字吗？
1: 是
0: 马牙枣，羊角葱。
1: 嗯，
0: 马牙，羊角，枣，葱。
1: 嗯，
0: 怎么样？
1: 好，
0: 马牙枣几月？
1: 马牙枣八月。
0: 八月。
1: 嗯，
0: 羊角葱呢？二月。
1: 二八月。
0: 哎，马牙枣在秋天。
1: 对，
0: 羊角葱春天。
1: 你瞧，
0: 马牙枣红的。
1: 嗯，
0: 羊葱绿的。
1: 是，
0: 马牙枣圆的，羊葱长的。
1: 嘿，
0: 马枣甜的，洋葱辣的，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实证。
1: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的对子还不算完呢。
0: 哦，
1: 我还能往上添字。
0: 我添字，
1: 马吃马牙枣，
0: 马吃。
1: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0: 嗯，
1: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0: 哎呀，就添俩字儿
1: 啊，
0: 羊啃羊角葱。
1: 羊啃
0: 马吃，羊啃，
1: 嗯，
0: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角葱。
1: 哦，
0: 怎么样？
1: 好，
0: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0: 嗯，
1: 再听这上联，
0: 啊，
1: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
1: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0: 你是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1: 北雁南飞呀！
0: 嗯，
1: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0: 嗯，
1: 它最准呐。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0: 嗯嗯，
1: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0: 好，
1: 嗯，
0: 下联有了，
1: 有了，
0: 下联有了，
1: 好，
0: 下联有了，
1: 有了，你倒说呀，
0: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你这对得上吗？
0: 太恰当了，
1: 我这是北雁南飞，
0: 我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高低
0: 上下，
1: 上下
0: 高低。
1: 哦，
0: 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矣。
0: 得，这个也谢了。
1: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1: 没劲呢。
0: 啊，
1: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0: 怎么讲啊？
1: 说小老鼠，
0: 嗯嗯，
1: 也就是耗子呀。
0: 那我知道，
1: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0: 是，
1: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0: 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老鼠，
0: 嗯，
1: 有这么点儿的吗？
0: 也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也叫老鼠啊。
1: 它老不老呢？
0: 它不老。
1: 它不老，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你能叫它少鼠吗？
0: 不能。
1: 完了，这叫小老鼠。
0: 嗯嗯，
1: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它凉不凉呢？
0: 它不凉啊。
1: 它不凉，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好，
1: 嗯，
0: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长虫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1: 叫长虫。
0: 还有这么短的
1: 小七寸也叫长虫。
0: 它长吗？
1: 它不长。
0: 不长的叫什么呀？
1: 它叫长虫。
0: 哎，短长虫。
1: 哦，
0: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1: 叫高粱。
0: 还有这么矮的
1: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0: 它高不高？
1: 它不高。
0: 它叫什么？
2: 它叫高粱。
0: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哦，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 对呀、啊、
0: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是
0: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 哎，
0: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 嘿
0: 嘿嘿，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0: 说
1: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改绕口令了。
1: 谁说绕口令了？
0: 什么这是？
1: 这是对子上联呢。
0: 不懂不懂，
1: 不懂我给你讲啊。
0: 怎么讲啊？
1: 说孔子啊，
0: 啊啊，
1: 哎，也就是圣人呐、
0: 啊。那我知道，
1: 孔子周游列国，
0: 嗯，
1: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0: 下雨，
1: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0: 嗯，
1: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0: 嗯，
1: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0: 那么孔进窟窿，
1: 圣人进树里去了，
0: 窟窿孔，
1: 树里有孔，圣人呢，
0: 孔出窟窿，
1: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0: 窟窿空，
1: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哎呀，广气呀，差点没憋死。
1: 我看你对什么，
0: 听我这下联。
1: 嗯，
0: 说人八大痛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你这发药子来了、啊、这什么呀，这是
0: 就得讲啊。
1: 不不不，
0: 就得给你讲、啊、
1: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0: 啊，
1: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0: 多多少
1: 我不知道啊，
0: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那我可数啊。
0: 数啊，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0: 十八个字，
1: 对了，
0: 瞧我的。
1: 嗯，
0: 我这要十七个了
1: 啊，
0: 我要十九个了，
1: 是
0: 那叫十马完义。
1: 嗨
0: 啊，团、
1: 嗯、
0: 长，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0: 你瞧瞧
1: 啊，这字倒是对了、
0: 嗯、
1: 可这什么事呢？
0: 这得讲啊。
1: 哦，
0: 这得讲啊、
1: 哦、是是是，
0: 在想当初。
1: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0: 去年夏天天啊。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0: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1: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0: 那这想当初呢，
1: 用不上，
0: 那就免了，
1: 免
0: 不用了啊。
1: 哎，
0: 就说在去年夏天
1: 啊，
0: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竟飞点子挂着点啊，担子勾过屎壳浪啊，满院子飞。
1: 哦哦，
0: 这个人吧嗒呢，这是屎壳浪撞窗户上了，人吧嗒撞上了。
1: 哦，那哐，
0: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1: 哗啦，
0: 茶杯碎了，哗啦
1: 咔嚓，
0: 把砂锅砸了，咔嚓
1: 扑通，
0: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1: 哎呦
0: 摔了我腰了，哎呦
1: 那补补补，
0: 我放了仨屁，
1: 子子子
0: 又压死一耗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行了老纪，文字游戏我给大伙展示完了，最后啊送你副对联吧。
4: 哇，这么好啊，段子听完还有礼物。
3: 那是，凭咱俩这交情啊，搭档一场。听着啊
4: 啊，
3: 天增岁月人增寿。
4: 嗨，我当什么好联呢？哎呀，老春联了啊，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呢。
3: 我能跟你那一样吗？
4: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家呀？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
6: 我带着大伙做了这么多的文字游戏，下边你来吧。
7: 没问题呀、啊。哎呀，咱们开心茶馆啊，除了那些经典的历史录音，现在各种剧场茶馆里的新鲜出炉的现场实况啊，也一直是咱们的看家菜呀、啊。
6: 哦，对对，除了每天的现场评书，这现场相声咱也没少录啊。
7: 说的是啊，这周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组青年相声演员高峰、栾云平今年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各种剧场里表演的相声作品。
6: 等会儿，
7: 嗯，
6: 全国各地
7: 啊，
6: 你背着我去了多少好地方啊？
7: 瞧这鸡贼劲儿，我没去，咱们组里不是还有一碎翠呢吗？
6: 哦。你说的是他，想当初。
7: 行，戏瘾又上来了，是他，就是他，
6: 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0: 嗯，哎，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让我上这儿演出我乐得呼的我就来了。
1: 你是乐得呼的、哎、
0: 这是说什么呢，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儿演出小剧场演出啊，慰问性的演出，养老院呢，什么这个殡仪馆什么，我们经常的该慰问哪儿慰问哪儿，都给人演出去。
1: 您还慰问过殡仪馆呢，这我还真头回听。
0: 你也去了呀？
1: 哎呦惭愧我没去。
0: 你忘了四月底的时候咱从那个长春去的天津吗，在天津有一个那个殡仪馆在那儿演的出吗，演完咱们就回北京了吗，你忘了
1: 什么地儿，
0: 演完上北展了，就在那个天津有一个殡仪馆，那个大
1: 那是殡仪馆，那是宾馆
0: 啊，
1: 那是宾馆。
0: 你这人说话说北京。

0: 认识吗？认识吗？
1: 啊，
0: 这有名词认识吗？
1: 这我知道啊。
0: 叫什么呀？
1: 这不就是七块板吗？
0: 对，有两下子。
1: 嗨，
0: 这叫七块板。
1: 嗯，
0: 为什么叫七块板呢？因为它有七块。
1: 高了，
0: 这边五块，这边两块。
1: 对，
0: 不信您算，把手机那计算器您都打开，5+2=7，7+2=5，对不对啊？
1: 还验算。

0: 还真不错，
1: 好吧。
0: 一听您这点儿，我就听出来了。
1: 听出什么来了？
0: 您要过饭？
1: 我要过饭。
2: 要过饭？
0: 嗯。
1: 什么叫要过饭呢？
0: 啊，
1: 要过饭怎么回事？
0: 这鼠来宝不就要饭的吗？
1: 哎呦，各位朋友，您不要受他的这个误导啊，他老误导大家。这个鼠来宝，您说的对。打着七块竹板给您唱那个吉祥话，
0: 对，
1: 唱喜歌，这叫鼠来宝。
0: 是，
1: 但是您记住了，鼠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更厉害。
1: 哎呦，意思不一样。
0: 嗯，
1: 要饭呢是人家给什么你得吃什么，要钱呢是想买什么买什么。
0: 那多阔啊！
1: 那意思能一样吗？
0: 啊，
1: 他跟要饭的有明显的区别。
0: 嗯，
1: 要饭的来了，现在也有啊。说客气话，
0: 是
1: 大爷大奶奶行行好，您给点吃的吧。
0: 嗯，
1: 人家就许不给，唯独鼠来宝的来了，这是凭艺术换钱。
0: 就呵，
1: 在这儿给你唱完一段，你准得给钱。
0: 那没遇上我，
1: 遇上您呢？
0: 遇上我，我就不给。不是，你要不你找一鼠来宝的，
1: 现在没有了，
0: 完了。
1: 我在这儿就模仿一个鼠来宝的。
0: 嗯
1: 啊，您呢也别闲着。
0: 我呢，
1: 这个说相声的桌子，这时候不是桌子了啊，
0: 改什么了？
1: 好比是做买卖那个柜台。
0: 这是那柜台，
1: 哎，您往柜台后边一站，您就是买卖家那老板娘。
0: 我就老板娘。
1: 我呢？
0: 我别老板娘啊，我
1: 不是，你是老板他娘。
0: 呵，好，我还大辈儿了，我还。
1: 就是您是老板奶奶，
0: 我就老板，
1: 大老板。
0: 哎
1: 哎，我来到这儿，我就表演一个鼠来宝的啊，
0: 嗯，
1: 模拟一下，你就得掏钱。

0: 唱，你都呕起没完了。
1: 你呕什么呀？马上开始了啊！哦，这个竹板打进街来，布户这个买卖两边排，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这个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起来。这个这边写白送一天，这个您快来。这个那边写大减价，这个大赠彩。扭转身形，这个拜这家，不是拜了他，这个不拜你，这个你说啥的，我这没道理。这个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怪头，光嘴巴，身上穿这个黄大褂，手里摇这个白折扇，他不扇臀，不扇脸蛋儿。
0: 走走。

0: 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呀。
1: 不是，你凭什么跟我要啊？
0: 哦，大掌柜，你听秦翔，打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把粮帮，借给你们吃，借给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呢，直到如今没还完。不论僧不论道，不论这个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
0: 都要。
1: 你知道我这什么买卖你就要吗？
0: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我认不清啊。
1: 认不清我告诉你啊。
0: 什么买卖？
1: 我这是切面铺。
0: 行了，竹板打着个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

0: 人受不了，庄里外国人。
1: 行行行行行行，别这瞎装了，这啊，这什么买卖？棺材铺啊？
0: 对呀、
1: 啊，别棺材铺啊，
0: 棺材铺，
1: 我这儿切面铺，
0: 没意思。就棺材铺多好，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官运财运一起来，好吧？
1: 哎，
0: 一头大一头，
1: 什么就好吧？我这儿切面铺，
0: 别介别介，一头大，
1: 别介，什么叫别介？
0: 怎么了？
1: 你还怎么了？我
0: 怎么了？
1: 切面铺？
0: 为什么切面铺啊？为什么切面铺、啊？
1: 我这就是切面铺，你非唱棺材铺，
0: 你就是切面铺不行，听谁的呀？
1: 听我的。
0: 凭什么听你的呀？
1: 我的买卖。
0: 哎，谁唱啊？
1: 你唱
0: 不得听我的吗？哎，一头大一头小，庄里
1: 你别老惦记庄里庄里的了。
0: 嗯、
1: 啊，我这就是切面铺。
0: 哎呀，您不了解情况。
1: 嗯，
0: 棺材铺那词儿我比较熟。
1: 好，
0: 嗯，
1: 你熟我就依着你是吧？
0: 啊，对呀、啊，
1: 还对呢，对对对，
0: 左三五右五六，埋在地里头不怕过。
1: 去去去，
0: 您说买主有多冤呢？买回家去还得哭几天。
1: 行行行行。
0: 棺材铺多好啊，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0: 啊，
1: 切面。

0: 你这买卖挣不着钱，嗯，你脾气太大，和气生财啊，还有那么个歌呢吗？
1: 您不用，您就不用展示了。
0: 买卖能忍，和气生财，老着急，不就切面铺吗？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1: 这可以，
0: 行吗？
1: 挺清楚的字。
0: 切面铺，嗯，卖切面。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还金主，宽条的、细条的全都有。这太买卖好，挺赚钱，挣了钱你的胡糟劲。
1: 行了，听我这难受。
0: 买那个什么？
1: 别买什么了，
0: 赌球。然后花的不是地方，从来没赢过还，然后还买还输，媳妇跟人跑了，跟审理员了。然后呢？
1: 你写日记呢？跟这儿
0: 你又寻一个，哎，有一段爸爸的日记，有这段。
1: 你这干嘛呢？我都没明白你在干什么。
0: 我唱《数来宝》，都是切面铺的事情。
1: 数来宝，规矩你都不懂。
0: 懂啊，数来宝，这次来宝，管宝比每次全都好。
1: 你甭说这，你这个你又有辙有韵了。
0: 对呀、啊，
1: 你得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0: 这不有板吗？有板有眼儿的，
1: 相当高的艺术性。他得这。
0: 您说我这个哈？
1: 啊，谁说你这个？
0: 您要求什么？
1: 你得有板有眼
0: 啊，
1: 有辙有韵呐、啊。

0: 来一大片，接着来这个条条线，下在锅里团团转，捞在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
0: 你看你怎么骂人呢，你怎么骂人呢？
1: 不是谁你先骂的我吧。
0: 我没骂你爸，我就是什么呢，合辙押韵，合辙，你说的合辙押韵，咱这就和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跟那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你甭老比那个，
0: 那一样，
1: 这都混蛋了，这都
0: 是啊。眼前折的，眼前折的诗我也会。
1: 不
0: 横看成岭侧，哦，那是中东的，那是。
1: 行，别废话了。
0: 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他得合这辙呀。
1: 我不要那混蛋，
0: 算不上来，你傻蛋。他必须得搁在这儿。
1: 我呀，得了，
0: 你笨蛋都行。
1: 行，不，
0: 笨蛋，中和一点。
1: 别跟我这对付了啊。
0: 哦，
1: 我跟你说，我换一买卖还不行吗？
0: 哦，换另外一种买卖。
1: 对。
0: 哦，棺材铺。一头大，一头小。庄里这个死人跑不
1: 了，多得说棺材铺了。
0: 你换一个不该这回该听我的了吗？
1: 什么听你的呀？
0: 换什么买卖？
1: 我跟您说，我呀。

0: 这是小棺材呀、啊，这是。
1: 怎么小棺材呢？
0: 哪个网红冰棍是个棺材型啊？
1: 他就冰棍也是一头大一头，这都这样，文创产品现在都这样。
0: 没，不行不行，你这棺材模子。
1: 哎呀，你想太多了，冰棍就那样。
0: 我这就是上下一边憨。
1: 你真别扭，这人。
0: 我就卖这别扭冰棍。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啊，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哎，这可以，
1: 干净又卫生，
0: 这可以，
1: 好不好？
0: 哎，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嗯，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它完全是那个
0: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这玩意儿又臭又长，你这。
1: 哎呦，你看收徒弟了。
0: 嗯。
1: 学得够快的，你看
0: 你老这一句，你得换。
1: 您不是爱听这句，
0: 那也不能老这句。
1: 吃冰棍儿，
0: 嗯，
1: 吃冰棍儿，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0: 我先吃三根冰棍儿。
1: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对，还真是，您嘱咐的对。
1: 吃冰棍儿就驴肉，一会儿浑身都难受。
0: 好。这驴也够难受。
1: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这个小豆橘子有香蕉，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0: 这是冰棍儿啊，
1: 这是铁棍儿。
0: 嗨，都唱出铁棍儿来、
1: 啊，好不好唱的？
0: 不，
1: 幽默不幽默？
0: 不，
1: 给钱给钱。
0: 我是卖冰棍儿的，我不是卖铁棍儿的、
1: 啊。那幌子是铁的。
0: 不，甭
1: 给钱给钱，
0: 甭对付，
1: 搁这上，
0: 甭对付。
1: 我们得手背朝上。
0: 去。我对付、
1: 啊、干嘛？
0: 我这样得了，你也不容易。
1: 当然不容易了，
0: 是吧？
1: 对，
0: 我再换一买卖。
1: 换什么买卖？
0: 你要再唱得好，还真给你点儿。
1: 这回是棺材铺吗？
0: 对，不是，
1: 三回了啊。
0: 这回是澡堂子。
1: 哦，洗澡堂子。
0: 对，
1: 注意听词儿。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您这个堂子铺真正好。
0: 得拦您一下。
1: 一头
0: 没有叫堂子铺的，
1: 大家都听得懂。
0: 不是，这不是听懂的事儿
1: 啊！
0: 您洗澡去，我洗澡堂，
1: 对，
0: 这行
1: 啊。
0: 您哪儿洗澡去？我堂子铺，这不成的。
1: 人家不也能明白吗？
0: 不，我洗澡堂。
1: 哦，命题作文，
0: 嗯，
1: 洗澡堂。
0: 对，
1: 竹板打，这个走慌忙，掌柜的开了个买卖啊，是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这能要出钱来吗？这个。
1: 大伙都乐了，
0: 还乐那这，这
1: 不行哈、啊！
0: 水晶棺材，您这是
1: 不是水晶？这个，您这个
0: 都冻死了，一个个在我这儿。
1: 你听错了
0: 啊！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完全是啊，开水白糖啊，没冻冰，没冻上。
0: 你怎么你吃头发了吧你？
1: 没冻上，洗的也没冻上。
0: 我这跟。哦，
1: 就是
0: 我这澡堂子里边的开水白糖没冻冰、
1: 哎，对，就是好像
0: 在糖水里头，
1: 农夫山泉的水
0: 啊，
1: 有点甜
0: 啊，
1: 是这种感觉，
0: 都在里边炼丹呢，
1: 就是没冻上，
0: 甭拿
1: 开水就不行
0: 啊，对，开水这，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啊，完全是啊，毛巾又白，水又清。
0: 这倒是个人话，
1: 行不行吧？
0: 这可以，
1: 爱听过这句。
0: 这行，
1: 毛巾又白，水又清，要洗澡，您得进门来。这个玉叶香啊，毛巾白，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对，
1: 这个有温水，
0: 嗯，
1: 还有热水，越烫越美，你直咧嘴。有一个老头78，那个进到池塘笑哈哈，头一晕，这个眼一花，吧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们一见往外搭。
0: 这怎么意思啊？
1: 这是晕堂子，晕倒了，
0: 又让我赶上了。
1: 嗯，刀了捞，叫声掌柜的赶紧捞。
0: 嗯。
1: 掉那个后边开水锅里四个，
0: 好，
1: 嗯，
0: 刚开张我这走五个，
1: 哎，掉开水锅里四个，
0: 有开水，嗯、我们这一个，我们这澡堂子还有开水锅，
1: 都得有开水啊，那不烫死了吗？
0: 对呀、
1: 啊，烫死正合适 啊。这个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
0: 不是你这是烧人，你是给你有提成是怎么着啊？
1: 说你烫死了，你得负责呀。
0: 谁负责呀？那烫死也是你烫死的。
1: 掉里四个，你得
0: 管。不，行了，
1: 给钱快点。
0: 我跟你说，我惹不起你。
1: 给钱，我买面包去。
0: 呵，还买面包，你还挑呢、
1: 嗯。吃的是黑面包，菜只有鱼。快，
0: 嗯、
1: 来哥，您搁这。
0: 怪不容易的。
1: 手背朝上。
0: 哎，行了。
1: 您这是给多少钱呀？我这是。
0: 这不是一角吗？
1: 你松开，多少？
0: 一角。
1: 一角，给你一角我。就是一角钱啊。

0: 哎呀，大掌柜，你看一看，这一毛钱呢怎么吃饭呢？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换，
0: 你给换一换。
1: 你打的药多少啊？
0: 哟，问到点上了。这个鼠来宝的不害臊啊，你给多少我都要。这个棉袄、大衣、水獭帽，这个皮鞋、围脖、大手套，这个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你媳妇儿我都要。
1: 哎哎哎哎哎！不是你这就过分了啊！
0: 啊，厕所跳远，
1: 这是
0: 过分了。
1: 你
0: 什么意思？
1: 甭废话，什么叫我媳妇儿你都要？你这我，咱不是打架吗？你这
0: 哦，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俩肚脐眼要打架，
1: 肚脐眼
0: 这个要打架的出街东啊，在这儿打架怕牺牲、要打架奔正北，这个一对一个你白给，这个要打架奔正西，咱俩打架值不得，要打架这个奔正南呢、这个鼠来宝的万万千呢，越聚傻子人越多，我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好，
0: 嗯，
1: 捅了要饭的窝了。我
0: 对
1: 我惹不起您行吗？
0: 嗯，干嘛呀？
1: 我把门关上。
0: 哦，这个稀哩哩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细留神，八成是里边死了人。
1: 没有，没死人
0: 啊，
1: 没死人
0: 啊，
1: 没的，我开开，
0: 竹板打这个迈大步啊，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这个您这个棺材真正
1: 怎么又是棺材铺啊？
0: 死人了，这回死人了。
1: 谁通知的你啊？
0: 你大白天的插着门，你就肯定是有事儿，死人了。
1: 我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啊？
1: 没死人。
0: 有事儿？
1: 是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我这是喜事儿。
0: 丧事儿？丧事儿？
1: 喜事儿？
0: 老喜丧？
1: 对，还是死人。
0: 老喜丧按喜事儿办。
1: 不，
0: 喜字儿。
1: 不
0: 啊？
1: 喜事儿结婚。
0: 谁结婚？
1: 我。
0: 你结婚，
1: 哎，
0: 那你更得给钱了。
1: 你要唱得好，还真是可以的，
0: 真给钱哈，
1: 就可以给你。
0: 哎呦，那个太帅了，给钱啊。

0: 竹板打，真有趣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行了，
0: 您这个媳妇儿真正好，一头。
1: 行。什么叫娶媳妇儿？
0: 他是脑袋大，脚丫子小，
1: 谁问你
0: 一头大来？
1: 谁问你这个了？
0: 啊，您是问的什么？
1: 什么叫娶媳妇儿？
0: 都这么说吗？结婚，哎呦，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一人一份儿嘛，娶媳妇儿。
1: 发来了是吧？
0: 是不是？
1: 不不不，没有娶媳妇儿这不行。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自己说得过去吗？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沙发。不，
1: 人家给登记吗？那个那个。
0: 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1: 什么叫娶妈呀？
0: 娶神妈，这不想词儿呢吗？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神妈，这不想词儿吗？稀里里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您成家，这行。
1: 我成家稀里哗啦的，
0: 稀里哗啦人缘啊，人
1: 你有没有词儿了还？
0: 这不都是词儿吗？
1: 不不不，这不词不行。
0: 这回你满意吗？
1: 满意个屁！我满意，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满意了？
0: 是满意是不满意？
1: 不满意啊！
0: 说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个倒可以，
0: 没脏字吧？这回
1: 对，不是没脏字我就得满意。
0: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掌柜的站在灵前哈哈笑，前边那个铜锣
1: 差一点就滑过去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我听的是灵前吗？
0: 对啊。
1: 还对呢，
0: 应该是呢，
1: 堂前呢。
0: 啊，掌柜的站在灵堂前，哈哈的笑。
1: 你这更瓷实了，
0: 堂嘛，把您那字儿加进去。
1: 喜堂
0: 啊，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前边的铜锣开着，到这个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啊，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这个一倒倒在了喜堂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呐、啊，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那个夫妻对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这一头大了一头小。哎呦，
2: 怎么样，二婶？高峰这数来宝精彩吧？
3: 精彩，既然这么精彩，他唱的这些个东西都搁你们家去吧。
2: 哎呦，我不要。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0: 出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

0: 前站的不是别人，周青、周文、周武哥仨正叫他。
1: 啊，
0: 你们仨怎么跑这儿来了？瞧瞧您，您干嘛呢？睡觉。别睡了，走吧，外边有人叫您。谁呀？出来瞧。啊，好，他不说我，他说出来瞧。我出去看看，站起来了，也没超这几。周文、周武、周青都是兄弟，出来了。大哥，您看看认识？哟，人鬼出了庙一瞧，那能不认识？就看这个白虎庙外头站着俩人，一个秦琼、秦叔宝，一个尉迟恭、尉迟敬德。老二位在门口倒背手正聊天说话。姓周的这哥仨呢，用手一指两位门人爷：“大哥，您过去见见吧。”“哦，是是是。”过来抢不进钱，分于他为两成群，扑通一下往地上这么一跪，皆因为这俩是大辈儿。哎呀，人贵我在这儿给二老行礼了，这可不是外人，秦琼、秦叔宝跟尉迟敬德，尤其尉迟恭那儿干爹，那还了得吗？本来二位正聊天呢，猛然间一抬头，哟呵，这不是人贵吗？你这打哪儿来呀？我打庙里头来。呵，赶紧起来吧，跟我们走吧。跟您上哪儿啊？报道啊。哪儿报道？那开会等着咱们呢。我们俩人是门神爷呀，职责所在呀，按理说应该去的最早，这有点功夫绕道先接你一趟，快走吧。哎，什么事接我开会？到那你就知道了。说完话，二位迈步往外就走。薛仁贵站在这一瞧，这二位不是死了吗？怎么又跑这儿来了？难道说我已经死了吗？啊，嘿，我说你们哥仨这怎么茬啊？转头想问啊，周青跟周文、周武这哥仨也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自己的马匹就在庙门头了。嘿，这可难，不知道什么事啊。我还回接着睡去，转身往回走，庙门这一脚门里脚门外，猛然间就听得山下大乱。啥呀？别放走了薛丁山哪啊啊哦，想必是丁山我儿前来搭救于我，我儿他已然杀进伯虎镇来了。这才猛然间惊醒，一阵喊杀之声把薛仁贵给吵醒了。仁贵就觉得一身冷汗，听外边喊杀声，口口声声是抓自己的儿子。自己翻身起来，把戟抄起来，来到庙外头，天已经大黑了。原来刚才是南柯一梦，就觉得心头突突乱跳。

自己一咬虎牙一横心，这才把这条方块底又给端平了。就听的这个山下头一阵梆的响，自己站在山头骑着马上往下一看，坏了，正看见丁山箭射红灯，噗噗噗，红灯都灭了，一个人影儿，好像是薛丁山，怎么他一人来了？难道不是带领人马前来搭救于我吗？就凭你我父子二人血肉之躯，焉能站得过这许多西凉人马儿？你又把事办错了，父子连心，那也得去。

唐人马撞进白虎山口，早有几员大将杀到近前，就这么一回头一瞧，哟，当时把个丑鬼杨凡吓得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怎么意思？进来一杆黄罗伞盖，坐都旗斗大一个李字，是姓黄大旗，

坐的正是自己的两位母亲，柳氏王妃，还有樊氏王妃，樊金定。那么夏盛的各家国公，自己的这些弟兄们，文东武西，烈烈两乡，大家伙好不肃穆，拿眼全都看他，就觉得自己腿发软，扑通一下跪在中军帐之内，见过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千千千千岁。太子一瞧薛丁山，丁山呐，你怎样箭射薛元帅，射死你的父亲？从实招来，本宫我饶你不死。再一瞧，两位王妃失声痛哭，太子爷这句话问出来，俩王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是嚎啕痛哭。薛丁山颤颤巍巍，哆里哆嗦，把两军疆场经过简要这么一说，这才把自己误伤父帅、箭射仁贵的事情一说，说现在臣不求别的，只求一样，望太子爷开天地之洪恩，饶我这一条性命，许我戴罪立功。我两军疆场几挑扬帆之后，我再来纳命，我把我这条命得还给我爸爸。王禅老祖大喝一声：无量寿佛！事到如今，你还逞的什么英雄，论的什么好汉？你还要几挑扬帆吗？你打得过人扬帆？

您夺回他的石宝，他也不能够去两军疆场再去交锋了。那么我倒愿意听樊氏王妃的。丁山，我给你三日之功，你告奔寒江关去请你的妻子樊梨花。那时你夫妻相认，有樊梨花来到唐营，本宫我不斩你。倘若请不来樊梨花，二罪归一，本宫我是定斩不饶。回头再看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大伙点头，太子李治这才传下一令，将薛丁山轰出辕门。当兵的过来把薛丁山架起来，拖死狗一样来到辕门以外，往外这么一扔，薛丁山匍匐在地，高声喝喊：还我石宝，我要去战杨凡，不愿去请樊梨花。喊没用啊，没人理你啊。我给我爸爸守灵，不让进，带孝。

0: 报丧的。
1: 报丧的？
0: 呵，胆子不小啊，跑帅府衙报丧来了。
1: 报谁的丧？
0: 报韩江女王的丧。
1: 嚯，这是不打算活着了？韩江女王也是你叫的
0: 啊？不就是樊梨花吗？告诉你，别狗眼看人低，你敢骂人，骂你是好的。我是你们这儿的姑爷，我是你们家老爷。

0: 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给我搜。
1: 是。
0: 几个兵卒立刻前后搜找，桌子底下、床下边、缸后头、房山头，绕到后院的柴火垛。丽华娘跟在他们身旁，嘴里边不住的叨叨着：“老爷们呐，你们还信不着我呀？那好，那你们搜吧，拢共就这么大地方，

也不管经济冲杂，此时是慌不择路，跑着跑着忽听身后喊：站住，你往哪跑？刘秀回头一看，申屠宝等人正顺着山梁追过来，在他的身后呢，还有更多的军兵也上来了。刘秀心想，有一线路我也得逃啊。他跑啊跑啊，跑着跑着忽然发现跑到了山的尽头，前面是一

搞不明啊。这么一来，这岂不是枉费了心机吗？那么刘秀跳崖死了没有呢？非但没死，而且还

自然生长，自然消亡，砍柴的够不着他们，走道的呢，走不到这个地方，一直都过着安静的生活。可是没想到今天从空掉下这么一个人来。刘秀的这右胳膊上挎着那个包着他自个儿的衣服的小包，从上面往下这么一跳，由于这右臂有重量，身子就有点斜倾，恰巧呢，有一棵小松。

在这个悬崖上的基土里头，基土并不多，根子也不深，咔嚓的一声，把这个小松树连树带根就给砸下来了。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刘秀从高空掉下来，这小树承受的重量远远要超出刘秀本身的重量，所以他才承担不了了。但是刘秀掉在了这个树上，又分解了他从高空下来的这个引力。不过树下边距地面还有3丈多呢，十扑的要落到地上也得摔够欠了。可是奇迹就发生在这儿，在这个陡峭的悬崖根底下，乱草丛中趴着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是一只青年虎。什么叫青年虎呢？就是说这老虎啊，正是好岁数。这个老虎一般从降生到长成得要3至4年，寿命平均是25年到45年，个别的也有能活到50年的。这个虎呢，刚刚才8、9年，这就像人的那20多岁年纪一样，正是青春少壮。这阵的虎啊，能蹿能跳，能抓能扑。今天这个虎啊，刚吃了3个兔子，才对付了个半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还空落落的，但又没有什么猎物可寻，只好在这个悬崖之下呢，暂且休息一会儿，养养神。

那个树根的枝杈呀，正扎在那老虎屁股上，给刮掉了一块皮。老虎心想啊，老虎屁股摸不得呀，这怎么还敢来扒皮？我得看看。他嗷的一声蹦起来之后，回头一瞧，把老虎吓一跳。哎呀，这是个什么东西呀？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什么色都有，也看不出头来，也看不出尾来。大概这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动物，它比我厉害，我呀，快跑！这老虎。

他们正在这琢磨着是不是到山涧底下看呢，风声一响，树叶子一动，十几个人同时一看，哎呦妈呀，虎！这只虎个真大，张牙舞爪叫人怕，眼似灯，牙似剑，血盆大口能把人吞下，尾巴脚天呜响，虎爪抓地响咔嚓，山林当中自称霸，行人见着活吓傻。

好使唤。这个老虎练了有很长时间了，给申屠宝用上了。这一下子，申屠宝是一命呜呼。这申屠宝没有打虎之力，只做了喂虎之食啊。即将报功封官，却落得深葬于虎府。虽没有紫袍加身，却赚了一个虎皮棺材。那十几个兵卒呢，顺着山坡是连滚带爬，叽里咕噜跑到了大道。

周围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至于那只老虎，恐怕吃饱了之后又不知道上什么地方睡觉去了。刘秀挣扎着坐起身来，

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司马光纵声大笑，结尾妙绝，他年去意归何处，便见交

0: 司马家雷不以今日竟出了此等愧对先祖之事，女侄，你就是这样治的吗？
1: 刘安世已经查清，这桩案件是因谣言灼伤司马光而引起的，一仆护主本可视为正义。

0: 血性，面对邪恶敢于抡起扁担。可我一生至今只会忍让、回避、退缩。你为我操劳了一生，在这须发雪白的时候还在为我拼命啊。吕雉的哭声更响了。
1: 秀才，我……
0: 司马光拍抚着吕雉的肩头，我哭了，为我再做一件大事吧。吕雉不再哭泣，连连点头，为我制作一个颈枕。
1: 颈枕？
0: 吕雉抬头不解地望着司马光，

公我林鹤必是独乐，神仙生涯呀，刘树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

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戏中之官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抬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潮，风月之息，于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携原书，取持鱼，酿熟酒，越脱力而食之，曰乐哉有乎。苏轼在朝廷诗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里人们心酸的情感共鸣。

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獗摇灼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摇灼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摇灼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这位中年宦士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维简。

不错了。门口贴着小条，写的家具出兑，此铺出倒。哎，这买卖不干了，连家具带存货呀，带房子全倒出去。呵，贾行家一瞧，您看这买卖行吗？满不懂一看，怎么着，贾先生，这药铺您也懂？大哥，您什么话？咱们行

四点多，他们想找吉利，街坊受得了吗？噼里啪啦叮当一放鞭，街坊全出来，以为地震了呢。不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瞧药铺开张，什么事儿啊？转脸又回去睡觉去了。满不懂，假行家在家这窝囊废，仨人趴在柜台上，大眼瞪小眼看着门口，等什么呢？等买卖呢？谁那么早买药去啊？等到都快天亮了，六点多了，这满不懂绷不住了。我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回事？咱们是行家呀，啊？您听我的没问题，不是这怎么到现在没人来买了，没开张的？您放心，这个东西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咱们这就是。

不贵，便宜，您给他2毛钱银珠。哦，啊，没问题，您等会儿。他后边那家具不全是小抽屉吗？挨个掀，

0: 的存货，这银珠子咱没有啊。
1: 其实不是没有，有，他不认识，
0: 假行家吗？不是，那没有怎么办？告诉人没有，别嚷嚷。

去给打俩银珠子，嗯，这个6000一个就行了啊，这个剩下的是人家手工钱，去打去吧。啊，我能飞，拿着钱奔收拾楼。人买药这位呢，等得不耐烦了。

0: 过来一掂，它沉呐，那药面哪有这么沉啊？
1: 打开一瞧，
0: 俩大银珠子。
1: 不是，
0: 不是，掌柜的，我要银珠，假的，你说是银的。

住了，这边往柜台前面一站，掌柜的，啊，来1毛钱，这个白鸡，白鸡，其实正字呢念白吉，过去药铺啊，咱北京人习惯都念白鸡，来1毛钱白鸡，哟，1毛钱白鸡，噔噔噔噔噔噔，他拿这当锻炼身体了，找了一圈，没有，不是没有，他不认识。那满不懂一听，没有怎么办？你告诉人没有，那哪成啊？得罪主顾。

是买什么的？叫附子，这味药材啊，又叫香附子。到这儿来，那个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这回贾行家好，连抽屉都没拉，直接回头冲这满不懂，哎，满不懂，瞧你要干嘛你啊？那个，人家来买附子来了啊，买附子你看我干嘛呀？不是那个，当然这个买卖是咱俩人干的，是不是啊？不是，主要是您干啊，我是帮忙，我呢应该出个人力，您出了钱了，可是我没儿子呀，我家就一闺女。您说人家买父子，人又没买父女，反正您的儿子在后院呢，这只能就先紧着你们爷俩卖了啊。满不懂一听，紧着我们爷俩卖像话吗？我们卖药卖人呢。不是，您别嚷嚷别嚷嚷，人家买来了这是药材，知道吗？您就踏踏实实跟着人家去，到时候人配完药。

0: 大白鸡啊，买那个父子，把他们爷俩卖了，买仨人连我们都卖了，你说这买卖怎么办呢？这是像话吗？这个，
1: 这陈皮匠一听，也不劝架了，抹头就跑。贾行家在后边还叫呢，哎，陈师傅，您跑什么呀？陈皮匠说，我还不跑呢，啊，待会儿来个买陈皮的，你把我都卖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下面我们再请您听魏文亮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占座》。
3: 我们家住在本溪路，离市中心呢稍许远一些。我经常坐什么呢？坐37路汽车。这37路这个趟可太长了，它是从虹桥区

0: 这菜叶你那是喂孩子是喂猪啊？你管着没哪那么多闲话，你管着我们孩子爱吃这口，就这么才胖呢。哦，你这孩子还够老实的啊，打上车到现在没动静，睡着了，睡着他能动了吗？他睡着了。哦，有意思，要不然孩子胖的吃饱了睡得着，我看看是男孩女孩。这胖子是话到手到啪把那毛巾给掀起来了，他这么一看呀，还枕头，哎呀，抱大枕头啊，上车还猛坐了，这位抱大枕头。他这一喊全知道了，我这害臊，赶紧车一打住我就下车了。应该接受教训呢，不成啊，不接受教训呢，我又把孩子第二天又抱出来了，这大枕头刚往车站那么一站，37路汽车来了，我刚要上车卖票的把脑袋探出来了，哎，那枕头后边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天津的相声艺术家魏文亮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占座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空降朝阳公园。
1: 46家文博顶流集结朝阳公园，把东方美学玩出新花样，逛吃逛买超有意思。
0: 非遗大师面对面，画丝镶嵌，马尾绣，绝活好看又好买。
1: 白天逛文创步行区，夜晚泛舟亮马河，
0: 百场演出轮番上阵，机甲巡游混搭水上花船，这才是顶配浪漫。
1: 免费逛10天，就在朝阳公园，就等你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吧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那个当铺呢，当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什么呢？要按搜扫百料交笨脚勺，当铺前行呢，前行啊有坎儿，他的前行这十字什么呢？油中人工大，天竺景阳飞啊，你看还就是前行这有点意思，怎么呢？他这个写出这字来呀、啊，您一瞧就知道是几，他写那码儿，他属头，油是一，您看那油，田字不出头，上头出头油，中呢，口字没有头啊，一竖上下俩头，人字呢是三头，啊，一撇俩头，一捺这在里头藏着，这出一头，啊，弓呢两横一竖。两横色头，一竖不出头，大呢是五个头，油中人。

我又没办事。回洛阳队呀，亲戚来了，我就是也一桌菜呀，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良安。常良安呢，还一侯一臣，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让张臣头些日子去闲去爷们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常良安说咱们家里瞧瞧，瞧他娶的怎么着。那侯一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世臣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儿。回咱们上他家去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咱们的门口瞧就得了。对，常良安呢跟侯一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一嚷：“张世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世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您贵姓啊？”我女人：“我们姓张啊。”“张世臣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哦，您开什么买卖？”这话，你要怎么的说相声，他这嘴贫呢？我女人说不出来，刚娶过来不多日子，他也不知道我开什么买卖。俩人。

是掌管刑名的，所有打官司的人都得打他手里经过，油水很大。当然呢，打碎饭碗的这个危险也就更大了。他心里想啊，哼，别看这家伙现在是没带人来，就冲我这差事，早晚也得换成他的亲戚啊。就算不换，以后我这事情也没法办了，这钱没法漏了，怎么办呢？想花俩钱运动运动吧，可又不知道这位县太爷什么脾气。哎，想了半天呢，他想出一好办法来，赶紧跑到了一家金银首饰楼，他定打了一个银娃娃，说明了第二天早上就要。

0: 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

0: 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

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6度，体感偏凉，请大家呢适当的添衣，那么避免着凉感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24度，

0: 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

0: 咱还可以继续说说你又最受不了你的另外一半的哪一点呢？
1: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这一个人身上这两面
0: 都有
1: 他一个特质，我

0: 秩序。那么这次呢，专项整治明确划定了虚假商业营销、虚假违法广告平台及直播相关违法行为三大类的行为红线。那么整治范围呢，覆盖了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各类的网络经营主体。
1: 那这次行动呢，将重点打击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禁止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护人员、营养专家等名义或形象做虚假推荐。广告方面呢，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不得使用易和药品的医疗器械混淆的术语。另外呢，

0: 晨一点多，金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的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的收尾工序。
1: 主要施工任务就是三个工序，包括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30左右。
0: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奋战，原计划上周日完工，受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顺延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在细节上做了不少贴心安排。
1: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周一的工作日期间，整个桥梁是交通没有断行的。
0: 33年老桥换新，从此行驶在四元桥上的司机们将明显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体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道，
2: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本次大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儿坏修哪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0: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3: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

0: 大大减少日常养护的压力。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2: 北京时间的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3: 大家好，我是苗山。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条好消息啊，跟咱们的每个家庭都有关系，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更是密不可分。本台消息，昨天呢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么朝阳区呢就日前举办了世界家庭医生日的主题活动，发布了朝阳区签约居民健康积分方案。方案呢是以健康可以储蓄，积分可以兑换，服务可以增值为核心。那么居民呢，通过签约、体检、健康打卡、参与科普活动等，就可以累积积分，兑换健康礼品、便民服务等相关的福利了哈。
3: 上朝阳区卫健委公布了积分方案的积分获取方式、兑换内容，还有查询途径和使用规则，以激励机制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朝阳区还在双井街道、奥运村街道设立分会场，开展健康科普讲座、专家义诊咨询、家庭医生签约指导，还有健康互动体验等多样化的服务。
2: 你看咱们俩就在双井街道、
3: 哎、
2: 咱俩就可以抽空去体验一下。
3: 是吗？有这么勤快吗？
2: 但是不得不夸夸咱们双井街道，其实也不光是双井街道、咱们全市的一些社区医院都有针对于应该是60岁以上老年人的免费体检。
3: 嗯，
2: 哎，到了每年的这个入秋之后啊，这个9、10月份，咱们就会有接到通知，包括医院门口呢也会贴一些通知什么的，就是您啊60岁以上了，就可以来我们社区医院抽个血呀、测个血压呀，再看看其他的方面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其实真管用。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疏忽了这个体检，有的时候1年、2年、3年都不带检的，但是咱们的社区医院就解决了一个基本的体检的功能。
3: 而且好多老年人舍不得，
2: 哎，
3: 是吧？你要是体检去，他老觉得哎
2: 花钱
3: 什么的、
2: 嗯。
3: 这个都很多社区都是免费的、
2: 嗯。
3: 而且你知道吗？这必须要夸一下什么呢？不光是有老年人的，你、像我们女同胞，每年、就5年内吧，应该是你可以有一次女性的筛查，两癌筛查。我还跟那高磊磊说，让那个嫂子去一趟。
2: 嗯、哦，对。
3: 就是我是觉得社区里有各种各样的服务，都是让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健康。
2: 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医保方面的消息了。本台消息，昨天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销售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么通过

0: 通知明确呢，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的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是不予支付的。其实这个东西昨天我还认真看了看，为什么会出台这个？就是比如说呢，像很多大的城市管的可能会比较严，有一些小的地方它可能是药店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器械呀、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售卖，以前出现过用这个医保卡，然后有一些朋友们就会有疑问说啊，现在是刷不了这个卡去买别的东西了吗？其实正经回复是什么？从来就不能买其他的，就其实这个医保的这个基金账户呢是专是专用，用于您开药，用于您身体检查等的这些费用的，所以从来就不能，可能以前监管不够严格，那未来可能要监管更加严格一些。
1: 对对对，就不能够浪费咱们的医保资金了哈。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可别忘了今天呢是正日子520，咱们说说话题，就是
0: 说说你最爱对方的是哪一点，也最讨厌他哪一点，
1: 最受不了他哪一点，对不对哈。咱们今天呢敞开聊啊，两方面呢咱们都可以说一说，举例说明，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爱你不是两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朝阳区的垂杨柳医院的消息啊。本台消息，昨天呢，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潘家园这个医院呢已经是试点运行了，那么具体位置就在朝阳区的潘家园华威里25号。嗯，
1: 下面呢跟大家说说，同样是表达爱意啊，每年的520都是表达爱意的好日子，表达感谢的日子。为了也是回馈大家的支持，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朋友们准备了满满的惊喜好礼，大家赶快记好电话啊，400-166-7979，400-166-7979。
0: 对，尤其呢是咱们那些感觉眼睛干涩呀、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咱们赶快拿出手机来，好视力520感恩回馈。这次呢，咱们不限地区，不

0: 电视也看不清，3-5米外也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眼前跟下了雾似的，出门买菜啊，吹风可能还会迎风流泪，哗哗的，那生活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您就记得要赶紧拨打400166-7979了，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航天授权合作护眼的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还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1: 嗯，而且呢，像我们主持人呢全都用过了，效果呢也非常好。告诉大家，这里边呢是专门添加了像人参啊、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了14道工序提纯萃取，12吨原材料里啊才能提取0.9吨的原液，每一滴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用上包您满意。
0: 关键呢还有独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您当场就有感觉，就跟给咱们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一样，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透析透亮，精神劲儿也不一样，看手机呀、啊、还有玩手机看电视啊，出门下象棋呀、啊、跳跳舞啊，生活的指数肯定蹭蹭往上涨。
1: 嗯，这会儿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去，您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是您打过400166-7979都能享受咱们北京的专属补贴。您看啊，这位张阿姨她说眼睛干涩、模糊难受好长的时间了啊，听咱们说的这么好，立马下单了，期待效果。还有这位刘老师一看就是回头客，说之前用了效果不错，眼睛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现在全家都在用，趁着福利多咱们直接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啊。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目前还没想到的，您一定要在8:30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购买咱好视力，直接带走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的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节目都没问题，最后再加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400166-7979400166-797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6度。今天白天呢，受低层偏东风的影响，天空呢较为阴沉。那么最高气温呢24度。夜间的天气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6度，体感偏凉，适当的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玉泉营桥的东向西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目前是有事故的，菜湖营的南路玉前营桥北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机场高速的三元桥